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金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6。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在美丽的新疆啊，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可以说啊，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目前啊，咱们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的保护的这个物种保护率啊，已经是突破了75%，植物的保护率更是高达80%。
0: 说的对，就拿咱们普氏野马来说，它们呢可是全球现存唯一的野马种群。凭借着咱们几代人40多年的不懈努力，国内的普氏野马的种群总数目前呢是已经突破了900匹，占到了全世界的1/3以上。如今呢，在卡拉曼里山，这些戈壁精灵们正在踏着尘沙自由的驰骋，而保护区的活力氛围啊，更是拓展到了甘肃和内蒙的这个内蒙古的等地。
1: 可以说啊，不光是普氏野马，生态修复的成果在哪儿都能看到。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啊，咱们全疆越冬的水鸟总数已经突破了37万只，创下了历史同期最高纪录。那么在塔里木河沿岸啊，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荒漠精灵塔里木马鹿成群活动的珍贵画面。在伊犁河谷啊，卷羽鹈鹕也是首次被确认为稳定的越冬记录。
0: 植物界呢，同样也是好消息不断。被誉为荒漠生态卫士的爱比湖小叶桦，目前呢已经从20多年前仅有的300多株繁育到了现在的2.4万多株。如果说动植物是如鱼得水，那雪山之王就更厉害了。眼下咱们新疆的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周边的区域呢，就监测到了约205只雪豹，这与整个中国的雪豹的种群数量逐年上升的趋势是完全吻合的。
1: 可以说啊，从奔腾的普氏野马到深山里的雪豹，这些数据见证了咱们新疆多年生态治理的那份沉甸甸的底气啊。而在这个火热的五月，除了大自然

0: 体育场里也是同样激情四射。咱们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已经点燃，那江超联赛的第二轮啊，在这个周末即将打响。
1: 是的，我们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本周六呢，绿茵场上呢将会有塔城队迎战乌鲁木齐队，伊犁队呢是硬碰昌吉队，巴州队呢是对决喀什队，三场重头戏正在同步上演。
0: 那可以说呢，在本周日啊，战火继续燃烧，克勒马伊队对阵这个亳州队，和田队将会挑战克斗队，阿克苏队与吐鲁番队将会一较高下。我们诚邀大家走上球场，为家门口的英雄呐喊助威。
1: 确实呢，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大自然在孕育着生命，绿茵场呢也在燃烧着激情。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一同祝愿新疆的天更蓝，水更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然也祝愿咱们江超联赛踢出气势，踢出风采，像新疆的生态一样生机勃勃，越来越好。

0: 这首萨顶顶的《万物生》哈，也希望伴随着大家早间的好心情，晴雨冷暖的四季，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啊25度，最低温度13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和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呢会有暴雨或雪。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8至9级。南疆盆地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啊，北疆西部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克勒马伊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是有暴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局地呢是有大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疆等地啊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呢是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三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疆有大风天气，风口风力大，南疆盆地和东疆有扬沙或沙尘暴，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
0: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中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和中部、河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其中啊福建西部等地的局地是有大暴雨，新疆、西藏中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啊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最新的动态信息。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今天的航班流量截止到这个时间段目前是正常率是达到了87%。那么今天呢预计会取消24架航班，已直飞呢是72架航班，晚点呢是5架航班，待直飞呢是512架航班。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10点之前的部分的进港的航班动态，由于田飞乌鲁木齐的 UQ2591 将会在8点27分进港，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 将会在8点35分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CZ6822 将会在8点35分进港，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 9点01分进港，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CZ6810 9点21分进港，还有呢阿勒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46 将会在9点27分进港，那么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GS7539 将会在9点20分提前15分钟进港，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8 将会在9点23分提前37分钟进港，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672 将会在9点33分，由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534 9点55分分别进港，这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各航空公司的一些最新的进港的动态信息，大家呢可以做以了解，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那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教育部联合

0: 财政部发布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招录侧重中西部偏远欠发达地区，招聘放宽年龄至33周岁，严把师德与学历门槛，那全程公开公平，要求7月底前完成招录，落实薪资住宿保障，服务期满考核合格者可直接入编，助力乡村教育体制。
1: 昨天，来自中国民航局的消息显示，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到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0.4%。
0: 关注一下油价方面的相关消息啊。从今天的零点开始啊，国内成品油价格是迎来了年内的第8次上调。据国家发改委的通知，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合每升均涨0.06元。
1: 近日，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了《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
0: 给很多计算机的用户啊提个醒，昨天啊，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多款以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裁员补偿等为文件名的恶意程序，以这类程序均伪装成各类常用的文件，视为针对 Windows 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均是银狐木马的最新变种。用户一旦不慎点开运行，设备便会遭到不法分子的远程操控，信息被窃取，还极易被不法分子当作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作案跳板。
1: 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的医学难题。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的康复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的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的逆转生长。该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主刊发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一道天气这个转热之后常吃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呢？就是柠檬手撕鸡。
0: 其实说这个柠檬手撕鸡啊，光这个名字你听上去啊，就感觉特别酸爽哈。而且它的这个食材啊特别简单，那鸡胸肉一块，或者说是两只鸡腿也行哈。柠檬一个，香菜一小把，大蒜来上几瓣，然后小米辣作为适当的准备，还有呢像生抽、香醋、蚝油、白糖、白芝麻，最后呢再来一点香油。
1: 是的，不仅呢食材非常简单，这做法呀也比较简单。第一步呢，我们要煮这个鸡胸肉。鸡胸肉呢是冷水下锅，放上几片姜，一勺料酒来去腥。那么水开之后啊，大火煮上个10到12分钟，煮熟之后呢进行捞出。关键点啊在于，这个煮好之后要立刻放进冰水或者这个200开里来激一下，这样呢是鸡肉会不柴，而且呢还会特别的嫩。然后呢用这个手撕成细丝，放在大碗里备用就可以了。
0: 是呀，鸡肉准备好了，那第二步就是要调这个灵魂汁了哈。而且这个酱汁啊，首先拿一个小碗放上蒜末、小米辣，然后呢两勺这个生抽，一勺香醋，一勺这个蚝油，半勺白糖，一勺这个白芝麻，再挤入半个柠檬的汁，最后呢加上2勺200开啊，把它搅拌均匀。那第三步呢，就是把这个酱汁丝啊，就直接要浇在这个鸡丝上面了，再切上几片柠檬，留作这个摆盘用嘛，撒上这个香菜段，淋上这个几滴香油，翻拌均匀， 当然如果说家里面像是有这个黄瓜丝儿或者说是花生碎的话，撒上一把将会更加这个味道就会更加的绝美哈。
1: 是的，这道菜呢是酸辣开胃低脂高蛋白。

望的是不用开这个大火来进行爆炒，不用在厨房里呢受煎熬，煮鸡肉的时候啊还可以顺手的蒸个茄子或者煮个玉米，完美的就可以解决上一顿饭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北京时间的8:27，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时间到了这会儿，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出题了哈。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来了。5月22号至26号，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以及兵团，您知道共有多少支民间艺术队伍在这里进行展演吗？今天呢，给到大家4个选项 ：A45支 ，B46支 ，C47支 ，D 选项呢是48支。
1: 好，这个答案呢，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呢，应该是有了哈。
0: 有没有关注过啊？
1: 对，就看这个第一时间的这个速度怎么样了哈。因为从昨天开始啊，你包括呢，陆陆续续从各大网络平台啊，包括呢，就是从这个上手机啊，短信当中啊，都已经收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的提示。所以说呢，现在就看谁的速度更快一些，能够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今天早间到了这个时间段呢，首府的道路呢，目前来说整体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通行。现在来看的话呢，唯一一条道路出现车辆排队的就是仓房沟北路啊。那目前来说，依然是在12中门前这个路段。现在最主要的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通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那么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在走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了哈。那尤其是像从清风路路口一直呢到雅山北路的红绿灯处，现在车辆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缓行和排队的现象，那提示大家在这一路段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当然，其他路上的消息也欢迎大家作为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可以帮我们来留意一下，随时通过节目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0: 是的，关注完路上的消息之后，我们再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呢是保持在了14度左右。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呢会保持在25度，低温呢会来到13度左右。
1: 好，朋友们，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5月21号，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制办功能正式上线。那参保单位和个人啊，在线提交正常退休审核申请后，系统10秒内即可完成自动审核。该功能啊，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参保职工在全国任何地方，全天24小时均可自主申请办理。
0: 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考生成绩将于5月25号的12点公布。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网，点击首页最下方的公众服务大厅中的成绩查询，进入新疆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成绩查询，根据提示输入准考证号、身份证号来查询本人的成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5月20号，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功能改造工程啊，是迎来了关键节点，新增的8座会让站全部是开通运营，标志着该段改造取得阶段性的重大成果。那么开通之后啊，该段铁路年货物运输能力提升，这个预计提升至2091万吨，日均运行列车可达39.2对，那为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129匹来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的进境马匹经阿拉山口公路口岸顺利入境，这是口岸设立以来单批次规模最大的活畜进口业务，也是近几年全国单批次最大规模的马匹进口。
1: 近日啊，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完成了750千伏及以上变电专业无人机接入北斗精准位置服务网的工作，那表示着啊，新疆电网全面建成了覆盖全电压等级全业务场景的北斗加电力无人机智能巡检体系，实现了输变配电网运输运维核心专业北斗无人机应用的全域覆盖。
0: 再来关注到的是交通出行方面，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0:33左右，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共1处，缓行公路又1处，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段哈，以及道路出行方面的消息。那么因为乌豫高速施工作业需要，那么继0711乌若高速，也就是乌豫段的下行 K44 加500至 K

0: 2+800 路段啊，也就是咱们说往乌鲁木齐方向的将会实施交通管制。
1: 管制路段呢是为后响收费站至萨尔达坂收费站之间往乌鲁木齐方向，管制时间呢是5月22号至5月26号每天的0点至24点。
0: 那很多朋友比较关注一下这个具体通行应该怎么办哈，给大家讲一下，分两个阶段，也就是5月22号到5月24号将会全天管制。那么如果说由库尔勒方向前往乌鲁木齐的车辆，那么请从后峡收费站驶出高速之后呢，沿216国道来进行绕行。如果说需要继续上高速，可以从这个萨尔达坂收费站，也就是乌鲁木齐方向重新驶入。
1: 是的，那么5月25号至5月26号管制的路段呢，将会恢复通行，但是仍有占道作业。过往的车辆呢，行至 K26+40 至 K26+75路段时，请从超车道减速慢行，依次通过。
2: 半点气象。
1: 8:3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风向风力为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2度到8度；塔城多云转小雨，24度到8度；伊宁小雨转大雨，23度到14度；伯乐小雨转中雨，29度到1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30度到16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8度到14度；石河子多云，27度到12度；昌吉多云，28度到12度；哈密多云，30度到10度；吐鲁番多云，35度到20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1度到17度；阿克苏多云，31度到1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度到16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1度到16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2度到19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城地区玉明县，有一位深耕民族刺绣数十载的哈萨克族匠人，他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传承千年的民族技艺，带领邻里妇女翘首致富，让传统刺绣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他就是玉明县金桥手手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手绣工、初级工巴哈提古利克热马子。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以匠心手出心、以针线暖人心的基层创业者。巴哈提古利克热马子是土生土长的玉明县哈萨克族群众，自幼浸润在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当中，对哈萨克族传统刺绣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哈萨克族刺绣针法细腻，图案精巧，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审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多年来，巴哈提古利始终坚守着这份传统技艺，一针一线潜心打磨，从传统挂毯、坐毯到现代服饰、旅游文创产品，他的绣品兼具民族韵味与时代审美，每一件都凝聚着对民族文化的赤诚热爱。2014年，为传承民族技艺，带动身边妇女增收致富，巴哈提古利热克马子创办了刺绣合作社，迈出了创业之路。2016年，他正式成立玉明县金桥手手工艺品有限公司，专注民族刺绣产品研发。

产与销售。创业初期，资金短缺，销路狭窄，技艺传承断层等难题接踵而至，但他从未退缩。他深知传统技艺不能束之高阁，唯有与时俱进，抱团发展，才能让老手艺焕发新生。作为公司负责人，巴哈提古丽始终把带动妇女就业、传承民族技艺放在首位。他免费为周边妇女开展了刺绣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针法技巧，累计培训400余名贫困妇女，帮助48人实现稳定就业，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靠手艺增收。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引进现代化刺绣设备，将哈萨克族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理念融合，开发出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刺绣产品，深受市场青睐，让指尖技艺真正转化为指尖经济。深耕刺绣行业数十载，巴哈提古丽热克马子始终以匠心坚守传承，以责任带动增收。他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用一根针线连接传统与现代，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如今在玉明县的刺绣车间里，巴哈提古丽依旧带着姐妹们飞针走线，五彩丝线在指尖流转，绣出民族团结的画卷，绣出幸福美好的生活。他用一生坚守告诉我们，平凡岗位也能创造不凡，匠心传承终将绽放芳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6。现在是早间的8:4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节来了。5月22号至26号呢，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以及兵团。您知道共有多少支民间艺术队伍会进行展演吗？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四个选项哈 ，A 选项呢是45支 ，B 46支 ，C 选项47支，那么 D 选项呢48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了很多朋友都有关注到这个活动哈，看到了这个六六是发来消息，他说呢他的答案是 D 选项48支，还有看到了星辰的答案是这个 C 选项，以及飞云 C 选项清风是给到了 B 选项，还有呢我们看到了微信平台小云，还有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甜甜哈等等一些朋友发送来的消息已经全部收到。
1: 对，好，感谢大家今天早间啊通过微信和我们互动交流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来关注哈。当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我们可以继续来进行一些分享，那继续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路上的消息哈。今天早间到了这个时间段呢，需要来留意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就是河滩快速路。那么现在自北向南的方向河南路桥下是出现了排队，那需要您在这个路段多一些耐心。那另外呢由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桥下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今天早间呢这个东西外环目前来说流量基本上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通过，柯南高架桥面上最主要的交通流量依然是自东向西，也就是咱们说南湖路的那个下桥口这儿哈。那么在这个路段当中啊，还是会和直行的车辆形成交汇，所以说呢造成这路段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同时在这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稍微耐心一点，过了这个下桥口之后车辆全线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0: 8:46，各位行进在路上的城市大眼睛们，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将您身边的路上的消息，以及今天出门的天气情况，还有此时此刻您的这个这个答题的互动答题的选项，都可以持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新老朋友呢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了。
1: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昨天啊，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举办。本次招聘会啊，以新业态聚英才、暖服务稳就业、护权益促安居为主题，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联合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等多部门协同承办，聚焦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灵活用工需求，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就业形态群体高质量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0: 了解了新就业形态的专场招聘会，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看城市里正在悄悄长出的更多绿色。来自乌鲁木齐市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显示，截止到目前，今年乌鲁木齐已新增绿地1047亩，相当于把2.3个人民公园悄然地搬进了城市的角落，超额完成了年度的计划任务。
1: 是啊，城市更绿了，走出去的脚步也更快了哈。来关注一条新开通的国际航线，6月1号开始是啊，南航将会开通广州飞乌鲁木齐飞法兰克福航线，那采用啊波音787-9宽体客机直飞，每周的一周五各一班。那去程航班呢是 CZ6041，北京时间8:10从广州起飞，13:10抵达乌鲁木齐，15:15再次起飞，当地时间17:20将会到达法兰克福。
0: 国际线新开，江内航班呢也有好的消息。天津航空呢将于5月23号复航乌鲁木齐至库车的往返航线，由 E190 机型直飞，航班号呢为 JS7553 以及 JS7554，每天一班。
1: 人流物流都在加速流动，而天山号班列的成绩单啊也格外亮眼。今年啊，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迎来多站点协同发运新模式。那1月1号到5月20号，天山号班列已发运414列，货重啊约79.29万吨，货值达到了66.44亿元。
0: 经济动脉跳得有力，创业的新芽也在首府蓬勃生长。5月20号，荣耀首府创业未来乌鲁木齐市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成功举办，14个创业项目终极对决，最终呢评选出了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及优秀奖若干。
1: 那最后呢，来看一个适合全家出游的好消息啊！随着古尔邦节假期及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啊正在加紧筹备美食盛宴、民俗游园、双节游乐会，以丰富活动和超多福利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亲子游玩好去处。好，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了啊！到了这会儿啊，我们要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刚才互动问题的这个正确答案了啊。其实今天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把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了，还是非常厉害啊。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啊，今天将会正式的来到我们的身边哈、也就是5月22号到26号，将会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兵团，共有呢47支民间艺术队伍进行展演。所以说呢，这是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也可以说呢，在我们的身边啊有更多的关注。那么这一次啊，这个新疆民间艺术季啊，可以说呢有很多的看点和亮点。除了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民间艺术的一些呈现，而且呢是首次啊采用了比如说进入到社区、进入到景区，那么进入到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特点，可以说啊离我们越来越近，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民间艺术季的魅力哈。
0: 是的，今天呢第一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答正确的朋友呢，这位名字啊叫做小花。我们要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那么回执的消息呢已经传递到您的手机上了，可以留意差生。
1: 好，朋友们，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到了这会儿啊，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嗨，资讯来了。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 京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将于5月22号至26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启动活动。
1: 本届活动以“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涵盖了启动活动、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优秀节目交流展示三大板块，设置了民间音乐、舞蹈、曲艺三大门类。
0: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新疆展馆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亮相展会，依托600平方米展区，生动展现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与开放包容的良好形象。
1: 此次新疆展区集结了55家参展单位，展出6000余件特色展品，囊括了非遗文创、文旅、美食以及文艺、文博等多元的品类。同时，创新一体化组展模式汇聚了黔江的各地特色资源，全方位地彰显了新疆文化文旅发展成果。
0: 近日，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会骑游大会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正式开幕，金河至阿拉山口第一赛段如期举行，拉开了本届环湖赛激烈竞速的序幕，也为初夏的博州增添了动感和活力。
1: 骑行爱好者要注意了，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博斯腾湖站暨首届中国西海环博斯腾湖骑行大会呢，将于5月31号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鸣枪开赛。
0: 本次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为单日绕圈赛，那么参赛总规模预计800人左右。
1: 北京时间的5月21号，亚足联官方的消息显示，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根据赛制，共有44支队伍参加 U20 亚洲杯预选赛，预选赛呢分为2个阶段进行。
0: 中国足球协会在昨天公布了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那么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了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0: 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5啊，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沿河路、劳动街、六道湾、南湖等4个片区的区域，这个中村改造项目的施工需要，是从5月21号起对4个片区的66条支路以及巷道进行了封闭施工。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向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早上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节目，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现在是早间9点04分，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您有事儿要问，有问题要咨询，有好的建议要分享，有疑问要解惑，都可以关注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微信，说说您的问题，说说您的观点需求和妙招。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关于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天气情况的即时播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5度。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刷新此刻的路况信息，那大家途经的路段有哪些路况也可以来反馈给我们。打开此刻的城市大数据，我们可以关注到此时有几条路大家要注意，逐渐呢进入缓慢排队的状态。首先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也就是这个大拐弯的这个位置呢，现在有车辆稍缓排队的情况，拥堵指数是 3.3， 时速呢是20码左右。另外呢，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这个位置，由东到西的方向呢，也是烟堵指数在 3.1， 时速是13码左右。

0: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虽然在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看到即将进入早高峰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各条路段的通行状况还不错，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温泉路高架和苏州东街的辅路这些位置呢，现在逐渐的在缓慢排队，所以建议大家及时选择规划路线。同时呢，您如果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发现了及时的问题，或者是在我们通行当中呢有一些好的建议，包括路况信息，都可以参与互动，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您手机微信的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来。以下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在下半时段我们重点要为大家邀请到专业律师进入到民法典宣传月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律师给听众朋友介绍民法典当中的一项重要法律规定，议定监护是如何规定的。那究竟什么是议定监护，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议定监护来指定监护人，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呢？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半点之后的时间和听众朋友来重点关注。除此之外，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包括想和律师交流的问题，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留给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今天的身边人身边事。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林芳。以下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身边事儿。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沿河路劳动街六道湾南湖等四个片区城中村的改造项目的施工需要呢，从5月21号就是昨天开始，对这四个片区的文苑一巷、南湖东路北六巷等66条支路和巷道进行封闭施工。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及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呢，对施工路段和周边道路进行了交通进行和分流。那究竟变化之后如何通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磨沟区大队安全生产办民警徐海波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做重点的介绍。徐警官早晨好。
1: 哎，大家好。
0: 徐警官，麻烦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从昨天开始对沿河路劳动街六道湾南湖这四个片区的66条支路施工和这个封闭巷道的一些基本情况，交通怎么去分流，咱们市民出行怎么通行，这些问题您在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们听众朋友详细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好的。为了保证群众能够正常的通行呢，我们这个施工是按照错峰施工，然后每次施工呢，施工是一到两条道路，然后呢，我分片区来介绍一下。我们劳动街这边施工的话，本次施工只是施工一条道路，就是华强三巷，全封闭施工，但是保留人行通道。华强三巷施工期间呢，我们群众可以通过华强二巷和华强四巷绕行，都可以。通过这两个巷道都是可以通过的，然后到主路方面，对车辆影响是比较小的，这条路。然后我们六道湾片区施工呢，是就本次施工的道路是比较多，但是，给大家说一下，有文苑一巷、文苑二巷、南湖东路北六巷的南段，还有我们，临清五巷。右侧有个小区，小区里的内部道路有两条巷道，但是这里影响比较小，就是行人道路。我们车辆行驶的时候呢，我们这几条道路施工的时候呢，我们车辆行驶呢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道路绕行，比如说我们这个南湖东路北六巷的南段施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北段还有临清五巷、南湖东路北七巷绕行。文清一巷、文清二巷都是行人通的，都是断头路，小区里的小巷道，就是车辆不能停，但是行人是可以正常出入的，影响不是很大。
0: 嗯，还是保障了咱们居民基本的通行啊。那其他的两个片区域在施工当中有哪些提示呢？那现在徐警官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我们南湖片区的施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南湖片区本次施工。
0: 嗯，您说。
1: 有三条道路，就是南湖北路西五巷、青玉十三巷和六道湾西一巷，都是全幅封闭，然后保留那个行人通道。我们的青玉十三巷的话是半封闭，保留行人通道。这个施工呢，它都是可以保证我们行人通行的，因为它这个施工只是有我们的路缘石，然后那个下水道，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立井。几乎施工的时候呢，车辆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它固有撞面的时候可能会临时的封闭，对影响比较小的。而且它的施工都是在三处我们南湖片区比较分散的三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安居北路西五巷，我们施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安居北路绕行出去，然后我们青玉十三巷施工的时候也是它是不强封闭的，我们车辆是可以正常走的。
0: 嗯，好的。
1: 然后我们
0: 你说。
1: 然后我们西岗片区的施工呢？我们西岗片区本次施工有四条道路，沿河路西一巷，但是沿河路西一巷不全部封闭，是沿河路至温泉路北五巷这一段是全部封闭的，保留行人通道。然后温泉西路北四巷，然后韦湖庄东二巷，这些路是封闭施工的。我们这个，韦湖庄东二巷它是一个就是居民小区里边的小巷道，它影响不是很大。然后温泉西路北四巷施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沿河路，西一巷未封闭路段可以绕行出去，然后西一十巷也可以绕行出去，我们也可以通过温泉西路北三巷都可以绕行出去。 其他的就没有了，主持人您说。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磨沟区大队的徐海波警官，针对以上的四个片区，集中的项目改造和这个道路绕行的情况呢，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不清楚的，可以发微信来联系我们，我们呢帮助大家咨询那个现场的一些情况。谢谢您，徐警官。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谢谢，好的。
0: 相信在这四个片区周边居住的居民朋友啊，大家对于刚才徐海波警官介绍的内容呢是比较熟悉了。如果说其他范围的一些朋友需要最近一段时间到这四个片区，就是一个是沿河路，一个是劳动街、六道湾、南湖这四个片区，之前不知道怎样去规划路线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发给我们，我们帮助您联系交警，来和大家呢共同选择最佳的通行路线。另外刚才徐警官在介绍当中呢提示了咱们周边的居民朋友，如果外出步行出行的朋友呢是不受影响的啊。那这一点也提示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此刻您在生活中还遇到了一些事儿，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帮助，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惑需要知道该怎么办，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来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0: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九二九，
3: 每天早上九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

0: 迎大家继续走进929百姓热线，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模式走进到节目里，把您遇到的身边人、遇到的身边事儿、您想问的事儿、您纠结的事儿、您困惑的事儿都来告诉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联系专业人士，针对问题进行剖析和解答。在此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五月份是民法典宣传月，今天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特别邀请到专业律师走进电波里，跟听众朋友呢重点来介绍民法典当中的一个重要规定，议定监护。什么是议定监护？监护呢大家比较常见，但是议定监护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事儿我们稍后的时间一一跟大家说清楚。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5月23号，就是在明天，乌鲁木齐市第12中学将举办校园开放活动。作为一个所拥有多语种教学等项目及科技创新教育三大亮点的全国特色学校，这次开放日不仅仅是校园环境的硬件展示，更是我们家长和学生了解学校办学理念、特色班型这些软件的关键窗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就来采访乌鲁木齐市第12中学校长胡曼，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胡校长，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开放日活动呢，首先我们想请胡校长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学校的情况。咱们学校现在开设了哪些特色班，近年呢又取得了哪些代表性的成绩，这两方面的问题您首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学校呢全称是乌鲁木齐市第12中学，也就是市外国语学校。那我们学校呢是西北五省唯一一家唯一一所就是全日制的完全中学。那目前呢在校的班级呢有68个教学班，有3403名学生。那刚才主持人也说我们学校呢是有多语种，的确我们学校开设的语种呢一共有4个，英语、日语、俄语还有德语。那么这4个语种呢在对于全疆来讲也是唯一的一所这样多语种的学校。那么此外呢我们学校还有一些特色的班型，比如说我们有国际部，那国际部呢主要是招收中考毕业生，那未来的方向呢是不参加高考，直接考入国外的大学啊。我们还有这个现在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多语种的混编班，而且刚才说了科技创新我们不作为一个特色班型，但是呢外语加科技，外语加生态是我们办学理念，我们的办学方向是这样子。所以呢目前呢我们学校呢就是基本情况是这样子啊。
0: 那么现在咱们在最近几年来这些特色的班也好，或者咱们整体学校取得了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成绩，这点胡校长
1: 好的
0: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作为外国语学校，我们是全国优质外国语学校，也是全国17所外语学校理事会的单位啊，理事会学校单位，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也是自治区文明校园，也是。

0: 这个自治区文明学校，也是我们这个自治区双减这个学校办得好的这个特色校，也是我们首批特色示范校的试点单位啊。而且我们学校也属于一种花园式学校，在我们最近去年我们也获评是叫自治区优质高中，这都是我们近年来获得的一些这个荣誉啊，有特色办学的，有双减方面的，还有我们的办学质量的整体的一个肯定，尤其是我们这个优质高中，还有这个自治区文明校园这两项。
1: 那这次咱们的开放日活动呢，刚才我了解的初步情况是，不仅仅是咱们校园环境的一个硬件的展示，更是咱们家长和学生呢可以了解到咱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特色班型的这样一个关键软件环境展示的窗口。那明天的开放日还会有哪些方面重点进行参观或者是向咱们的家长和同学展示的呢？在这儿我们请胡校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学校的这个获评这个花园式学校，也是最生态的一个校园。首先，校园的硬件呢，无论从校园环境，还是校园设施都非常好。校园环境呢，我们占地96亩，我们的这个绿化面积已经达到了59%，也有全市的我们的这个田径场的草坪都是这个真草坪，也有古树环绕，所以生态环境非常好。硬件设施呢，近年来我们是在这个教学和我们的这个学生的生活方面，老师的办公环境方面投入了很多的资金，然后呢，我们的办学环境呢，明天大家一来就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的吊装实验室呀，我们的这个各种这个新的课，这个非常时尚的、非常这个有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些硬件设施，大家都可以去看。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里面感受到我们的小语种的沉浸式的课堂，可以实际体验一下我们的小语种的这课堂。因为我们学校呢是可以说是最这个升学的途径最多的一个学校。那比如以中考为例，我们既有普通参加中考，然后呢达到分数线录取的普通高中生，也有呢我们这个小语种还有零起点，比如日语和俄语，我们还招收这个零起点班。那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这个科技特长生呀，还有这不科技特长生，我们有科技特长生，有特长生这块啊，有科技特长，有这个体育美特长，还有击剑等等。那么，所以我们的升学途径特别多。明天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比如说对我们的小语种感兴趣，就可以实地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小语种零起点它的一个沉浸式课堂，以及我们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啊，这些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代表性的。
1: 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需要参加这一次学校开放日的活动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做一下准备。您对哪方面感兴趣？就像胡校长刚才说的，比如说您对小语种还是对这些特长班感兴趣，您可以有针对性的提前做好预习，之后到了学校呢去关注这些您所关心的方面。而同时咱们学校展示的这些特色的一些班型，包括一些特色的教学方式，这方面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沉浸式的体验。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第十二中学的胡曼校长，在节目当中针对这次开放日的活动，给我们听众朋友呢做的介绍，也预祝咱们这次开放日的活动成功。谢谢您，胡校长，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谢谢。
2: 好。
1: 如果此时啊，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一些家长朋友和学生朋友，大家呢对刚刚胡曼校长介绍的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的您，无论是对硬件环境，还是软件条件，还是我们的特色班型，还是我们的特长班、小语种班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参加到明天乌鲁木齐市第十二中学举办的校园开放日活动当中。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来了解您所关心的一些 事儿。同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郑丽娜这位朋友刚才发微信说，我有问题如何咨询，我在微信里呢已经给您留言了，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杭州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文介绍具体的情况。李局，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晨好。李局呢，在今天的启动仪式和开园仪式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主要是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既是我们全市的科技活动周启幕，也更是我们水磨沟区的一个科技创新发展的里程碑。那么重点的亮点活动呢，一个是我们有顶尖智力的赋能，中国工程院韩德明院士、德国史太白、中国总部、清华大学的交叉信息研究院专家齐聚，带来了前沿的主旨演讲。这个呢，主要是我们155开局引致巨制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我们以高端的智库来链接全国全球的创新资源。第二呢，是这个平台项目的落地蓄能，现场我们将集中签约7家前沿赛道的科创企业入园，揭牌河马泉科教服务中心、园区的金融服务工作站两大平台，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的前沿领域，打通科教衔接与企业融资的最后一公里，来构建产学研经一体化创新生态。同时呢，我们在展区中也将集中展示这个数字人、具身智能机器人还有无人物流车等科技创新的成果。下午呢，我们也将举办政企专场的对接会，来推动江内外企业的精准供需匹配。
0: 嗯，好，我们请李局先稍稍等待一下，不要挂断电话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对于这一次咱们创新中心未来将要重点聚焦的一些产业方向呢，请李局再次给大家介绍。稍后的时间，我们是半点报时的时间，您稍作等待，抱歉啊，稍等一下。
1: 好的，嗯。
0: 好，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对于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内容，包括您对于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困难事儿等等，都有需要咨询或者是需要询问的、需要明白清楚的地方呢，可以继续利用这段时间给我们发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加入进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您的困惑、您关心的问题。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半点时段。此刻我们来刷新天气状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首府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16度。今天的温度呢，相比较前几天的低温缓慢的有攀升，但是在这儿要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带一件衣物，以免在天凉的时候呢受凉。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哪些问题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关注，和我们来走进生活当中。刚刚在半点之前的时间，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今天上午将举行的2026年乌鲁木齐市科技活动周主场启动仪式，在中关村信息谷乌鲁木齐创新中心举行，也是这个中心的开园仪式。那么具体的情况，包括这次创新中心未来的发展重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水区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文，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李局，刚才呢咱们介绍了这次的启动仪式上一些值得关注的亮点，那么咱们中关村信息谷乌鲁木齐创新中心在未来将重点聚焦哪些产业方向，这个问题您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北京中关村信息谷在我区落地的乌鲁木齐信息谷创新中心，也是我区打造的全疆科创高地的核心载体。开园之后呢，将为紧扣155创新驱动发展的部署，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能源四大赛道上精准发力。一方面呢，我们

0: 依托院士团队、高校研究院的智力资源，联合本地的高校院所共建研发平台，推动本地企业与全国全球科创资源的精准对接，加速技术转移与场景落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依托平台来完善全链条的科创服务，发挥科教服务中心和金融服务工作站的作用，提供 工商注册、政策申报、人才引育、投融资对接等一站式的服务，解决企业发展的痛点，来构建这个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的产业生态，着力建设能够把这个信息中心建设成为辐射全疆、向西开放的科创服务标杆与产业创新引擎。
1: 真的是亮点频频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也体现了咱们这次科技活动周，在对于产业发展，包括一些所体现出的亮点方面，具体我们能了解到的内容。那今天节目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文，针对以上的情况进行了介绍。谢谢您，李局，辛苦了。那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大家如果对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呢，今天在早间的时候也可以到咱们中关村信息谷乌鲁木齐创新中心呢，参加这次举办的2026年乌鲁木齐市科技活动周主场启动仪式，也是这个中心开源仪式的活动当中，了解更多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
2: 上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关注身边事儿，关注身边人。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问出您的问题，无论是涉及到，比如说，保险养老以及医疗等等这些医保社保方面各方面您所需要了解的困惑、疑问和问题呢，都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7”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事关咱们养老金的一项政策解读。为了确保企业职工退休之后呢，能按时足额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自治区、自去年11月份开始，全面实施退休提前3个月预审，确保呢咱们的参保职工正式申请退休的时候，个人参保信息准确，权益记录完整，在审核通过的本人所选择的退休时间次月，就可以及时准确的领取到养老金。那具体的政策是什么样的？该如何操作？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采访来自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马永平处长。马处，早晨
3: 们就咱们新疆退休提前3个月预审的这个政策给我们听众朋友简要的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是这样，那么推行退休预审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从我们以往的工作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很多参保的群众在咱们办理退休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该缴的费没有缴，还有一些转移接续的业务也没有做，或者说还有一些个人账户没有合并，还有比如说他档案不完整的，造成这个退休业务办理的不够顺畅，也养老待遇也没办法及时的享受。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业务办不完后直接会影响了咱们退休人的养老金待遇的水平。第二个呢是国家也对这项工作这方面的要求，就是对咱们各级经办机构对临近退休的人员要做一些这种到龄的提醒呀这样的要求。第三个是从2025年国家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实施以后啊，也要求我们退休人员要在提前3个月对自己的退休的时间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咱们知道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它是个弹性的，也这个允许咱们参保群众提前或者按照新的法定退休年龄包括延迟自己个人去选择退休时间，那么根据国家要求提前3个月就要确定这个退休的时间。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呢，我们就从去年10月份开始我们全区范围的实行了这个退休预审的制度。这个预审的这个好处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就会提前让咱们参保群众对个人的 参保的一些权益信息进行提前去做一些核实确认，包括账户的合并，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个人信息准确，包括个人的社保权益的相关记录的准确和完整啊。这个所有的像咱们社保的基础信息包括权益记录，直接关系到我们后续领取的养老金待遇的水平。那么这个业务的办理的渠道也非常方便。那么从我们现在全区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大部分一半以上的群众已经是没有个人档案，就是1996年以后参加养老保险的，他不涉及这个视同缴费年限认定这些业务。像这些灵活就业的群众或者说没有档案的群众，我们这也通过手机端像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这种线上渠道去申请非常的方便，提前三个月将个人的信息进行一个确认，那到自己选定的退休的时间正式提出退休申请。如果大家关注昨天的新闻的话，从昨天开始我们全区这个退休行政审核业务已经实现了自动审核，而且是全天24小时不受任何地域的限制，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确保在自己选择退休的次月按时做领到养老金。主持人，
3: 马冲，那在这一次的审核过程当中，咱们这些程序都是可以通过新疆智慧人社 APP 来实现完成的，是这样吗？
2: 是的，当然就是中间如果有涉及要进行通过个人档案进行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这些参保群众，我个人还是要建议带上相关的档案到咱们经办机构窗口去进行一个档案的确认。因为咱们过去可能因为历史的原因，咱们一些历史从我们日常工作中看的话，很多个人档案它是不是很完整，不是很规范，那么这直接涉及到咱们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这个需要咱们各级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原始档案去确认，就是过去咱们视同缴费年限如何去认定。
3: 也就是说这些比如说有些职工或者灵活就业者以前呢在单位工作过，后来呢又到异地去了，这个账户的合并包括咱们养老保险关系的这个转移接续，还有刚才您说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这些都是要在这个审核范围之内的，是这样吗？
2: 是的，因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根据国家政策，如果有一个参保群众他在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比如说他在新疆退休，他在内地甘肃四川曾经有过社保缴费，如果在他退休之前不做转移接续的话，按照国家政策退休以后是不再进行转移接续的，那就会造成个人的社保权益的损失。所以我们通过这种预审的方式提醒咱们参保群众去对自己的全国各地的包括其他险种的这些个人账户进行一个转移合并，就最大限度的确保我们个人的权益的完整。
3: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的马永平处长，针对这个提前退休提前三个月预审的这个政策进行解读。谢谢您马处，我们先到这儿，再见，辛苦了。
2: 再见。
3: 好，再见。这个问题呢要重点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因为这关系到每一个人，尤其最近几年退休的朋友，大家的一些比如说养老账户的合并，包括您以前是灵活就业人员，现在呢进入了企事业单位工作，或者是您曾经在企事业单位工作但是后来呢是属于灵活就业人员，这些账户怎么样去合并，您之前在1996年之前您缴纳了这个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的朋友去认定视同缴费年限，也就是96年之前咱们在实行养老保险统筹的这个阶段之前呢，大家工作的这个时间可以去进行认定，这些手续咱们都需要提前完成。刚才呢马处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重点的提醒，就是如果您在这个退休之前您不把这些认定或者是账户的合并等等这些工作完成呢，那么势必会影响到您的养老待遇的发放，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听众朋友重点要注意。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手机的微信，就是咱们的 应用市场或者是其他手机的这个下载应用的这个程序里呢。

0: 搜索新疆智慧人社，新疆智慧人社这个名称之后下载小程序，安装成功之后可以具体办理。或者是您需要比如说我的这个档案年龄的问题，和要合并账户的问题，转移账户的问题，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呢，还是建议您最好拿着您的档案到这个您所参保的参保地的经办机构各区县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办事大厅呢来进行具体的认定。其他的朋友在收听了这条重要信息之后，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沟通，也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留给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走进今天下半时段的重点关注，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民法典规定的问题。这个月呢是民法典宣传月，那么今天我们将走进民法典规定，给大家来说说议定监护的事儿。稍后的时间不要走开，再回来。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民皆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选址第2025-6501-00623。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新疆移动、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的时间走进下半时段的重点关注环节。这个月呢是民法典宣传月，那对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咱们很多朋友呢或多或少的有所了解。那在这集中宣传的时间点位当中，我们将特别邀请专业律师进入到节目里，跟大家介绍民法典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关于在监护方面的法律规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出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来自北京天池君台乌鲁穆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尔曼律师，介绍关于民法典的一项特别规定议定监护的问题。徐律师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徐律师，欢迎您今天再次做客我们的电波当中啊，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关于民法典的法律规定。民法典这个议定监护呢，它是在监护之下的一项这个监护的可以说一种分类。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议定监护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在今天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应给我们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1: 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议定监护是指啊，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自己意识清醒、精神正常的时候，事先通过书面的方式来确定自己将来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来照顾他、监护他的人。简单的说，就是说是趁自己还清醒，提前指定一个以后自己失能了、重病时由谁来管自己，指的是这么个事情。
0: 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议定监护它是专门针对成年人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我现在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完全清醒，我是一个正常成人，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去找一个人，在我生病或者是发生突发状况之后来监护我。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局限于比如说没有子女或者是没有其他亲属的情况下才能和其他人决定这个议定监护的事儿？还是我虽然比如说有子女有亲属，但是我还是依然想用这个议定监护的方式给自己将来找一个监护人，这两种情况是哪种规定在咱们这个民法典当中？
1: 议定监护它是自愿的，没有任何限制，比如孤寡老人可以做啊，然后未婚家庭没有子女的这种都可以，还有就是哪怕你自己是有子女有亲人的，你仍然可以自主的选择议定监护人。
0: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大家咨询一下徐律师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我的孩子，我想给他找一个议定监护人，这样可以吗？这样法律允许吗？
1: 给孩子找一个议定监护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法定监护人是父母嘛，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说父母确实存在一些照顾孩子的问题啊，比如自己也属于那种被照顾的人，或者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委托指定一个议定监护人帮孩子做那个什么进行照顾代管，不是不可以，法律并没有禁止啊，法律没有禁止是可为的，但是你这个代管并不能排除你法定监护人的法律职责，就说是委托的监护人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仍然是由法定监护人来担责的。
0: 也就是说这其实只是一种部分的委托监护，而实际真正的监护权还是在你父母手中。如果说一旦发生问题，作为你的法定监护人，作为孩子的父母，依然是要承担相对应的法律责任的。
1: 哎，是的。
0: 那么另外对于议定监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议定监护，我想让他将来在我失能失智或者是发生某些特殊情况的情况下，想让他去监护我，那我议定的我指定的这个人仅仅只能在我的子女亲属比如说配偶等等这些范围之内去选择，还是我可以任意选择任何人将来作为我的议定监护人呢？
1: 这个意定监护是本身是自己做出这个行为的人的自由意思表示，他可以在近亲属里面选择，也可以是在朋友呀、律师呀、社会组织中进行选择。但是你选择的时候，你必须得告知别人，因为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名律师被选为意定监护人了，结果选他的那个人压根就没有提前跟人家打招呼，没有提前跟人家告知。那被选定的人他愿不愿意当女监护人，你也要征询别人的意见。你被选了之后自己，比如之前刚说的有个律师被选为了意定监护人，他自己都不知道，当别人拿到这个文件说你是他的意定监护人的时候，他自己都蒙圈了。而且一般像这种意定监护的时候是生前做的一些交代，他提前都会跟他的指定的这个监护人要告知他的情况，做一些财产安排，做一些事前的交代。你如果说被你选定那个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选定了，提前都没有进行交接，后期他在履行这个意定监护的时候，那他是存在障碍的啊。还有就是这个意定监护它分两种，一种是无偿的，一种是有偿的。大多数你选择别人当你的意定监护人的时候是要支付相应的费用的，你如果说自己的亲朋好友愿意无偿的给你意定监护是可以，你选择别人给你意定监护的时候，你按照那个啥服务对价这个原则，你是相应的给人家支付一些意定监护你提供服务的一些相应劳动报酬的，而且还要提前做一些规划和相应的交代。你什么都不做就直接给定别人了，当你真出现那一天让别人做你的意定监护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清楚，那这时候存在后期履行存在障碍的这种可能性。
0: 好的，那对于这个意定监护来说呢，刚才徐律师说了，有可能还涉及到比如说财产处理的问题，我意定监护的内容我是让这个人监护我的同时去干些什么，那么可能就会容易发生一些纠纷。比如说就是刚才您说的，第一，这个意定监护的这个监护人他都不知道我成了意定监护人了，我成了这个人将来如果疑难失能之后帮他处理一些事务的这个监护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容易发生一些纠纷的。那么这个意定监护需要通过书面方式来确定下来，双方之间比如说签字盖章来确认这种意定监护之间它是一种协议或者合同的效力吗？
1: 是的，按照规定的话，意定监护现在是普遍认可的，第一就必须采取书面的形式。

0: 第二是为了保障权利义务呢，我们是建议一并监护最好做个公证的，因为按照法律的这个顺位来说啊，一并监护是优先大于法定监护的，它的有那是它的这个顺位它是大于法定监护的，所以说如果你有一并监护的话，那按照正常情况下是先优先一并监护，是先尊重委托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的，但是尊重委托人的意思的表示的前提是你一并这个监护必须在合法合规，被指定的那个监护人他也必须是知晓清晰他要干的是什么，是不是？
1: 嗯，对，所以这也其实体现了咱们民法的一个精神，一个原则啊，咱们意思自治，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咱们意思是自治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纠纷，那比如说我和某某人之间，我们俩也都知道我将来会被这个他监护，我是作为议定监护和他签的这份协议的，但是呢一旦到将来发生纠纷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纠纷，比如说配偶呀、子女呀、家里的亲属呀提出异议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签协议之外，能不能利用一些合理的合法的这个法律途径来固定这项内容，之后呢顺利的实施我们今后出现问题之后的议定监护，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去做个公证来保证我们以后这个权利得以顺利的实施。
0: 对，我刚刚也说了为什么议定监护最好采取公证的方式啊，因为议定监护它本身本质上啊，它属于一个双入合同，它是法律的，它在法律上它是一个协议，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合同，一份协议，需要证明是签约主体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本人的意思表达。那怎么证明呢？首先就要证明这个协议上签字的人是他本人签署。如果说你做去公证的话，那公证处当时在你做这个协议签这个议定监护的时候已经被公证了，那它的真实性就很容易被认定，被法院采纳。但是如果你要是只是私下签的，没有进行公证，那你的法定监护人，比如你的留下的遗产特别多，甚至是家里有些人说哎，就是说哎，你不要活太久了，赶快把财产给我吧，甚至有一些这种不良企图的，那他可能就会否认你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个协议，那到时候被你指定的人打官司，说这个协议有问题，什么真实性受问题，做议定监护的时候行为能力受限，还有就是不是自己本人的签字，到时候会涉及到一场官司的白事。那这种情况下打官司你也知道它是有时间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有可能会把本来愿意当你那个议定监护的人呢，把他那个心气神都给耗没了。所以说，为了能顺利的履行议定监护，保障指定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最终能按照他的指定能实现，那你就要做到几点。第一就是，被指定的议定监护人首先要取得人家的同意，人家愿意当你的监护人，愿意来履行这个职责，是否付费或者免费你们一定要协商好。第二，你签署的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个文件必须合法合规，首先采取书面的形式，其次我们建议是最好做个公证啊。第三就是说是你指定的这个内容必须在合法合规，你不能让议定监护的对象帮你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情，那我们必须要做合法的事情，就是帮你照顾你什么是治疗，生命住院治疗到什么程度，然后你的这些财产那怎么帮你处分，哪些是给哪些子女，哪些是社会捐赠的，哪些是留下来照顾你的，这些都是合规的。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有那种失能失智的人，那你是他的法定监护人，但是你做议定监护的时候把财产权处理给别人了，根本就没有保障那个失能失智的人基本生活，那这种情况下你做的这个议定监护它属于部分违规的，部分不合法，那如果后期产生争议的话，那法院仍然会扣留，就是你要履行监护职责要养育的那个人对应的人家的那个生活的费用，是这样子的。
1: 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简要的请徐尔曼律师呢用3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议定监护，我指定的这个议定监护人呢，他可以是一个自然人，就是咱们每个你我他这个人，能不能是一家机构或者是一家法人，我能去指定这样一个拟制的法律上的人去做我的议定监护人吗？
0: 现在按照法律规定，目前法律规定是允许的，允许个人或者是组织担任那个议定监护人是可以的啊。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法律上的社会组织，因为咱们国家在这块也是这几年才开始风行啊，然后这种。

0: 社会组织作为应监护人的这种组织机构，现在并没有经过就是大众的这个公认。原则上，现在好多都是说是，有那个什么，咱们的政府机关单位，就比如那个民政局呀、居委会、村委会呀，这样子的，目前被指定的稍微多一点。但是社会的那种，自己成立的这个民间组织，或者是说，以公司制或者合伙制成立的公司，这种作为一定监护的这种组织，目前还是不是很广泛啊。
1: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二曼律师，针对民法典规定的意定监护的问题，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徐律师，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再见。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来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529玩转新疆，
1: 929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周末快乐啊，这周过得好快啊，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所以这个周末大家有什么打算呢？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说说咱们周末的计划，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一下，周末的安排呢，咱们都可以相互分享一下。不过要提示大家，明天要下雨，今天呢是个多云的天气，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吧？今天不冷不热，挺舒服的，25度到13度。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17到10度，所以温度又降了，明天应该是有点冷的。所以大家出门呢，把外套准备好啊，多穿一点。然后呢，后天就是周日是多云转晴，22到10度，也不热啊。所以这个温度呢，我觉得其实不冷不热，还挺好，明天稍凉一点。我突然发现，就是在乌鲁木齐哈，咱们外套呢是一个什么时候都好用的衣服，真的什么时候都好用，冷了穿一下，热了脱一下，然后呢这个天气凉了厚一点，天气像这样不冷不热的就可以薄一点的外套，所以各种外套真的好实用啊。所以我现在就开始纠结了，这个夏天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呢，那是不是裙子可以少买点或者不买了呀？外套到了秋天的时候应该多准备一下，看样子这个外套真的是好实用啊。大家觉得呢？你们最喜欢穿什么样厚度的衣服？什么样风格的衣服？这样的天气怎么样穿又好看，还舒服，还暖和，还不冷，还不热？大家也都可以分享分享自己的经验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喽。不过马上周末了，然后呢，紧接着下周。下周呢，咱们周三呢又是一个假期了，所以最近打算出门自驾游的朋友呢，我们要提示一下，自驾必须要了解的一下线路啊，就是咱们那拉提景区呢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提示给大家。因为这个那拉提景区的东门大桥因为老化损坏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从5月20号开始，大桥呢将整体拆除并且重建，所以施工期间呢全封闭交通管制，希望咱们去自驾游的游客们提前规划好你的入园的线路。那么从5月20号已经开始了，那什么时候恢复通行呢？一直要到8月1号了。所以这段时间出行啊，注意一下，到那拉提去的话，安排你的行车线路。那拉提景区的东门大桥全线所有车辆行人都是禁止通行的。那怎么进去呢？就是可以前往位于那拉提镇的那拉提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办理好相关的入园手续之后，可以在此换乘区间车或者是自驾入园。换乘区间车呢，这里就是咱们根据景区的安排乘车就可以。如果自驾入园的话呢，咱们注意要提前预约一下自驾车票，是可以这个自驾入园的，但是需要提前预约，每天呢是有这个自驾入园的这个名额的，所以大家如果打算自驾的话呢，还是提前的安排好自己的行车线路。当然了，大家也都在关心咱们这个独库公路呀、一朝公路啊，什么时候开通呢？也正在抓紧时间清雪。一朝公路呢，预计五月底，咱们就再等待一下，这也快了嘛，是不是？然后呢，独库公路呢，预计呢是六月中旬左右吧，咱们也都在期待着。现在呢，这两条最美公路都在抓紧清雪，我们就等待着最新的消息吧。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是打算自驾阿河公路的。自驾阿河公路呢，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啊，

0: 就是通行的时间早晨的9:30到15:00放行，后期呢会根据实际的游客的情况来做调整。另外就是九米以及九米以下客车全时段通行，九米以上的大型客车阿勒泰市到和睦方向早晨的7:30到10:30放行，和睦到阿勒泰的方向呢是15:00到18:30放行。所以呢这个时间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大家如果打算自由行的话，还是把这个线路时间提前规划。当然我们929的这个自驾游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精彩的行程，我们这一次呢是铁甲公路、阿河公路还有这国道331最美公路都给大家集合在一起了。我们这趟行程呢是5月27号出发，快乐出发，等待着大家参与。那么这个行程有什么亮点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让维晨来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和介绍。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了解和报名了，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大家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长按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可能好多听众说我也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报名，我还没有想好。这样大家都可以先进到群里，先可以看一下行程，可以考虑考虑了解一下，也可以跟亲朋好友呢商量一下，如果觉得合适呢就可以报名参与，如果觉得时间啊各方面呢还是不能跟我们一起同行呢也没关系，这个行程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任何时间你想出行的话，这个行程呢都是可以作为你自驾线路的一个选择的。那什么节点我们走多长时间的路，到哪里，在哪里安排吃，哪里安排住，要怎么玩，行程怎么规划，可以做一个参考。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李国华发来微信说，红光山路西向东在米东南路这里呢是拥堵的，所以提示大家啊，有急事的话呢选择绕行，红光山路西向东在米东南路这儿拥堵，提示大家啊注意行车安全。那这个时间呢如果你在路上行车的话，有什么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包括天气有什么提示，都可以在微信上呢来互动，咱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出行。微信报路况说天气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那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说说这个周末你的计划，你的安排，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呀都可以推荐，周末有什么计划呢咱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大家呢也都可以相互借鉴一下，安排一下快乐的周末。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刚才呢李国华给咱们报了一个路况，咱们再来看看其他路段有没有这个车流量大的。现在呢是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也是车流量大，还有就是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另外呢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车流量都有点大，但也不是特别大啊，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你有急事选择绕行。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趟自驾游的行程安排，来连线维晨。维晨你好。
1: 小慧，小慧早上好，早上好啊。喂，现在信号好吗？
0: 可以可以，非常清楚，给大家介绍一下行程的特色亮点。
1: 好的好的好的，明白啊。是的，我们这一回呢5月27号出发，哎呦，今天都22号了啊！跟大家先汇报一下，我们这次的所有的自驾游全部所有的报名人员呢，都可以在年底之前再送各位啊，再送各位咱们天山胜利隧道加波斯通湖还有库尔勒的两日游，包含了往返的这个豪华大巴车的，就我们这个豪华大巴车叫的车的费用啊。往返的交通以及当晚的住宿费用是免费送的，在今年年底之前呢，啊，年底之前跟我们核销啊，找工作人员核销预约的 预约好出行时间就可以出发了，这个毫无疑问，只要是报名就送。而且呢，如果不想开车或者说是想拼车的朋友们啊，我们还有两个名额，是有一台马自达 CX-5 啊，这台车的车主呢愿意跟大家拼车。讲解一下拼车的费用怎么收。拼车呢还是正常四天五天的我们正常的团价，然后呢一路上的油费，油费就是加多少油嘛，车上的所有人3到4位，然后 AA 平摊就可以。还有呢，这回根据我们得到的好消息啊，根据以往的经验，5月27号到5月31号期间，咱们全疆各地的收费公路、高速公路啊是免通行费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次啊出去游玩的机会啊，特别好。五月中下旬去哪玩呢？啊，你可以去这个伊犁，当然也可以去阿勒泰，一路向北。想去看山花的朋友，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北方啊，那就往北走点，像是塔城啊、阿克乔克呀，也包括我们这次的线路啊。我们这次是铁甲公路加阿克公路加阿可公路，啊，那绝对是不二的选择。极致的美景现在全在山林里面，啊，漫山遍野的鲜花正值盛放期。每年的青山银水阿勒泰到了5月的中旬到6月啊，一直这将近小半个月的时间都是啊，这个怎么说呢？草原新绿啊，远处的雪山还没有消融，那么然后呢，也是漫山的这种不知名的小野花，啊，这个如期绽放的季节。就光铁甲公路的40多公里啊，一路上全是鲜花。我记得我们去年是5月份去看的路嘛，啊，5月中旬看的路，我拍的还有视频，数不过来，各式各样的不同颜色的小花，黄色的、白的、紫的、粉的、蓝的、绿的，哇，各式各样的这种啊，漫山遍野的鲜花，真的是目之所及之地啊，全都是一片一片的。这种花海和河谷相当的壮观。那么简单介绍一下吧，我们这次所组合的阿勒泰的三条公路，非常有名的像是阿河公路啊，此生必驾，全长209公里，大概209公里啊。那么我们这回是从贾登峪出发，沿着布喀公路先去啊切洛巴伊，再到禾木村，在途经咱们的这个吉克普林，从阿河公路禾木的林公岭进入阿河公路啊。这回我们是一路从高海拔往山下走啊，从高海拔往山下走啊。途经啊，你像是途经托勒海特、通巴原始森林、野卡峡啊，然后呢，过了野卡峡，其实就是一路往下走了。在下山的路上呢，大家还会经过这个乌西里克湿地、小东沟森林公园，最后抵达阿勒泰市。那这也是北疆千里画廊的核心路段，阿河公路啊，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的景观大道，真的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了。这回呢，我们从贾登峪出发，可以说是反向穿越吧啊，其实也它是双向嘛，双向通行，也不存在什么正向反向啊。当然大部分的车友都是从阿勒泰市出发这样到禾木，我们这回哎，我们从第一天的 S21 先到福海黄金海岸嘛，黄金海岸景区，我们坐这个3层的游艇出海玩完之后呢，我们住在福海北屯，从福海北屯我们再上喀纳斯禾木贾登峪。第一天先玩铁甲公路，然后从贾登峪啊再走刚才所说的这个阿河公路，反向穿越的阿勒泰市。那听我介绍的同时，我觉得大家可以扫码进群了。扫码进群，我们做了一个图文的详细的一个攻略啊，详细的攻略，也包括这三条极致的风景大道的视频啊，我们都在群里会给大家发送，以及啊这条线路的详细的图文的路书和攻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自动获取，扫码进群。那么再介绍一下铁甲公路。铁甲公路呢，可以说是既低调又惊艳啊！很多朋友不知道这条路啊，它是一条连接着铁制克奇乡，一头连接着贾登峪的一条这种乡间的小道。的确，它连如果要说的话，咱们不是高速、国道、省道、村道，我估计它连村道都不是，它就是一条算是旅游公路吧。但是路况条件非常的好啊，各位，非常非常的好啊。 崭新。

0: 笔直的这种啊，路况很好的，这种路面的公路啊，什么车都能跑，什么车都能跑。最重要还车少，它是把贾登峪喀纳斯门票站和咱们这个西北第一村白哈巴村，连接了起来，相互贯通了起来。那蜿蜒盘旋在阿勒泰的金山银水的山林河谷之间啊，把阿勒泰最原始的治愈的风光全部啊串联在了这条路上。 重点是我们还要在这条公路啊，野炊啊，已经把露营的地点、野炊的地点已经选好了给大家。那么和当地的老乡哈萨克族的老乡已经谈好了，搞了两个毡房，订了两只羊，大锅羊肉啊，现做的抓饭。来了以后呢，这个炭火烧烤，在这个极致的美景当中，也品尝一下当地的这种珍馐的美味嘛。 美景加美食可以说是一次野奢之旅，晚上当然是住酒店啊，肯定是要住酒店的，跟着我们出去玩，晚上都是住三钻四钻的酒店啊。这天晚上我们住在贾登峪的四季风情嘛，四钻酒店，然后呢就是再走阿河嘛。这条线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公路呢，可能大家更加的陌生了。相比起阿河和铁甲，这条路走的人更少了，就是阿可公路。 阿勒泰市到可可托海的这段路，它其实是国道331的一条延伸啊，一条延伸。这条公路呢是去年7月1号才刚刚通车，知道的朋友啊是非常的少。这条路可以说是属于咱们自驾爱好者旅行者的私藏路线。今年92.9带着大家首发全段自驾。那相比起刚才所说的铁甲和阿河，我倒觉得这条路显得格外的雄浑一些。为什么说呢？ 这条路啊，沿途全都是峡谷林立啊，怪石奇峰的这种感觉，而且呢，知者甚少，没有人知道，啊，这条路是建河架桥，建河架桥，建山开洞啊，非常壮观，去年才刚刚通车不久啊，今年我们全段首发自驾，一共是将近200多公里的路段啊。 一切都是没有被修饰和未被打扰过的原始的秘境风景啊！希望和大家一同啊，一同去探寻和自驾。所以说，我们这回的行程呢，4天3晚和5天4晚，是将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和刚才我所介绍的阿河公路啊，全部做了一个纵向的穿越。5月27号至5月31号假期啊，我们走一趟。 这样的一次金山银水阿勒泰的环线自驾游，最后一天呢，从可可托海富蓟县下山，返回呢，我们还要走五大高速嘛，走国道216，中途呢还会路过这个古海温泉啊，当然要安排去泡泡温泉，希望这个 7.11亿年前的古海水啊，正儿八经的真温泉古海水，啊，希望这个天然温泉也洗去大家一路的。 这种疲惫，治愈大家一路上的山川跋涉啊，就是这样非常完美的啊，这个怎么说，治愈的一趟自驾之旅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各位扫码进群吧，送的这个名额其实也不多了，我们就凑够两个大巴车，是送的报名我们这次自驾游再送大家去库尔勒的马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2日游，还包含了往返的交通以及呢当晚的住宿啊。 刚才我所介绍的这条线路呢，也可以供大家去参考。如果说从现在开始啊，一直到，咱们这个整个旅游的旺季啊，初夏、盛夏、金秋，我觉得都可以这样走。你要去阿勒泰喀纳斯河姆，一定抽出4天3晚或者是5天4晚的时间，把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和阿可公路结合起来。这条线路呢，供大家做个参考。您回复自驾。 或者是自驾游啊，扫码进群，我们呢做了一个图文以及视频的详细的这个攻略，新手也能冲啊！大家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小慧。
1: 嗯，好的，维晨，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嗯，好，再见。
0: 好的，好。
1: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微笑说自驾游的线路发一下。其实你。 写了这几句，这一句话就有自驾这个关键词了，所以已经得到了自动回复，你看到了吗？就是现在呢，大家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只要有这个关键词在，你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自动回复呢，有我们详细的行程介绍，还有我们这个报名群的二维码，大家得到这个二维码之后呢，是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就是可能关于这个行程大家还有很多问题想要了解想要咨询，都可以在这个群里呢跟我们的领队跟围城的跟围城呢来沟通一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了解得更清楚。那所以这个进群之后，想了解的问题更清楚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完美的行程，跟亲朋好友可以商量一下，决定报名了也在群里报名，联系报名就可以。然后郑丽娜发的微信说，你好，有什么问题咨询也可以在这里留言吗？可以，你是哪方面的问题呢？你是想报名自驾游咨询自驾游呢，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你都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有相关的负责人会联系的。如果是自驾的话呢，咱们就发送自驾或自驾游。然后陈浩远，我要提示一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发送自驾不是自驾，写错字是得不到自动回复的。自驾呢是自驾车的那个自驾那两个字，驾车的驾，不是家庭的家，写错字是得不到自动回复的，所以大家打字的时候留意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代入了就直接发送过来了，这个没有认真检查，所以这个想看行程的想进群的是发自驾，陈浩远麻烦你重新发一下，你这个没有有关键词的那个字是错的，所以肯定是得不到回复的。也不用写阿勒泰自驾，直接写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了。有些听众的这个关键词输入错了是没有办法回复的。然后来看糖醋里脊发的微信，糖醋里脊说，主持人早晨好。早晨好啊，早晨开心快乐哦，周末也开心快乐哦，今天是周五了。好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飞腾给我们发的微信啊，飞腾先是拍了一个截图，这个上面写的是，我看上面写的是新疆车友会啊、哦，新疆车友会里面有这个朋友发送我们自驾游的这个信息了，就是我们的这次行程的信息，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的信任啊。如果说觉得我们行程还可以的话呢，就可以报名参与一下。然后他拍了好多好吃的过来啊，这是昨天你吃的自助餐吗？这一看就是自助餐啊。他说冲吧，这个有一个自助餐抖音团购才15块钱，就是伊犁大酒店的午餐自助，还是可以的，真的还是可以的，看样子真的挺不错，很丰富啊，15块钱伊犁大酒店的午餐自助超级不错，大家如果说比较近的话，中午吃午餐正好在想吃什么去哪里吃，都可以试一下这个啊，伊犁大酒店的午餐自助相当不错。好的，我看还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在回复自驾或自驾游，是的，想跟我们去自驾的朋友们就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了。同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播报一下路况啊，提示一下天气，这个时间你在哪里行车，堵车的还是畅通的，都可以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出行。另外就是这个周末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你有什么计划呢，我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就像刚才咱们这位听众问的一样，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个微信上吗？可以的，大家可以互动，还可以这个咨询自驾或者其他的百姓热线相关的内容。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说今天呢有好多人就开始旅程了吧，早晨7点多就看有好多车都在出城。对，今天周末了嘛，明天周六周天咱们就有休息，然后下周一二，如果说能把这个假期调开，能调休的朋友们， 真的下周一二调开了之后，那就可以连着下周三开始放的五天假了。这样的话一下就是一个超长的假期了，就是一个大的假期了，是吧？如果说真的能调休的朋友们真的好幸福也好羡慕啊，今天真的就可以出发了。大家有什么自己的计划和安排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接下来的假期的这个计划和安排，我们都可以

0: 泡泡水，泡泡水是什么？泡泡水是不是那种饮料？是不是大家现在都喝的那个叫什么气泡水？是这个泡泡水吗？看来这个，天气热了，这个饮料冷饮还是受大家欢迎的啊。哦，对了，飞腾，我还想跟你说，昨天就是我看到你推荐的那个糯米糍雪糕了，还有草莓味儿的。昨天我是在那个友好超市看到的，还有草莓味儿。你不是给我们说有香草味的，还有那个牛奶提子味的吗？还有草莓味的，看来它的这个口味还是挺多的，大家想吃的话呢也都可以试一试。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雪糕的新产品，恰恰瓜子雪糕，也是在友好超市看见的，而且那个袋子包装袋都跟那个恰恰瓜子的那个袋子是一样的，它有这个香草巧克力味的，还有海盐焦糖味的，我感觉看着都挺好吃的。主要是这两天还是我觉得没有达到我心目中吃雪糕的温度，所以再等等啊，再等等，我都挨个买回来都尝一下。好吧，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周末的分享，假期的快乐的行程都可以分享，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半点之后再回来哦。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一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第2025-6501-00623。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半点气象，
0: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温度-13度。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17度到10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看微信平台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昨天呢就去吃这个15块钱的自助餐呢，吃了一碗米饭，一碗炸酱面，一份凉皮儿，一份拌面，酸辣粉，实在没有肚子吃了。吃完之后呢，来了一碗银耳汤，还喝了两杯冰冰凉凉的泡泡水，好舒服啊！看来昨天吃的还是很不错的，很满足啊。还是给大家来分享了一下这个15块钱的自助餐，我们听着也挺不错的，所以在这个周围的朋友们，中午打算选地方吃饭的朋友们都可以去试一下啊，是相当不错的。他说我刚才还吃了3个牛奶提子味的，我就当青团吃了。对，它是有点那个青团的那个感觉，就是稍微凉一点嘛，还有草莓味的呢，你可以试一下。昨天我在这个友好超市逛着的时候，我发现了今年有好多新产品的雪糕啊，

都是以前没见过也没吃过的。嗯，所以等到了再热一点30多度的时候，最热的时候，我打算都安排上啊，挨个尝一遍，到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昨天我吃杨梅了，咱们昨天不是还在节目当中说嘛，说这个小满的节气要吃三果，三果当中呢其中就有杨梅要吃。昨天呢我还就特别想吃杨梅，专门到这个小区的水果店去找了一下，发现是有的新鲜的啊，就不用买那个采林人的冻杨梅了，可以吃新鲜的。新鲜的我昨天吃了，有点酸，真的还是挺酸的，但是我还是吃完了，吃完很舒服，觉得还是挺败火的，真的很不错。可能是不是我没有挑好，不太会挑啊，昨天反正买到的杨梅有点酸，我觉得要不然的话就是再等几天是不是就甜了，是不是现在太早了又还是有点酸，还是我没挑好。如果大家喜欢吃杨梅的话，现在新鲜的杨梅是可以在水果店买到了，大家可以去吃啦。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打卡打卡了，小慧早晨好，早晨好。他说如果是春季这样的温度的天气呢，我就把这个莫代尔的秋裤穿上了，但是现在是夏天啊，凉也不用穿秋裤了，穿个牛仔裤就可以了。然后呢主要就是身上呢要穿一个贴身的背心儿，然后呢就衬衫出门了，我就不穿其他的外套了。这种穿衣核心的好处就是背心呢撸在裤子里，凉气和冷风吹不上腰部和身体呢，也吹不上风，就不用再穿外套了，还是可以的。如果是秋季这样的温度的话呢，我就是短衣短裤出门啊。秋季反而还要短衣短裤出门吗？因为秋季喜欢稍凉一下哦，春捂秋冻嘛，是吧？他说有助于冬季不感冒呢。我感觉你穿衣服是很用心的，呵呵，你是认真穿衣服的，就是不是别人说的那种乱穿衣啊，你还是经过这个认真的思考和梳理的，还是不错啊。好吧，反正我是要穿外套的，我感觉我一个背心一个衬衣的话还是不够，还是有点冷，可能这就是女士和男士的区别吧。我觉得这个外套真的在乌鲁木齐好实用啊，薄的厚的啊都好实用啊。然后来看这位听众朋友是我的一个神，他这个微信名字就叫我的一个神。他说小慧你买的杨梅是酸的，是因为没有泡甜味剂哦？真的吗？那我买的这个还不错是吧？我还以为是没有那个熟透呢，我还想的是不是还有点生，所以是酸的。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今天再买一点吧，再吃一点，虽然有点酸，就是吃第一个第二个的时候感觉哎呀好酸，吃到后面的时候觉得也不酸了，还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很舒服，吃完真的很舒服。怪不得都说哈，这个小满时节吃三果，其中就有杨梅，吃了果然舒服多了。本身我前两天吃那个青椒芦花鸡，因为太辣了我都上火了，舌头上都起泡了，我昨天吃完那几个杨梅之后，我觉得今天好多了，舌头上的泡好像也不见了耶，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我自己现在说话感觉一下舌头真的没有泡了，真的没有了，还是可以试一试这个清热败火的好的这个小水果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我昨天还看到山竹也很新鲜，南山的草莓现在也是非常的好，我们小区的水果店都有，草莓还分大小，就是有那个大个的是一筐，小个的是一筐，价格不一样，你可以选那个大的也可以选那个小的，现在的草莓味道也好好吃啊。好吧，也都分享给大家，这个周末大家也都可以好吃的好玩的都分享一下，推荐去哪里逛吃呢，都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哦。最近不是这个姜超的比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嘛，这个周末呢也有这个精彩的比赛，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当然跟着姜超游新疆，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们如果来到了乌鲁木齐，也都可以在乌鲁木齐逛一逛啊。乌鲁木齐呢乘地铁微度假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天山区呢重磅发布了微度假精品线路，乘着地铁逛天山，游天山，逛巴扎，看熊猫。这个是天山区的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介绍的一条线路，推荐呢这条线路微度假线路。

地铁一号线的五大站点分别是一号线北门站、南门站、二道桥站、新疆大学站和三屯北站。北门站呢，就是大家可以前往位于北门春风巷的文昌阁，这是一座展现文昌文化的历史建筑，内有宋元明清时期的绘画艺术作品，还可以前往去前进路的这个文庙。了解一下新疆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的文庙建筑群，紧邻文庙的呢，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就在文庙的旁边紧挨着。那再来看一下南门站，可以前往这个百年的明德路，这里不仅有这个大银行的旧址，还有毛泽民故居纪念馆，明德路上的文化墙尽书城市历史。当然离地铁站最近的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疆人民剧场，在这里呢可以看一场电影，还能品尝香甜的手工冰淇淋，还能在建中路巷子里面品尝一下这个寒梅椒麻鸡、阿婶面肺子这些美食。紧接着呢就是二道桥站了，这里就是乌鲁木齐的大巴扎景区了，既有新疆国际大巴扎，也有特色街区大巴扎步行街，以及大巴扎的美食街将来城、二道桥大巴扎等都在这儿。当然还有大家喜欢去逛的这个金泉商城也在这儿。接下来新疆大学站呢，可以前往余秀松故居、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以及领馆巷的东入口，在这儿。接下来就是三屯北站，可以前往水上乐园欢乐世界，既有国宝大熊猫、德瑞元宝，还有刺激的娱乐设施让你放飞自我。当然这个水上乐园一墙之隔的乌鲁木齐海洋馆也是亲子游的宝藏打卡地，最具特色的便是新疆鱼类馆了，这是我国首座高原冷水系鱼类专题场馆，所以带着孩子去非常的不错。那这条地铁的线路呢，真的太省心了啊，不用费心做攻略，咱们从红色文化、百年老建筑到地道的美食，国宝熊猫、特色的海洋馆全部都涵盖了，既能感受乌鲁木齐厚重的历史底蕴，又能沉浸式的体验民俗烟火气，轻松玩转城市核心景点，游玩节奏舒适，特别适合短途出行。所以大家如果没想好周末到哪逛，没想好到哪遛玩的话呢，坐着地铁微度假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然后来看茶法的微信，茶说：小慧早晨好，今天咋你一个人呢？昨天也我一个人，因为围城家的宝宝病了，他这两天呢在医院，带着宝宝在看病，所以这两天我一个人上节目哦。然后黑雨说，黑雨说这个杨梅呢，就是这个季节吃是可以的啊，当然不过运输的时间还挺长，运到新疆来啊，咱们还是这个需要时间的，所以选杨梅的时候还是好好挑选一下。对，选杨梅的时候我也发现不能让这个水果店的老板直接给你称，直接称回来的一定是会有坏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挑。我昨天买杨梅的时候我还问老板了，我说我能自己挑吗？我可不可以自己一个一个挑呢？老板说当然可以了，想吃哪个自己拿。然后我就认真的挑，真的还是要选这个外表没有破损的，选这个好的杨梅，要不然的话呢，稍微它有一点点破损的话，它就有那个馊味了，确实味道就会变。所以大家选的时候啊，还是认真挑选。然后马安平说了，杨梅、蓝莓对说话多的工作都有好处，你要多吃啊。对，我也觉得，吃完今天嗓子利索多了，因为前两天可能干燥吧，又辣子吃多了。就咽炎犯了，就感觉说话的时候总是就是嗓子堵了个东西一样，而且还喜欢就是没事咳两下，所以呢这个咽炎一犯也是很难受的。昨天吃完杨梅舌头上的泡也没有了，今天说话确实也利索多了，我感觉还行啊。真的是小满的时候说吃三果是有道理的吧，今天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

0: 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好吃的好玩的可以推荐，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可以说。另外呢，我们自驾游在火热的报名当中，马上都要出发了，下周三就要出发了，所以这个假期还没有打算，没有计划好你去哪里玩的朋友，都可以参照一下我们这个行程，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发送自驾和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可以看到我们行程的详细的一个介绍，你可以作为参考，也可以选择报名参与。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参加，或者是想在其他时候走这个线路，你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报不报名都没关系，行程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群里看一下。好吧，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啊，有一个要打卡的橙色的果冻海，就是我们的乌伦古湖。乌伦古湖呢，这几天为了迎接我们929自驾车队的到来呢，做了很多的准备。那我们到了乌伦古湖都给我们安排了哪些好玩的呢？我们现在呢要重点的了解一下。现在呢我们来连线的就是咱们乌伦古湖的文旅推荐官迪达尔。迪达尔你好。你好呀迪达尔。
1: 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两天呢，我们都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因为下周要出行，乌鲁木齐呢，明天你看又有雨了，而且温度呢也会降一点。不知道乌伦古湖这段时间的天气变化怎么样？到我们出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呢？
1: 像目前的话，这几天是整个北疆都是偏冷的。从下周二开始慢慢回温。这两天都是刮风，但是到你们来那会儿应该就是晴天。
0: 太好了。那我们到了乌伦古湖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呢？
1: 因为现在的新疆温差比较大，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还是需要带一个冲锋衣啊，或者是外套之类的。毕竟早晚温差那么大，如果说你们中午来的，有时候就起风了，乌伦古湖的这个风就偶尔会起风，还是会有点凉，所以建议大家带上自己的外套。
0: 外套还得厚啊，得要冲锋衣的这种。对吧？
1: 对。
0: 好的，那到了乌伦古湖，咱们这个季节去有什么样的风景，要玩什么，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1: 哎，好的。像我们现在这个，我们新疆的，我们是属于海滨嘛，然后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六月中开始就可以清凉避暑。乌伦古湖是我们新疆第二大淡水湖，然后呢黄金海岸拥有6公里的细腻的沙滩，夏天的是我们的水温是保持在20到22摄氏度，是一个天然浅水滩，然后非常适合游泳戏水。还有我们就是水上的项目非常的丰富，我们有摩托艇，有水上飞人，有高空玻璃水滑道，还有我们的漂移艇，这些水上项目都是非常丰富的，大人小孩都能玩。然后我们这边呢，最值得我们的游客来体验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落日，我们的这个刚才您所说的橘子海。
0: 是不是只要天气晴，落日的时候都能看到这样的风景？
1: 是的，是的，只要我们的天气是晴的，我们一到傍晚，因为我们现在新疆的日落还是比较晚的，差不多是在晚上的快10点那会儿，9点多。就可以在我们的海边看到我们的橘子海。
0: 真的很不错。而且你刚才说了，我们这一趟这个假期去刚刚好，天气呢还不错，所以一定是可以看到这个橙色的果冻海。昨天呢，昨天还有听众自己拍的，就是橙色的这个果冻海，就是在乌伦古湖拍的，他也是强烈推荐，是特别的漂亮。我们看他拍的那个图啊，真的好美啊，所以非常非常的期待啊，所以一定要在乌伦古湖我们去玩的时候安排，我们晚上的时候还要去看一下海，就是要看这个色彩。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到乌伦古湖，我们好吃的一定是鱼宴吧？这个季节去能吃到什么样的鱼？
1: 我们是不管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乌伦古湖，我们的这个冷水鱼是必须品尝的。像我们的白斑狗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乔尔泰，还有我们的五道黑，这些都是清蒸、红烧、烧烤都是很好吃，一鱼三吃是招牌。我们的鱼杂、鱼丸也是非常的香。除了来福海那是必须得吃冷水鱼嘛，除了这个我们阿勒泰地区的新

0: 当特色菜啊，我们的什么阿勒泰的羊呀、大尾巴羊呀，羊肉也是非常的鲜嫩。
1: 都是可以吃到的，因为我们的听众呢有跟我们自驾一起去的，那当然行程线路我们都是安排好的。那如果说打算自由行的听众去了乌伦古湖，你给大家推荐一下自驾的线路，他们要怎么玩才能够尽兴呢？
0: 好的，我们如果说自驾的话，从乌鲁木齐出发的话，可以走我们的 S21 乌尔班通古特沙漠高速，然后呢，抵达我们的福海县，从福海县导航到我们的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那如果说是从就已经到了福海县，需要就是比如说已经坐车到了福海县，那需要去我们景区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周边去搭车，也是非常方便的。福海县城离我也就22公里，20分钟差不多就可以到，道路非常的方便。然后自驾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们景区有特别大的两个停车场。所以说，就是完全不用担心了。
1: 那我们在福海县要怎么玩？有几个打卡点要去呢？
0: 来到福海县的话，那第一个打卡点肯定就是我们景区了。我们从大门进来，我们的这个灯塔航标就是我们的一个打卡点。再往里面走，我们的浮鱼浮雕也是我们的打卡点。然后呢，我们的女娲广场和我们离海最远的海的彩虹码头，这两个也是我们必打卡之一。然后呢，来到海边，然后晚上橘子海打卡，然后呢，如果说饿了，中午我们景区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美食餐厅，鱼宴餐厅，还有我们自己的美食街区，都可以去在这里去品尝我们的鱼鲜。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县里面，福海县城里面去打卡，那福海县城里面的，我觉得所有的做鱼的店都很好，大家都可以去品尝。
1: 确实都可以，因为我
0: 是
1: 自
0: 的。
1: 驾去福海也去了很多回了。有的时候晚上，因为在福海也有朋友嘛，就叫出来吃饭。其实真的随便进一家店都是不踩雷的，做鱼做的都好，都是拿手菜。好的，也谢谢小迪的介绍，那我们就乌伦古湖见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们乌伦古湖见，也欢
1: 好。
0: 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游客来乌伦古湖玩。
1: 好的，好的，再见啦。
0: 再见，再见。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冰咖啡说想看一下旅游的线路。好的，就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就刚才你发了这个文字过来，就在这里，你再发自驾或者自驾游，你再发自驾或自驾游过来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得到二维码，就可以得到一个自动的回复。自动的回复呢，就有我们详细的行程的介绍，然后还有二维码，扫码进群。关于行程的任何问题或者报名想咨询的，都是在群里互动。如果说你说我还没想好要不要报名，报不报名都没关系，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发自驾或自驾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得到行程，然后呢扫码进群了解详细情况。你可以选择自由行，也可以选择报名，也可以作为参考，都是可以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小迪又上线了，微臣在听吗？微臣好忙的，他这两天宝宝病了，他在医院，他好忙的啊。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我估计这会儿在陪孩子看病吧。然后这个微信上呢，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然后冰咖啡说谢谢，没关系，不用谢。”大家想这个参照我们的行程都可以啊。另外就是周末了嘛，好吃的好玩的，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来推荐。周末呢，都希望大家过得开心快乐。不过明天就是要下雨，今天就不用洗车了吧？明天不管你是打算在家里休息，还是出门逛吃，车都不用洗了。我觉得，等到了星期天吧，雨下完了之后。洗干净，然后星期一要上班了，是吧？然后下周呢，咱们周一周二呢，上两天班，周三呢就是假期了。所以这个假期你有什么安排呢？想好了吗？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推荐。昨天有听众说，哎呀，老公都订好了一家三口出行的机票了，我们听着都挺开心的啊。 太高兴了，去哪里玩都是好心情啊。有一个快乐的出游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把你的快乐、你的行程来做一个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

好吧，在这个动感的节奏里，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再提示一下大家，想要跟我们自驾游、想要看自驾行程的朋友们，还是微信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自驾游，扫码进去了解就可以了，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如果现在你在开车不太方便，稍后的时间有时间了，抽空的就可以发，任何时候发过来都可以得到自动回复。好吧，稍后的时间呢是同城转转，邀您继续收听。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0: ，
1: 皆为中心地带。

0: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悦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悦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D2025-650106-00623。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4: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3: 寻找有趣的，
4: 发现需要的，929同城转一转。

0: 可以前往前进路去文庙了解一下。
1: 是的，
0: 这两个地方我真没有去打卡过。
1: 没有去过哈，
0: 嗯，
1: 很多朋友呢可能他是每天就因为这块的基本上属于那种单行道比较多哈，所以大家可能去这儿驻足停留的机会不太多。
0: 嗯，
1: 您就在北门的这个地铁站口下来以后呢，你看啊，春风巷就在咱们北门地铁站口的这一片儿，
0: 嗯，
1: 非常的近。
0: 嗯，
1: 你看你可以去参观什么文昌阁，
0: 嗯，
1: 然后呢还可以到咱们就是景陵文庙的这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总支队纪念馆，
0: 哎，
1: 全是属于红色纪念馆，去好好的参观一下。
0: 这个我觉得家长啊，宝爸宝妈们可以带着孩子们，
1: 哎，
0: 一起去。
1: 是的啊，就是属于红色路线，一定要让孩子们能够去忆苦思甜啊，然后呢追寻咱们先辈的这个脚步啊，去了解这段历史。
0: 对，
1: 然后呢就到了南门站。
0: 嗯，
1: 南门站可讲的故事就太多太多了，
0: 真的很多。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昨天走了两个，
1: 嗯，
0: 一个呢是来到新疆人民剧场。
1: 对，
0: 因为新疆人民剧场我昨天才知道它是3A 级景区呢，
1: 啊，
0: 而且它也是文物保护单位。
1: 对，
0: 而且也是中国最美的剧场之一。
1: 嗯，
0: 参观完之后我还采访到了新疆图书馆。
1: 嗯，
0: 在人民剧场有分馆。
1: 对对，
0: 然后昨天我们的直播通过摄像机的画面二楼三楼我们都逛了嘛。
1: 嗯，
0: 在里面不管是读书写字阅读静下心来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享受。
1: 嗯，
0: 采访完之后因为我们还拍了两个短视频。
1: 对，
0: 拍摄完毕就到中午了。
1: 嗯，
0: 中午呢我就去了，因为之前咱俩一起去
1: 隔壁喝了个奶茶，是不是
0: 啊？永和巷，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苹果汁。
1: 啊，
0: 然后呢去到永和巷我吃到了有个新开的叫永兴坊的这个包子。
1: 永兴坊。
0: 嗯，永兴坊它是在侧面的那条街上。
1: 嗯，
0: 然后我还遇到了北京的游客。
1: 嗯，
0: 跟四位叔叔阿姨们拍了一个大合影。
1: 嗯，
0: 就在那个乌鲁木齐那个背景。
1: 对对对，
0: 然后前面不是有椅子吗？
1: 对，
0: 然后给他们拍了合影。他说姑娘我也给你拍一个。我说好呀好呀。
1: 嗯，
0: 因为我一个人嘛。
1: 对，
0: 然后哎，当时我就觉得很快乐。然后还买到了这个这个叫什么炸的馓子。
1: 嗯，
0: 就这个回民的一些糖糕啊，
1: 好多小吃店嘛。
0: 对，非常好。而且
1: 一下子把佳妮觉得收获感满满，是不是？
0: 我还说哪天我们俩去吃一个马氏拌面，因为他那个招牌说你要是催菜我就不上。就这句话我觉得他们家应该做饭特别匠心。慢工出
1: 细活。你不要让我说马上来了
0: 啊，
1: 你要催的话我就不上了。
0: 他那个招牌上写的呢不要催菜
1: 啊，
0: 催菜不上饭。哇，我觉得当时因为我已经吃完包子了，我喝了一碗奶茶。
1: 老板真是太这个个性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还看到还想去一个你给我说的那个寒梅椒麻鸡。
1: 寒梅椒麻鸡
0: 奈何我只有一个胃嘛，
1: 嗯，
0: 就吃不下嘛。
1: 对，
0: 然后哪天我们俩一起吃去。
1: 哎呀，我跟你讲，就是那条永和巷的那条巷子里面，每一家的这个餐厅，我全部都打卡过，
0: 每一家
1: 那个
0: 挨个可以如数家珍。就一进去右手边，我昨天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还有棋牌的现拉黄面和雪花凉，
1: 那是一家就是叔叔阿姨是两口子，然后呢就是在这经营这家店儿。
0: 嗯，
1: 我还问到了他们，我说你租这个小门面怎么样？他说还可以。
0: 嗯，
1: 早期去的时候呢，只有黄面烧烤，然后阿姨负责就是抓黄面。
0: 嗯。
1: 调调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叔叔负责烧烤。
0: 哦，
1: 后面慢慢慢慢的加了什么馄饨，
0: 嗯，
1: 就是小饺子。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臊子面。
0: 嗯，
1: 慢慢就加进去了。
0: 嗯，
1: 那就是我夏天的深夜食堂。我跟你讲，夏天特别热，因为我那时候住在南门的时候家里面比较热。
0: 哦，
1: 我新疆人嘛就想扛一扛过去，不装空调了。但奈何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段时间特别热。
0: 嗯，
1: 下午在家里面就感觉做不了饭了。
0: 对，
1: 我就到他们家去，就是
0: 点杯
1: 推着小电风扇。
0: 嗯，
1: 你知道吗？小电风扇。然后呢，那时候还没有雪花凉。
0: 哦，
1: 就是黄面来上一份，然后呢
0: 烤肉，
1: 叔叔给我烤几个小串子。
0: 好吃不
1: 好吃呀？坐到那儿，然后就悠哉悠哉的晃一个小时，然后等到这个凉快了嘛，傍晚的时间，然后太阳落山了，然后再回家。
0: 对，昨天无比的思念你。因为这是我们曾经共同走过的路。
1: 是的，
0: 看过的巷子。
1: 嗯，
0: 所以昨天就是因为一个人吃饭也不咋香，就吃了两个包子，喝了碗奶茶。
1: 啊，
0: 然后我出来一发现这么多好吃的。
1: 是的，我跟你讲，那附近的就是南门的这个地铁站周围就满满的回忆。
0: 嗯，
1: 你看这个飞腾说南门地下街的故事讲也讲不完。
0: 对，
1: 你知道南门地下街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就是那书店。
0: 嗯，
1: 就是我可能上中学的时候所有买的书都在这个地下街买的。
0: 我在那儿买到很多漂亮的 T 恤。
1: 哦，
0: 淘到了很多磁带 CD。
1: 哦，佳妮都不咋喜欢看书，学习还这么好。

0: 服也买呢。只不过我要出去有，但凡有点零花钱，我就是喜欢买点漂亮衣服呀、啥的。
1: 你没有去买那个，就是南门地下街口有一家做爆米花的店。每一次从那个街口过去的时候，全是奶油爆米花的味道，把人馋死了。
0: 对，
1: 每一次经过的时候呢，有点零花钱就到那儿去买上那样。就是一份爆米花，
0: 而且我昨天在南门又发现永和巷出来右手边，就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猛犸，
1: 猛犸盒子，
0: 盒子里面也不是有这个卖奶茶，
1: 对，
0: 哎，人家咖啡9.9，
1: 对对对，
0: 然后杏皮茶6块，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如数家珍啊，就是我跟你讲，南门那块是我的快乐天堂，
0: 我觉得人家那个定价特别
1: 的
0: 性价比高，
1: 你看你从那地口出来以后，正对的是人民书社，人民书社里面呢，就是人家设计的还是很巧妙的，它有很多的地台，一层一层的，你可以带孩子去那儿可以读书，
0: 对，
1: 那个书其实品类并不是太多，但是呢人家的这个环境做得非常好，还有软皮沙发，
0: 对，
1: 还有小朋友可在那写作业的这个小工位，然后呢门口人家有一家这个就是营业的那个孟马盒子，是一家专门做饮品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档口，
0: 对，
1: 那个老板呢是一个女士啊，她呢每天自己就夏天的时候，人家在家里面自己会熬杏皮茶，
0: 是，
1: 那杏皮茶是放到冰箱里面给你冰镇好的，6块钱一杯，
0: 对，
1: 然后每次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就到她那儿家，你别的可以不买，你说来给我一份杏皮茶，6块钱，然后你就一下觉得快乐水，就一下子觉得心里面冰凉冰凉，特别特别舒服。
0: 是，
1: 你看电影之前呢，你可以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去买一杯杏皮茶，6块钱，性价比极高，是吧？
0: 对。
1: 第二选择去吃上一盒古兰丹冰激凌，光那个上面浇的那各种各样的那个小料，你就觉得值回票价了，是不是？
0: 对，
1: 你就买最基础款9.9元就够了。
0: 我跟你一样，我上次没有听你串，然后我买了个9.9，我觉得它不是还有个19.9是非遗的吗？
1: 你尝一下19.9，
0: 我对比了一下，我差不多9.9就可以了。
1: 光上面人家的，我就有时候去吃觉得不好意思，我还问我说：“哎呀，你们上面浇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干果，
0: 对，
1: 这能赚回来吗？能赚回来吗？”然后人家那个前台那个小姑娘说：“你放心吃，姐姐说的，我们老板就是这么大方。
0: 对，
1: 我们在伊犁这个店可是特别有名气啊，老板是退伍军人，说就是要降薪做好这种店，以后要把古兰丹们发展到全疆各地的景点去啊，说是他的这个老板的梦想。”
0: 真的性价比很高，
1: 对。然后呢，因为咱们的这个人民剧场很凉快，发现了没有？
0: 对，
1: 夏天进去之后呢，特别凉快。
0: 是，
1: 你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呢，你就坐在这个3楼，一定要选在一个
0: 窗户边，
1: 窗户的对面，
0: 嗯，
1: 你就在读书，然后呢乘凉，选一部好看的电影，
0: 哎，
1: 然后等待着。你就觉得哇，人生好美好，然后如果是你饿了，你看。我不是带你去喝过这个伊犁的叫什么奶茶馆，
0: 就是他们家马肠子抓饭好吃，
1: 马肠抓饭超级好，人家用的是特别正宗的菜籽油，就是那种蒸出来的，你可以吃的时候可以吃到那个
0: 油的清香味儿
1: 、但是他们家就是价格有点高了最早从一碗奶茶5块钱喝到了8块钱，
0: 是昨天我想的就吃过了，我就想在永和巷发现一下新店，所以转下来我觉得好吃的太多了。
1: 有时候特别有个性的这个老板，木家米粉，每周一我休息了，你不用来。每周一休息，周二开始营业到周天。
0: 人家
1: 要有生活的啊，
0: 好不好吃嘛？
1: 还不错，他们家是那种就
0: 粗粉还是细粉？
1: 粗粉，传统豆瓣酱炒的，就是有那种家里的味道。
0: 不错，
1: 就是你一尝就是就像你妈妈在家里面给你炒的米粉一样。不是那种的科技和狠活。
0: 哎，哪天再去尝一下？
1: 去尝一下，
0: 这个也就是南门地铁站给大家聊到的好吃好逛的好地方，
1: 一下把大家的这个满满的回忆全部都勾起来了，是不是？
0: 对，而且昨天我也走到了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陕西大寺，我就在这一条街上吃到了就是非常好吃的这个包子奶茶，他们家还有牛骨头汤椒麻鸡儿，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吃一吃尝一尝。
1: 家你把这块的这个美食一下子就给全部都就打卡了一遍，是吧？
0: 对对，
1: 就是看啊，吃就吃了其中一家，是吧？
0: 是的，但是我已经物色好了，下次吃哪家？
1: 好嘞，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到了跟着地铁去旅行啊，然后咱们从北门刚刚这个转到了南门，紧接着到2道桥站、3通碑站、新疆大学站，还有好多好多，这样咱们在半点之后来一起的说一说。
0: 好嘞，
1: 如果哪个站点呢是你经常去逛的、去发现的啊，然后呢经常驻足停留的，你经常去

0: 采购的哪家门店，品尝的美食，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沸腾说，哦，那个南门地下街以前各种发发的衣服和鞋子，
1: 是吧？
0: 各种花花的衣服和鞋子，
1: 飞腾你也买过是不是？只要大家青春过、年轻过，应该都买过
0: 啊，共同的回忆啊，是不是？
1: 嗯，
0: 好嘞，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 FM 99的同城转转啊。
1: 好的，
0: 嗯。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半点时间来看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高温25度，低温13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南郊是6到7级东南风。明天周末的好时光，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呢会经历一场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有下降17度，低温呢是10度，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转3级。929呢最近在发自驾游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下周的时间呢就要启程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一波招募啊，看看有没有朋友要赶上咱们最后的报名。
1: 是的，如果说想要有时间自驾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从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带大家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的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呢再送大家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啊，名额有限，送完为止。现在呢大家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3个字扫码进群即可报名，或者拨打电话25619929报名咨询哦。
0: 好嘞，11点32分，我们稍后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 FM929 的同城转转哦。
2: 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

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转是一种态度，转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0: 哎呀，来来来，继续，咱们上线了啊！
1: 对，
0: 大家准备好了，我这一嗓子出去啊，你们把声音调小一点，
1: 嗯，
0: 声音太大了啊，
1: 嗯，
0: 叨扰到大家了。说，你看小周说头头转转，我发现两颗有。特别有个性的树，
1: 嗯，
0: 你们猜一下这是哪的？
1: 哪的？
0: 哪的？这是，然后佳妮猜的这是那个
1: 杭州东街，
0: 杭州东街
1: 是不是啊？城北的杭州东街，
0: 就他发现这个树呢是就是属于那种三角形的造型啊，
1: 而且是两棵，
0: 对呀，就像妈妈牵着小朋友一样，
1: 就陪伴在一起，
0: 哎，对，
1: 哎，让我想到了阿姆泰的有夫妻树，是不是啊？
0: 还有就是，
1: 嗯，
0: 那个，哎，伊犁有特克斯
1: 啊，
0: 我去年去特克斯的时候，特克斯有一条这个就十字街口有一棵大眼睛树，
1: 哦，
0: 就是那个树上挂着两只大大的眼睛，
1: 哦
0: 啊，然后呢，哎，特别有特点啊，
1: 啊，
0: 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大眼睛树底下去拍张照片，
1: 嗯，
0: 那天我发现这棵树呢成了特克斯的这个网红树了，
1: 啊，
0: 嗯，大家都在那个大眼睛树底下去拍照，
1: 真好啊，
0: 而且还有手巧的朋友，
1: 巧克力，你咋这么手巧呢？
0: 哎呀，巧克力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哦，听你俩在街上南门太开心了，
1: 嗯，
0: 我可以穿着我自个儿勾的裙子去南门逛逛一下，
1: 完全可以。
0: 然后他展示了一条特别好看的墨绿色的裙裙啊，
1: 嗯，
0: 你看人家勾花这个裙子还是那种的，
1: 嗯，
0: 就是这叫什么孔雀绿，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珍珠的
0: 啊，上面还缀着小珍珠
1: 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手太巧了。
0: 然后佳妮说，我想要件粉色的，说哇，佳妮这个绿色很好看呀，
1: 嗯，绿色，我主要我有点黑，我怕我穿上更显黑。
0: 但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一点匠心的技术勾不出来，
1: 勾不出来。
0: 你看人家的这个花
1: 还有腰身呢，
0: 对，人家这个花勾的这个花这个造型叫什么花来着？嗯，也就是这专业术语咱说不上啊，
1: 就叫个绽放吧。
0: 哎呀，真太漂亮了啊！这种裙子，
1: 嗯，
0: 穿的人也特别有挑战啊，嗯，这一看巧克力身材特别好，
1: 一定要身材好，因为针织的裙子它要随身走呢，
0: 对，
1: 你要是万一有点骨包肉，
0: 哦，对啊，囊边肉一下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反正我不能挑战这样的裙子，
1: 我觉得巧克力你可以穿上坐上地铁，然后去就是新疆人民剧场看个电影，
0: 对，
1: 完了以后再用永和巷呢拍拍照打打卡，
0: 对，
1: 因为它有很多的红色的玫瑰花，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大蒜呀辣椒呀，
0: 嗯，
1: 有丰收的这个成果，
0: 是的啊，巧克力呢，给我们给了专业的这个介绍，说这叫墨绿的比利时花，
1: 哇，洋气啊，
0: 洋气啊，
1: 攒劲儿，
0: 嗯，好看，特别好看啊，
1: 嗯，
0: 真的期待到时候拍几张美照我们看看，
1: 然后
0: 你看一下，还有朋友说，
1: 嗯，
0: 其实那个新市巷的好吃的也特别多，
1: 飞腾，啊，我们俩同时呼叫你，啊，
0: 对，飞腾就是新市巷是跟永和巷就是永和巷，你从南门的这口进去走到头，就一头弄下去，走到头之后呢，那跟他交叉那条巷子就是那个新市巷。
1: 哎呀，
0: 我经常去那儿吃周家水饺。
1: 哦，
0: 周家水饺啊，吃他们家的韭菜鸡蛋馅水饺子。
1: 哎呀，我昨天拐回来拐早了，我就直直走到那个骆驼雕塑那，我就
0: 再往前走，你才走万里长征走了三分之一，
1: 主要是你没有在现场，一个人逛没意思啊。
0: 就是你把那条巷子呢从这头走到那头，然后呢，跟它交叉的那个口子那条巷子
1: 左拐嘛右拐，
0: 那条巷子就是属于东西南北走向的，永和巷是属于那个东西走向的巷子，
1: 嗯，
0: 那个巷是南北走向的，那条巷叫新市巷，
1: 嗯，
0: 那巷子里面好吃特别多，
1: 嗯，
0: 尤其是那家烤肠子特别有名的一家烤肠子，
1: 哦，
0: 哎，
1: 可以呢，
0: 品牌就不说了啊，因为大家就太有名了啊，
1: 对，
0: 他们家你看去要一份凉皮儿，
1: 哎，你说啊，我都不知道，
0: 哎，烤肠子，乌鲁木齐就做烤肠特别有名的两家店啊，一个在新市巷，
1: 嗯，
0: 一个就是在你们西北路，以前有一个那个
1: 啊，
0: 知道吧？
1: 啊，
0: 就是有一个门洞底下的那个烤肠子，
1: 公交车站附近，
0: 哎，特别有名气啊，
1: 嗯，
0: 大家都吃过吧？啊，
1: 嗯，
0: 名气特别大，
1: 嗯，
0: 两家烤肠子啊，
1: 嗯，
0: 然后说实话名字我想不起来了，然后如果大家在这条街上去买，你会发现还有一个就是卤味儿，带卤味儿的一家门店，
1: 嗯，
0: 新开的，他们家卤的 那个就是鸡肉卤鸡、特别好吃、新石像是一个美食打卡的圣地啊。
1: 嗯，
0: 大家有时间就是把永和巷跟新石像可以串联起来，
1: 对，
0: 一起去浪一下，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精彩、尤其是家里面想做大盘鸡的朋友，
1: 嗯，
0: 你就到新石像去买他们那种手工拔毛鸡
1: 哦，
0: 啊、手工拔毛鸡，
1: 新鲜的
0: 、回家炒个大盘鸡，不要太攒劲了好吗？
1: 哇，太好了、哎，飞腾，你吃过的新石像有哪些美食啊？
0: 嗯，
1: 也可以给我们是吧普及一下。
0: 嗯，
1: 好，你看坐着地铁你逛南门非常方便，
0: 是的，
1: 好吃的好玩的都有了、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路
0: 二道桥。
1: 二道桥那就更不用说了，大巴扎景区。
0: 哎、你看啊，新疆国际大巴扎，就最近大家一定要再去逛大巴扎，因为有很多新鲜的一些这个布置啊。
1: 嗯，
0: 你像那观景塔底下都进行了改造，一下全部改成了那种小吃的这个档口。
1: 哦，
0: 就是你在那逛的时候呢，你既可以喝到，比如说什么酸奶撞石榴，那个门店搬到这儿来了。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现场给你什么打卡的什么烤包子了，面肺子、米肠子了，全是档口，新新鲜鲜的。
1: 对，
0: 门口老板还给你唱歌呢。
1: 我曾在这买过那个红枣糕，也特别好吃。
0: 对，
1: 所以每次逛这个大巴扎国这个景区都有不同的感受。
0: 对啊，就很热闹。
1: 将来城也可以逛逛，里面有非遗，
0: 对，
1: 有最好吃的这个米粉，还有这个游牧民族的茶餐厅，也特别好。
0: 对，你再去买一点这个什么冰箱贴啊，什么送朋友的金泉商城。想去做一身爱德莱斯绸的这种裙子，去金泉商城
1: 哦，
0: 因为他们里面还有裁缝呢啊，真的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 哎，不错，
0: 去慢慢的逛。然后呢，咱们再往上走一下，来到新疆大学站。新疆大学站呢，我跟佳妮上次去逛的时候呢，
1: 对，
0: 我们路过了这个余秀松故居、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纪念馆。
1: 是的，
0: 还有，其实我们俩。吃货，其实我俩是去领馆巷的。
1: 领馆巷吃到了古代喀什
0: 水煎包，
1: 这个真的很温暖的一家店，大家一定去尝一尝。我记得是2.5块一个啊，
0: 2.5块一个。后来再去打卡过吗？
1: 没有了。
0: 我后来又去买了一次。品质还是非常的稳定。

0: 5块5一个水煎包子，我又买了4个，然后呢还是门口特别温暖的小哥，
1: 嗯，
0: 笑盈盈的啊，
1: 嗯，
0: 我说我上次到你们家来吃上免费的包子了，他说味道怎么样，我说哎呀棒极了，
1: 对，
0: 我说又来了，
1: 老顾客回头了，
0: 是的啊，
1: 嗯，曾经我们俩也二回头 也去买过，
0: 是的啊，然后又去逛一下林管巷，买了那个喀什古代水煎包，你会发现林管巷就慢慢的去逛，
1: 嗯，
0: 慢慢的去走这条巷子啊，
1: 对，
0: 烟火气满满的，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好逛。
1: 好，继续往上走，
0: 嗯，
1: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水上乐园欢乐世界。
0: 说实话，我今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看大熊猫呢。
1: 啊，我也没有
0: 啊，
1: 嗯，所以我们就想着让大家先去看，
0: 嗯，
1: 我们看过的人慢慢看。
0: 关键是什么？
1: 三屯碑这一站下车啊。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俩的假期哦，
1: 嗯，
0: 都没有时间去。
1: 对，主要咱俩也碰不到一块
0: 儿，嗯，对啊，嗯，微笑说。介绍的新事项是哪几个字？你发的特别准确，嗯，新事项就这几个字，嗯，
1: 对对对，
0: 发的特别准确啊，
1: 嗯
0: 啊，来，咱们逛一下咱们的这个终极目标熊猫馆啊，
1: 嗯
0: 嗯，其实呢，到了过两天天气特别热的时候，马上要到6一儿童节了，
1: 是的，
0: 如果你没有特别好的选择，大家就去水上乐园欢乐世界，
1: 嗯，
0: 就是把你的娃投入到里面，
1: 嗯，
0: 你在底下看着，你给他买一张套票。你在底下看着，让他在空中快乐飞翔，嗯，就是做各种各样的那些
1: 对
0: 游乐设施，
1: 拿着套票，因为套票划算，嗯，
0: 套票划算，
1: 然后每一个项目都能打卡。
0: 是的，你看啊，你买个套票，既可以去看国宝大熊猫德瑞和宝园，
1: 嗯，
0: 然后还有刺激的娱乐项目让你放飞自我。
1: 哎，
0: 大人说，哎呀，光让孩子玩嘛，我也想买个套票，
1: 嗯。
0: 就是我为什么跟你这样说，这样去组合，你单买一个国宝大熊猫的这个馆的门票就行了，
1: 嗯，
0: 你陪孩子去看一个大熊猫就可以了。
1: 哎，
0: 至于你买套票那些娱乐设施，我告诉你，你没有一个能上去的，就是你的心脏会突突突受不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去水上乐园可以找到这个童年的感觉，
0: 嗯，就这一点呢，佳妮特别有发言权，嗯，佳妮去年在休假的时候呢，
1: 嗯，
0: 不服输，
1: 嗯，
0: 不服老是吧，
1: 坐了一次过山车
0: 咋样？
1: 哎呀，老命都要上了。但是真的做了很长的这个心理建设
0: 啊，嗯，
1: 家里的小宝贝就提示你啊，
0: 再不做就老了，
1: 再不做就更做不成了。
0: 对呀，啊，你买套票进来干嘛来了？
1: 然后从头喊到尾，
0: 嗯，
1: 说就我的声音最大呀，
0: 哦，你还是从头喊到尾，
1: 怪吓人的。
0: 我是一声都没喊，但我下来之后，啊，默默的在地上蹲了好久好久。
1: 你就说你手心出汗了没有？
0: 我全身都在出汗。我去的是方特嘛，
1: 嗯，
0: 方特的过山车那也相当刺激。
1: 是
0: 我从头到尾眼睛都没有睁开过，
1: 嗯，
0: 然后我就默默的下来之后呢，在地上蹲了好久好久，哎，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我下来的感觉是，哎，我还活着呢。然后咋，世界是眩晕的啊。然后，但是做完了也会觉得，哦，再做一次也不过如此。
0: 嗯
1: 啊，
0: 嗯，
1: 是吧？也挑战过了，
0: 我再不做了，我再不做了。
1: 所以
0: 后面我就在底下欣赏着啊，
1: 还是就是大家做这种就是比较刺激的项目啊，
0: 嗯，
1: 量力而行。
0: 对啊，嗯，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水上乐园这些特别刺激的项目呢，你做不了，但没关系啊，
1: 嗯，
0: 孩子可以去发现快乐。
1: 对，
0: 如果六一的天气热的话呢，欢乐世界里面还有那个水枪大赛。
1: Oh.
0: 就是你可以买一把水枪进去，如果说你没有水枪的话呢，在现场可以买一把，然后工作人员会给你发那种的，就是那个雨衣，
1: 嗯，
0: 孩子在那个现场把雨衣穿，
1: 嗯，
0: 大家就开始刺水枪，哦，
1: oh.
0: 那个环节小朋友特别特别喜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喜欢他的萌宠乐园，
0: 嗯，
1: 就是我喂过羊驼，
0: 嗯，
1: 然后现场你他又卖蔬菜嘛，
0: 对，
1: 我觉得也可以慢悠悠的和动物们近距离的接触一下也不错。
0: 这个你可以在家炖上一点胡萝卜，
1: 嗯，
0: 就剁成条条带上，带到包包里头，因为那个羊驼太能吃胡萝卜了，
1: 是
0: 现场去买的胡萝卜根本不够它的量啊，
1: 嗯，
0: 你可以稍微带一点，
1: 啊，不知道现在人家让不让外带，
0: 不太清楚，可以试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呢，水上乐园一墙之隔的乌鲁木齐海洋馆，其实它最有特点的是什么呢？是新疆鱼类馆，
1: 嗯，
0: 是咱们国家首座高原冷水系鱼类专题的一个场馆，
1: 嗯，
0: 因为之前去的时候呢，没有特别的留意，后来我通过别人去参观的视频，我才发现啊，
1: 嗯嗯，
0: 它有咱们新疆的特色的鱼类，
1: 对，
0: 你带孩子去是个科普的过程，特别棒。
1: 是
0: 啊，
1: 嗯，哎，其实这两个公园可以一块打卡掉。
0: 是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到的地铁一号线的沿线。有朋友说，哎呀，你们都在上面逛呢。
1: 嗯，
0: 其实啊，你们从那个哪开始？就是从中银宫往下，
1: 嗯
0: 啊，到铁路局这一。

0: 些站点你们没有好好挖掘吗？
1: 对，这也有啊，铁路局你看、嗯、车站就有米娜早餐馆、嗯、
0: 对，
1: 往里走唐老鸭擀面皮
0: 佳妮一说全是吃的
1: 老宋家炸鸡腿
0: 哦，
1: 啊，还有一家这个笑笑米线，
0: 嗯，
1: 也特别好吃、
0: 哦、
1: 还有就是太多了，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有我上次给你说的图书馆斜对面300米，
0: 嗯，
1: 有这个陆丰凉皮，
0: 陆丰凉皮，
1: 还有你
0: 隔壁还有一家烤包子，羊肉烤包子4块钱一个，
1: 太多了。然后再直愣子往下走，然后转一个3025到安米西街去吃，
0: 还要转一个3025
1: 安米西街去吃。安米西街、嗯，因为最近我妈妈告诉我开了一个伊犁的早餐，
0: 嗯、
1: 伊犁的阿乐满水煎包，
0: 阿乐满
1: 好吃。
0: 佳妮、
1: 嗯、
0: 你在南门的这个站点下来之后、嗯、
1: 也
0: 是人民书社、嗯、右边就是阿乐满、
1: 啊、
0: 阿乐满是也有、
1: 啊、
0: 对、嗯、哈萨克族风味的一家这个包子馆、
1: 嗯、
0: 他们家最出名的是什么、
1: 嗯、
0: 红烧，就是红烧牛肉包子、
1: 哦、
0: 我今天早上才吃过，
1: 我一下把你的机关打开了，
0: 对对对，4块钱一个包子，你可能会说哦，包子有点贵、
1: 嗯、
0: 但是你进去吃你会发现啊、
1: 嗯，
0: 里面大块大块的 红烧牛肉那个很扎实，给的特别棒。我跟你讲，你早餐点包子、
1: 嗯、
0: 你中午一定要去一趟阿乐满，
1: 嗯，
0: 我如果知道说你要在那吃饭的话我介绍你、
1: 哎、
0: 你要去他们家的，
1: 昨天南门没有逛透彻吗？
0: 辣子炒肉、
1: 嗯、
0: 青椒炒牛肉、
1: 哦、
0: 全那大片的那种的牛肉、
1: 嗯、
0: 然后你再要上两个他们家的花卷子，
1: 哦，就馍馍就菜，
0: 对，
1: 他们家的都有了，
0: 就是他们家炒的那个菜属于那种特别有锅气的菜。
1: 他们家奶茶咋样？
0: 奶茶
1: 嗯
0: 还可以、
1: 嗯、
0: 就是他们家奶茶如果跟那个、
1: 嗯、
0: 伊犁一香奶茶馆相比的话、
1: 嗯、
0: 我喜欢喝伊犁一香馆的奶茶、
1: 哦、
0: 啊，但是就价格都有点贵，
1: 嗯，但是他们家包子和炒菜不错，
0: 包子和炒菜、
1: 嗯、
0: 炒菜只有中午的堂食他不外卖，
1: 嗯，
0: 你去点一个他们家的辣子炒肉加上两个花卷，
1: 嗯。嗯，太好吃了，
0: 特别攒
1: 钱，窜得很。
0: 那你吃的时候想把那个盘子里汤汤都
1: 他那个
0: 蘸的全是吧？
1: 青椒是不是？
0: 青椒，
1: 辣子炒的是羊肉还是
0: 牛
1: 肉？
0: 嗯，他们家都是牛肉，
1: 可以。
0: 然后你要是有味的话，再要一个他们家
1: 有味的话，
0: 有味啊，味还有存量的话，
1: 一到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咋少了这么多味？
0: 你要点一个他们家的糖包子吃一下
1: 啊、哦，
0: 就大颗的那个核桃仁儿，
1: 核桃仁
0: 在里面，
1: 嗯
0: 哦，
1: 走，今天买哈，
0: 对，但是。是清油的、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新疆人做糖包子他们喜欢用那个羊尾油、
1: 嗯、
0: 但他们家是清油的啊，
1: 嗯，
0: 飞腾说哦，小慧也喜欢吃他们家牛肉包子，对对对、啊
1: 哦、就是阿乐满家，是不是
0: 阿乐满，然后他
1: 在
0: 现在开的分店你看
1: 安
0: 米
1: 西
0: 街
1: 也有
0: 家、
1: 嗯、
0: 大丹吉顺街还有一个
1: 嗯，然后我还看到安米西街有一家新店，我还没有，最近开的我没有去吃过、
0: 嗯、
1: 我打算这两天回安宁去尝一下，
0: 对啊，
1: 羊腿巴子抓饭、
0: 嗯、
1: 人家的名字就叫抓饭王，然后说每天只卖20个羊腿、
0: 啊、
1: 你要赶早去、
0: 啊、
1: 还有羊排的也特别好吃，
0: 对对对啊、
1: 嗯、
0: 飞腾说包子现在满街都是啊，比谁家的馅儿，哎，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就是我其实早餐买过很多家包子、
1: 嗯、
0: 现在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的包子、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米娜早餐馆家的、
1: 嗯、
0: 米娜早餐馆家的包子包括还有奶茶、
1: 嗯、
0: 真的是一级棒，
1: 是的，
0: 现在呢新店开业，今天呢是经开区的一家新店，
1: 嗯，
0: 米娜早餐馆已经开到经开区了，
1: 哇，
0: 今天是开业第一天，
1: 已经有3家店了，
0: 对，
1: 有时间尝一
0: 尝一下、
1: 嗯、
0: 第二家就是阿乐满的红烧牛肉包子，真的很攒劲，
1: 嗯，
0: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永和巷里面还有一个嘎河州包子，佳妮昨天没有发现
1: 啊，咋早不跟我说呢？
0: 佳妮昨天发现是一家新店啊，永新坊是一家新开的早餐馆，
1: 嗯、是也好吃。他们家的南瓜肉包子、
0: 嗯、
1: 韭菜肉包子、白菜肉包子，还有辣皮子肉包子，
0: 是的、啊，
1: 都特别好吃。
0: 就是你会发现，就早餐越来越卷了啊、
1: 嗯，
0: 就像飞腾说的一样，看谁家的馅儿做得好。
1: 对，我觉得包子还有就是要蒸的鲜火，
0: 嗯，
1: 鲜软，
0: 对，
1: 里面的料那个馅儿要扎实，肉多一点
0: 啊、
1: 哦，
0: 是的，
1: 好吃，
0: 好嘞，
1: 嗯，
0: 未来会出现什么宫保鸡丁包子、鱼香肉丝包子、大盘鸡包子，嗯，对，
1: 我不知道有没有早餐馆的店家会这么考虑啊、
0: 哦，有，
1: 嗯，
0: 阿乐满家有那个辣皮子鸡肉的烤包子，还有烧焦鸡肉。都有了，
1: 没有，我在想大盘鸡包子，我吃个包子还要啃骨头吗？
0: 说水平好不好还得看皮肉做的怎么样、
1: 嗯、
0: 白菜肉韭菜肉的看做的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啊、对，其实越简单的食材，
1: 嗯，
0: 越简单的食材，
1: 嗯，
0: 烹饪出来才是觉得
1: 对
0: 能显示出它的拌馅的这个水平怎么样，
1: 关键用料要新鲜，
0: 嗯
1: 啊，食材新鲜，
0: 对、
1: 嗯、
0: 是这样啊，
1: 好，哎呦，马安平还建议我们去肯斯瓦特楼

0: 带玻璃栈圈，
1: 就是因为你说你可以挑战那个过山车嘛，
0: 啊
1: 嗯、他说加妮，你去挑战一下肯斯瓦特镂空的玻璃栈桥。
0: 再说要说这个点了，这个点也是心头里面遗憾啊，
1: 嗯、
0: 说了好几次去呢都没有时间去嘛，
1: 嗯，
0: 现在不知道路修的咋样了。
1: 肯斯瓦特的路真的都挺好的，
0: 还可以啊。
1: 嗯，就是
0: 前段时间
1: 他让
0: 有一段时间
1: 他让你去挑战一下玻璃栈桥，是想练一下你的胆子怎么样
0: 啊？你先去打个样嘛。
1: 对，你看人家说镂空的嘛，就说明其实就是这个桥上去的人都是勇士。
0: 哦，可以呢。怕高的人咋办呢？这个斟酌一下啊，
1: 斟酌一下、啊，
0: 斟酌一下。
1: 好嘞，
0: 嗯，
1: 这个玻璃栈桥挑战不了的话，至少可以当你网红秋千。
0: 嗯，
1: 肯斯瓦特那儿还有一个网红的大秋千呢。
0: 嗯嗯，
1: 两个人一组可以上去当一下是可以的啊。
0: 嗯，
1: 那个我觉得挑战会小一点。
0: 对，
1: 好嘞。
0: 有没有人挑战过？也可以反馈一下啊。
1: 上次我也是在底下看了一下，实在是
0: 没有勇气，
1: 实在是没有勇气上去啊。
0: 对，
1: 我觉得我心脏都突突突的那种。
0: 其实，但是这里的风景还是不错，
1: 嗯、
0: 有时间可以打个卡。
1: 嗯嗯，好嘞，11:54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呢，又要跟大家、嗯。
0: 说再
1: 见
0: 了，舍不得啊。但
1: 是
0: 哎，这个周末我是值班的，
1: 嗯，
0: 我记得是明天、周六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本来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周末去哪儿，就是有朋友推荐了石盒子的一些新的站点，今天时间太有限了啊，
0: 嗯，回头和大家继续聊，
1: 再继续聊一下、就是跨一个周末的一天到两天时间，
0: 嗯，
1: 咱们跨城去转转的地方，
0: 哎，
1: 啊、嗯，到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来强烈推荐一下。
0: 那就千言万语化作最后的一句话，祝大家
1: 周末
0: 快
1: 乐！相约在这个下周一，
0: 嗯，
1: 转转，我们俩都在一起啊！
0: 哎，好，拜拜。

0: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知怎么，无法控制我的喜悦之情。恰如我初见你。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被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全是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7: 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物里的新疆》节目，我是主持人樊晨。凄风淅沥飞檐霜，苍鹰上机翻曙光。当听到这句诗的时候，大伙儿一定会想到翱翔于天地之间的雄鹰吧。鹰是鸟中猛禽，空中霸主，想必很多人和我一样，鹰在我们最初的记忆里是儿时玩的最多的游戏，老鹰捉小鸡。那时鹰留下的模糊记忆是厉害又威猛，甚至有一些害怕，此外再无其他。直到去年暑假，我算是近距离真切地看到了鹰，准确地说是领教了鹰的本领。先是来自孩子的分享，一天他游玩南山回来，惊喜地告诉我，南山有鹰会从空中俯冲接近他向上抛掷的食物。我是听得半信半疑，匪夷所思，脑补各种画面难以衔接。带着好奇，我呢也随着去了一趟南山，果真见识了。那是在朋友家开的农家乐，我们簇拥在小院边上，孩子和开农家乐的叔叔手里都拿着一块肉，叔叔指挥我家孩子吹响手中的哨子，不一会儿也就两三分钟左右吧，天空就有十几只鹰从四面八方盘旋而来，在我们的天空上方徘徊盘旋，越来越低，越来越低，20米、10米、5米，直到可以看清鹰的羽绒。关键点在于能和鹰的目光对视。孩子快速向上抛出手中的肉，刹那间鹰俯冲而下，瞬时鹰已经精准地叼住了肉，快速飞高，仿佛刚才是一道闪电。接着另一只鹰啊，也是快速俯冲接住了叔叔抛出的肉。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儿啊，鹰怎么会有那么迅速的速度，那么准确无误的眼力和判断力，关键是他们是那么的信赖人类。雄鹰高空盘旋俯视大地，是速度与力量的结合，作为草原部落勇猛和力量的象征，是最具草原文化特色的形象之一。它不仅是匈奴等游牧民族崇拜的图腾之一，还是中华大地上力量、敏锐、智慧与速度的象征。那在今天文物里的新疆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西域文物里搏击长空的鹰文化。樊晨有请到的嘉宾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维国老师，稍后介绍老师和大家来见面。我们先通过央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栏目陶鹰鼎来了解一下源远流长的鹰文化。
1: 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出于土而炼就生火，它需要摔，需要捏，需要烧。制陶如塑人，在经过这些磨难之后，陶土便成了器。

0: 完成涅槃，变成神态各异的样子。而它，陶阴鼎，则是中国远古陶器中最特别的一个。它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塑。仰韶文化以彩陶为最重要特色，器物多是生活用品。陶阴鼎是唯一一件以鸟类为造型的。它当初是做什么用的？是盛水、储粮，还是祭祀？又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是鸟的样子？正因为它的唯一性，缺乏参考，所以这些问题还在吸引着研究者去探究。但可以肯定的是，陶阴鼎显示着6000年前中国人的生活器具中实用性与造型性已经可以达到非常美妙的融合。
1: 洪荒者之器虽然看起来非常可爱，但是它的那种气势，它的那种霸气还是很明显。
0: 可可偏爱古代器具中的动物造型，他要仿作的下一个作品就是陶阴鼎。6000年过去了，陶阴鼎的制作地点、方式、方法、制作周期、烧制细节都已经无据可考了。现代的制陶者也只能靠着图片和想象，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赋予它新的生命。
1: 我开始做的时候，我会先做这个身体这一部分啊，稍微等它干燥一些以后呢，把它翻过来，然后呢再继续做它的这个腿部，包括它的这个支撑。那最后呢，再会把这个鹰的这个头部再做上去。
0: 这是一只有着胖胖腿的鹰，尾巴又和两只前爪巧妙地构成了鼎的三足。鹰的胸部和身体占鼎身的主要部分，内容及胸怀。陶阴鼎的造型带着上古的气息，也带着中原质朴的民风。但更神奇的是，它除了上古的王者之气，又同时显示出另一种很现代的气质，用当下的话说就是萌萌的。在这个层面，陶阴鼎又可谓古典与现代的美妙融合。6000年前的造型艺术精湛至此，令人不禁赞叹。捧着陶阴鼎，就捧起一捧6000年的泥土，也捧起一捧中华文明起源的泉水。陶是时间的艺术，泥土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等土干，等火旺，等陶凉。今天的我们总感叹生活太快，时间不够用时，6000年前古人就已经教给我们如何与时间融合，如何与时间不较劲。假如陶阴鼎会说话，他也许会告诉我们6000年前他在熔炉内外的日日夜夜吧。今天他就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着天工造化，展示着巧技神思，也展示着属于他自己的肌肉萌。
2: 跟随这里节目的节奏来走进西域文物里的硬文化。樊晨接下来要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维国老师。
3: 孙维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学硕士毕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工作10余年来，主要从事博物馆陈展大纲文本、新疆文物与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先后发表专业科普论文20多篇，曾参与新疆佛教造像研究等课题项目。
2: 孙老师好，欢迎您。

0: 继续做客文物里的新疆节目。
1: 樊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孙老师，我知道在十几年前您就在研究英文化了啊。那说到英，它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1: 可能大家以为这个英它是非常威猛，非常是残忍，但是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说是首先呢，是英出生不久，他的父母会把他带到悬崖上，让他去敢于去挑战自己，去学飞翔。到这个是英到40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一次是那个重生，也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个是
0: 翅膀
1: 喙啊、翅膀啊，还有说是那个爪子呀、都要重新长出来，所以他才可以这样有这样一点。所以说他对我们来说的话，他是一个是勇于挑战那个是自然，勇于挑战自我的这样一个典型这样一个代表。
0: 涅槃重生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孙老师谈到咱们中国民族文化当中鹰的形象，其实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鹰的图腾崇拜了啊。
1: 是的，从文献和考古资料发现呢，我们知道在我国很早就有鹰崇拜的这个痕迹。列子《黄帝篇》曾经记载呀，黄帝和炎帝大战的时候，曾经就有熊啊、匹呀、狼啊、豹啊，那个为前驱，雕啊、鹏啊、鹰啊。等等为旗帜，所以说它是很早的就说是纳入到这样一个是我们的视野当中。
0: 那在咱们新疆出土的有关鹰的文物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啊，我们给大伙来介绍一下吧。
1: 是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虎鹰嘴怪兽搏斗事件，它的时代呢为汉代，1994年是在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墓地出土的。它是有垂叠而成半浮雕状，它的右侧呢是一只鹰嘴龙身鹰爪的一个怪兽，左下呢是一只老虎，怪兽全身布满鳞片，背部呢有三个卷曲状的一个棘鳍，呈月起状。它的爪子呢，是抓在老虎的面部，嘴巴呢是啄在虎的颈部，而老虎呢是站立而低首垂尾。鹰嘴怪兽的这种凶悍和老虎的这种是推搡，形成鲜明的对比，颇具这个是情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看到，就是说是鹰形的金狮剑，它的时代呢是这个是战国之汉，所以说它整个呢是出土在乌苏的四棵树墓地，它是也是经过磨压锤叠而成，成这个是半浮雕状。它是呈回首扬翅的这样的一种是形态，头呢、尾、羽毛啊，还有爪子呀，就刻细的非常的这个是细致入微，对对对，所以说是在它的鹰翅和尾部的边缘发现了一些小孔，所以说我们推断有可能它是坠在一些那个是服饰上面的一些装饰物
0: 啊
1: 啊。另外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说是那个金鹰啄鹿。那个是在阿赫奇库兰萨日克战国的墓葬里面出土的，所以说它是那个是有鹿的形象，所以说是在鹿的背上有一只鹰，鹰是在展翅服侍鹿首，鹰翅的这个是羽毛呢表现的是栩栩如生，它制作的这种技艺非常的精湛。但是这种图案呢是在俄罗斯的阿尔泰和蒙古的诺英乌拉都能见到，所以它这是一种很广泛的一种文化。
0: 那刚才呢孙老师所提到的文物啊，除了金鹰啄鹿，我们是可以看到在博物馆是有它的展板展画啊。那像刚才提到的鹰形金狮剑，还有虎鹰嘴怪兽搏斗式牌，都在新疆博物馆的27历史展厅展陈着，大家抽空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就是在我们背后的滚动大屏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些文物的身影。除此之外，在二楼的服饰展厅啊，还展陈着一件灵鹫对鸯纹锦袍，1000多年过去了，现在看起来依然是非常的华美和华贵。它的年代是北宋时期，1957年是出土于若羌县的阿拉尔墓葬，锦袍是长134厘米，下摆宽呢88厘米，袖通长197厘米，锦袍是素绸做里织锦做面的男士夹袍，直居室 交领，右衽通肩束腰，下摆宽大而后开叉，长袖窄口，织锦是土黄，地上显蓝白两色花纹。那主体花纹上有一对展翅欲飞的灵鹫。

0: 脱裤子撒来遗址。哎，令人惊诧的是，这个谜底，孙老师，我们还是给大家揭晓一下
1: 啊。它是用这个黑鹰的翅骨啊制作而成的。
0: 哎呀，太神奇了啊！大家，哎，这个是刚才所提到的锦袍，
1: 嗯，
0: 在我们背后滚动当中啊，可以看到。那么，鹰的翅骨做的笛子，说到这只骨笛，必须得说一说咱们新疆的塔吉克族了，孙老师
1: 啊。大家知道，就是新疆呢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它也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汇聚之地。塔吉克族呢，它生活在我们新疆的那个是帕米尔高原的东部，有这个是世界屋脊之称，是我国的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塔吉克族呢，现在是主要是集中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少数呢是分布在沙车、泽普、叶城和皮山等县。
0: 嗯，塔什库尔干啊，塔吉克语啊，意思是皇冠或者是戴皇冠者，它在汉代称为普黎。此后不久，在塔什库尔干一带还出现过切盘陀国。唐朝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对这里也有所记载，是这样说的：国境东北，遇山越谷，经历旅险，行700余里，至波弥罗川，东西1000余里，南北100余里，狭隘之处不逾10里，距两雪山涧，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地简鲁，多砾石，波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至空荒，绝无人止。自此川中东南登山绿险，路无人理，唯多冰雪，行100余里，至切盘陀国，就是普黎。
1: 是呢，有这个是文献记载呀，我们可以了解到帕米尔高原呢，它并不是一个人烟闲置之地，它是一个是汉唐丝绸之路南道和北道汇合点，同时呢由此可以进入到向南进入印度，向西呢进入西亚甚至欧洲，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地理文化的环境呢，促使塔吉克人呢保持着那种古老淳朴而奇特的那个是高山冰山的文化和独特的生活习俗，逐渐成为了一种是独特的人文景观。
0: 嗯，众所周知啊，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把某一动物或者植物呢是视为自己的象征，并且在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塔吉克族当然也不例外。它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传统。塔吉克族的民族大家庭当中充满着道德观念和道德传统等正能量。那我们先通过央视纪录片《史话新疆》栏目了解一下石头城，就在帕米尔高原上。
2: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昆仑山以西帕米尔高原东南端，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这里雪峰高耸，河谷开阔，草滩秀美，曾是古丝绸之路经新疆穿过葱岭通往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必经之路。与辽宁石城、南京石城并称中国三大著名石城的石头城遗址，即屹立于县城北部的塔什库尔干河左岸。石头城是一座以石块夹土垒砌的古城遗址，建在一处高约20米的石岗之上。石岗西依萨雷阔勒岭，东临塔什库尔干河，河谷至此变得十分开阔。自河滩至山前为风貌草场，时有牛马羊散处其间。古城遗址依石岗形式而建，略近方形，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保存相对完整，其城东是寺院遗址，城西和城东南残存40余间居室遗址，城基用石头，城墙以泥石筑起，大部分城墙、马面、雨墙、角楼及东北角大门保存完好。外城损毁严重，依稀可辨出炮台和民居残址，城外则建有多层或多

或续的成员，隔墙之间，石丘错落，乱石成堆。早在汉代，塔什库尔干称蒲离国，属西域36国之一，受西域都护府管辖。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蒲离国王至蒲离谷，去长安9550里，户650，口5000，圣兵2000人，侯都尉各1人。石头城即为蒲离国的王城。自三国时期至唐开元年间，塔什库尔干被称为切盘陀。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切盘陀至葱岭中，都城富喜多和，圣兵1000人。公元644年，玄奘取经东归，曾落过此地，在《大唐西域记》留下切盘陀国，国大，都城积大石岭，背喜多和的技术，正与石头城的地望特征相符。开元中期，唐朝在石头城设葱岭守拙所，受安西都护府管辖。守拙是唐朝在边地的驻军机构。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拙，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葱岭守拙所是唐朝设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戍所之一，充分说明这里当时是唐朝的直属版图。元朝初期，石头城被扩建。光绪28年，清朝政府在此设立蒲离厅，对石头城进行了维修和增补。后来又在石头城南面建新城，这座石头城渐渐废弃。石头城遗址曾出土过部分陶片残片、婆罗尼文书和佛寺壁画残片等文物。2016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石头城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在一座公共墓地里出土了一具做工考究的四直腿厢式木棺，以棺木敛葬，让逝者入土为安，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丧葬习俗。木棺的出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帕米尔高原地区的传播。一座石头城，铭刻千余年的岁月痕迹，也记录了历代中央政权管辖治理西域的历史。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址字第2025-65010106-00623。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5度，低温13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南郊有6到7级东南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倾听一个又一个关于文明的故事，感受苍茫岁月灿烂文明的共生交融。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文物里的新疆》节目，我是主持人樊晨。今天的主题内容是西域文物里搏击长空的英文化，有请到的嘉宾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维国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塔吉克族，那了解这个民族的人都知道，英与塔吉克族啊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从古到今，塔吉克族曾经有像鹰一样的民族、鹰文化、鹰的传人、飞翔的帕米尔雄鹰等等赞誉。鹰不仅是塔吉克族人畜牧与狩猎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助手，还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图腾和民族象征。各种鹰的传说情节是虽然不相同，有的是反对阶级压迫，有的反对侵略，有的描写追求自由和爱情，有的是体现了舍己救人的高尚品格。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传说的深层蕴含着一个主题，就是人与鹰的关系。当正义危在旦夕的时候，勇敢的雄鹰会牺牲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伸张正义，让正义的一方化恶为善，赢得胜利。那接下来孙老师，我们就跟大伙来详细的聊一聊塔吉克族的鹰文化吧。
2: 我们通过这些传说呀，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他们都生动地展现了塔吉克人对鹰的高度的评价，以及是鹰与塔吉克的生死关系。也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塔吉克族的先民们，他创造出来的这个鹰的传说，是从这个是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呢，是对塔吉克族社会生活的一个艺术的这样一个记载。猎鹰啊，在传说当中就是一个正义和这个是劳动人民智慧的这样一个化身。从史料上来看呢，他最初信仰日月万物的这样一个自然崇拜。但是无论他崇拜哪一种，但是鹰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始终是离不开塔吉克族人的这个视野，并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当中、点滴当中呢，都有众所体现。首先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提到的鹦鹉。对，鹦鹉呢是塔吉克族表达自己情绪的一个主要的方式之一。能歌善舞的塔吉克族呢，他们通过民间的舞蹈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追求。而这个鹦鹉呢，它是塔吉克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对，同时它主要是模仿是鹰翱翔苍穹的各种动作而编排出来的，时而是振翅而起，时而扶摇而上，时而展翅盘旋，时而收翅降落。它能微妙微小的再现了苍鹰展翅飞翔蓝天的这样一个情景。一般呢是男女二人或者是多人跳这个鹦鹉，以头部和手臂等一些部位伴随着这个鹰笛啊、手鼓啊，跟着节奏来进行模仿鹰的动作。男子的这个舞姿呢是双臂一前一后，也前高后低，步伐呢矫健敏捷，极富动感。
1: 我也看了相关的视频，了解到啊，这女子跳鹦鹉的时候是双手随着音乐的节拍，时而在头上向内旋转，时而是向外舒转，动作柔和优美，给人一种妩媚细腻的美感。那这一壮观的欢庆场景时常会引起观众情不自禁的吹起口哨，欢呼拉破衣击掌，从而为舞者来助兴。无论在塔吉克族的喜庆佳节还是在家庭宴会上，都能看到塔吉克人时常跳起鹦鹉来助兴。
2: 对，
1: 这不仅表现出人们像鹰一样的勇敢性格和向往鹰一般自由生活的愿望，也是塔吉克人敬畏自然和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再现。
2: 是的，
1: 因此还是作为民族风格的象征， 塔吉克族的鹦鹉已经被收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通过微信视频号非遗纪录片展映来了解一下塔吉克族鹦鹉非遗传承人库尔班托克塔西和他的鹦鹉情缘吧。
3: 在新疆帕米尔高原东南部的塔什库尔干，这里有号称冰山之父的穆氏塔格峰，还有世界第二高岭乔戈里峰。雪峰层峦叠嶂，冷峻巍峨，冰山融雪成河，逶迤穿行在曲折狭长的河谷地带。河谷植被葱郁，移耕移牧，是新疆塔吉克族民众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

吉克人的精神世界犹如冰封雪岭，高洁刚健。塔吉克人把山鹰视为强者和英雄的象征。塔吉克族鹦鹉一直为世人瞩目。塔吉克族鹦鹉也成为了塔吉克人的文化标签。

这位老人叫库尔班托和塔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塔吉克族鹦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当地人人皆知。

0: 1932年，库尔班托和塔西出生在塔什库尔干县瓦恰江的一户贫苦牧民家中。他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爷爷和父亲给人打工，母亲给有钱人家做饭，小库尔班给人放羊。在库尔班托和塔西的记忆中，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跟着爷爷和父亲参加人家的婚礼。除了一顿饱餐，还有婚礼上鹦鹉和民歌的欢乐。他的父亲和大哥都是鹦鹉高手，受到村民的赞誉。
1: 学校对我都是其实我是没得的吃的的事，我都不是很慢些觉得人太我觉得太可怕是那么害人，我的家里就是我是啥人的事干，我没求是他们是很慢的。
2: 说是从小跟着父亲学的鹦鹉啊，
0: 父亲和兄长都是在当地很有名气的鹦鹉传人，他们相继去世后，在家里排行最小的库尔班托和塔西就成了这份家族荣誉的继承者。库尔班托和塔西从父亲那里不仅学到了鹦鹉，也学会了不少塔吉克族民歌。有时兴致上来，即便没有鹰笛手鼓伴奏，唱着民歌他也一样可以尽兴舞蹈。
2: 舞姿非常的雄健啊，真的是在帕米尔高原上他们跳着这种舞就像是雄鹰在展翅。那这位老人呢也是把这个鹦鹉啊继续往下传承，带了十多个徒弟，也会教自己的孙女去跳鹦鹉。时间的关系，这个片段章节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来呈现了啊。那说到鹦鹉，那一定要提到很早的时代模仿鹰击长空的各种动作，这个塔吉克族是无可非议。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关于鹰的传说如何，鹦鹉不仅仅是塔吉克族人聪明智慧的结晶，更多的是塔吉克人崇拜鹰以及文化的必然的结果。还要提到一名舞者，他也是一名老师了，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表演系的主任麦麦提马木提，他在新疆舞蹈大赛领舞的山鹰之邦获得表演一等奖，主创的第七届华北五省市舞蹈比赛帕米尔雄鹰荣获创作一等奖，听起来和鹦鹉很有缘。我也是特意采访了他，请他来谈一谈鹦鹉的精神、鹦鹉的精髓以及在鹦鹉传承方面的思考。
3: 塔吉克族的这个鹦鹉呢，是我国的这个国家级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鹦鹉呢，风格特征啊比较明显，舞是。就是钢筋风格比较淳朴一点。塔吉克族人民的这个鹦鹉呢，主要是看自民族精神。我这块的个人的这个了解啊，他们这个每个鹦鹉的舞姿可以看出是他们的英雄的这个特征。塔吉克族人民的这个心中的这个偶像也是象征。大家都知道这个塔吉克族民间的传统舞蹈，他们除了这个对自己的节日习俗以外，塔吉克族人民所有人啊，能从小和大人全都会跳起这种鹦鹉。对我最吸引的啊，翱翔、飞翔、坚强，这个雄鹰的这种勇敢坚强的这种象征吧。对我吸引的，对美好的生活，对自己的这种家乡。站岗的这种这一个战士的这种守卫祖国、守卫咱们自己的这个边疆，雄鹰的形象特征也是他们的这个民族精神。我一上去以后，看到一个蓝天，就看到一个鹰，就看到这种自己感觉有飞翔、翱翔那种感觉。动作很简单，特别那种淳朴的那些动作，但是很新颖。每个动作他们都有那些眼神，包括他们的这些 表演啊，对情感的一些表达，他们的风格性表演性特别强，很十足啊。我跟他们也跳非常的热闹，他们的这个带动力特别强，在心里也特别强，每个人一看他们的这个音舞啊，很自然的对你就融合到跟他们一起就开始就跳起来了。用我们的教育呢，将我们的音舞文化纳入到学校教育体系，通过开设相关的课程和活动，让年轻人更深刻地了解音舞，加强对音舞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建立相关的数据以及档案，记录好传承的这种音舞的历史、技巧和意义，在传承的这个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与现代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吸引更多的人这个参与音舞。传承非物质文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塔吉克族音舞文化传承和发展广大。
2: 这个满乃提马木提老师啊，每年还会带二三十名的学生去学跳舞蹈。他不仅是一名舞者，他也会带更多的学生，要把这个非遗文化传承下去啊。孙老师，聊完鹦鹉，我们来说一说用黑鹰的翅骨做的鹰笛了。它也是塔吉克族特有的民族乐器，是塔吉克族鹰文化的实物证据了啊。
4: 是呢，塔吉克族他在跳鹦鹉时呢，一般是用于这个是演奏助兴的乐器，必不可少的就是鹰笛和手鼓。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说的鹰笛。塔吉克族称它为纳伊，或者诺伊，它是用鹰的翅骨制作而成，长仅数寸，中空，有三个发音孔，竖吹。它的那个是音色呀，就类似于雄鹰高空嘶鸣，所以说它演奏的曲目在不同的场所呢，它是有所不同的。那个是自古以来呢，就是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呢，就是通过鹰笛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在1963年啊，中国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冰山上的来客》，主人公古兰丹姆就是塔吉克族人，这部电影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而2022年3月份上映的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故事的发生地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一样，依然是在喀拉昆仑山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故事的主人公是塔吉克族护边员时代楷模拉契尼巴伊卡，讲述的是他守边护边永救弱势儿童壮烈牺牲的故事。拉契尼巴伊卡一家三代守边护边的故事啊，在帕米尔高原并不是个别现象，是众多护边缘家庭的一个缩影。那巴伊卡父子传记的不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还是一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的责任和使命，这些都成为影片引人关注的因素。还有就实景拍摄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电影里的两条主线，一个真实，一个虚拟，将它们融为一体。还有就是一个场景，就是两位父亲之间的深厚友谊是通过两只鹰笛留存奏响，两只鹰笛就是两只翅膀，你一只我一只，我会一直看着你来的方向，这样的语言让人落泪。雄鹰、鹰笛、鹦鹉，鹰的意象已经融于塔吉克族人的文化和血脉。这两只鹰笛代表着风雪戍边中结下的战友情，代表着工地上埋头苦干的兄弟情，代表着困难临头你帮我助的军民情，代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雨水情。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宣传片片段和专业人士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吧。
5: 我的家在帕米尔高原上，我的叔叔们和解放军一起守护着几百公里的边防线。叔叔们是不穿军装的边防战士，他们以冰山为伴，常年荒餐露宿，吃得简单，穿得朴素。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每次湖边身边都能平平安安地回家，再也不会有意外发生。

0: 这是一部坚持积极的现实主义和温暖的原创故事的优秀影片。这是一部彰显独特的西部美学和顽强的生命价值的优秀影片。这是一部弘扬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的优秀影片。
1: 有这个坚实的剧本基础，人物塑造呢，本身也深入挖掘了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这是自然景观本身就是有它的雄浑啊、厚重啊、质朴这样的色彩，但是它表现出了这个精神性，就是自然景观所孕育的这些品质在英雄人物身上体现出来了，这个也是影片很成功的地方。
2: 所有的主题都能汇集在这么一个典型的人物身上，所以这个人物所承载的典型性我觉得确实特别好。他为这个题材的表达，为主题的表达，为我们作品的容量提供了特别好的基础。但是这个典型性它体现的不仅有个人性，而且有个人的那种典型的代表性、楷模性，而且它有一个大时代的一个集中缩影。
3: 三代人的互编精神同刘鸿钧、刘钊父子水乳交融、相濡以沫、生死与共这样一种友谊啊传承下来。互编精神的传承和民族团结这两条线紧紧交在一起，是一种厚重的表达，增强了这种思想体制。
4: 影片以爱国主义为主线，以强烈的情感力量诠释了军民与水情和民族团结这个主题，它是以时代精神为主轴，用这种丰沛的情感，以可亲可爱可敬的人物形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演绎。那么这三方面叠加出来了这朵花为什么这样红，那么这种情感的建立和支撑确实是一个双向的赋能。
5: 以兽骨或琴骨为乐器的在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当中是都有发现啊，孙老师。那关于骨笛呢，我国史书以音乐志都是有记载的，在河南舞阳贾湖曾经出土的骨笛是鹤类的翅骨所制，但是到今为止在以兽骨或琴骨为乐器的民族当中，唯有塔吉克族是以鹰骨为材料来制作骨笛，比较特殊啊。
6: 是的，
5: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塔吉克人的其他乐器与新疆境内的其他民族没有太大区别，唯有鹰笛是它独有的啊。这也说明塔吉克族生活当中和鹰是密不可分的啊。
6: 是呢，以鹰为题材的一些民间文学呀、还有一些民歌呀，是塔吉克族聪明智慧的象征和这个方式。我们那个是通过这个是以鹰为题材的这样的一些作品，能够反映了那个塔吉克族赋予了这个鹰人格化。所以说有些鹰的传说呀、歌谣啊、长诗，还有一些那个是谚语或者一些民歌里面，都能够在塔吉克族里面广泛的传播和流传。鹰它是一个颂扬世间真善美的一个象征，也是塔吉克英雄和勇士的这样一个写照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就说七指今日呢，就说是鹰文化，它不仅仅是承载的是一种当地的一种文化，它更是塔吉克族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文化的象征。对对对，包括颂扬鹰可贵精神的塔吉克民歌，也被列入的第三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5: 那在塔吉克族民间有关鹰的神话传说啊、歌谣啊、寓言当中，鹰的形象总是正面积极，它的象征意义已经内化为塔吉克族人的精神伦理了啊。
6: 是的，
5: 那也是所以生存在雪域高原上的塔吉克族被称为鹰的民族，是因为鹰在塔吉克人的生活当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6: 是呢，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调查研究，培养一直有继承和发扬塔吉克鹰文化的这样一个文化艺术的队伍，记录和保存塔吉克独特的鹰文化，从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耀眼的这个明珠之一。
5: 感谢孙老师的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文物里的新疆》节目，下期见。
6: 樊晨老师再见，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再见。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面目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
5: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5: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5: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
0: 是的，
5: 此时此刻欢迎您通过这个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各位也可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起来喽。
0: 说到互动，马上进入的就是整点开唱的环节。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很燃，就是会让大家
5: 就是听完就想唱，就
0: 想跳起来，
5: 对，想跳舞，对吧？
0: 好，咱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它的名字叫什么？只要猜对名字就行了啊。
5: 好的，我们可以将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哇，今天送出的福利，依然非常给力啊！大家知道呢，在5月30号晚9点，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唱的一场演唱会，是大家期待很久的了，就是心动亚新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
0: 对，
5: 里面有这个我很喜欢的萧敬腾，我很喜欢的王鹤野，然后小东喜欢的余文文，小东喜欢的袁一琪，还有大家都很喜欢的 Winner 组合。
0: 对，还要这样分呢？
5: 就是大家都，
0: 你现在是在排班，就是到时候我们。各自去采访哪位歌手？
5: 对啊，所以呢，就是这一次的阵容，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涵盖了80后、90后、00后啊。而且呢，就是歌手也很多元，比如说萧敬腾，他可以唱非常深情的歌，也可以唱非常嗨的歌，比如说王菲，海玉恋，然后也可以唱心不了情啊，这种阿飞的小蝴蝶。那王鹤野呢，也可以唱这个大风吹啊，晚风心里吹啊，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等等。Winner 组合呢？又唱又跳嘛，然后余文文就非常的深情，然后演绎感情当中的一些这个辛酸苦辣吧，包括甜蜜的故事哈，还有袁一琪。那总之呢，如果说大家想要获取到这一次心动亚新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的门票的话，来猜猜看接下来的这首歌的歌名，对吧？
0: 对，
5: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机会难得哦，只有一个名额，拼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听看吧。

0: 这首歌不是叫爱拼才会赢吗？
1: 啊，没有，它是融合了几句爱拼才会赢这首歌曲的几句、
0: 哦、对、
1: 啊、
0: 所以我刚开始也没太听出来，就听到最后哦，我说那我幸亏没有参与这个互动啊，不然的话、嗯、我可能就答不对了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厉害啊，答的都还蛮对的。你看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新朋友啊，叫做姚，他就说了主持人中午好，他应该不是我们的这个新的听众啊，他应该就是已经很早之前就关注过我们九二九了啊，
1: 嗯，
0: 但是可能也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中午的节目。他先说了主持人好，然后一秒语音，一秒语音，一秒语音，一秒语音，两秒语音。我知道你特别激动的心情，
1: 嗯、
0: 啊，这位朋友，咱就不能多说两句嘛，然后就是特别快啊，他可能就是为了拼速度吧哈、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他回答的答案是什么啊？
2: 世界第一
0: 的啊，你看
2: 世界第一。
0: 话都没说完啊，咱别着急。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浅浅的时光，然后薄荷蓝、木槿花开、阳光暖暖啊，还有这个颜清欢，还有岁月有痕、蓝宝石，还有雪绒花、糖醋里脊啊，还有 smile。我们来听听啊，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其他的很多朋友也发来的语音的互动啊。看到微信平台当中还有 Hi 微微啊，Hi 微微回答的是
2: 世界第一的。
0: 你看 Hi 微微发来的语音虽然只有一秒，但是说的还蛮清楚的。啊，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木槿花开，恭喜、
1: 嗯、
0: 恭喜你，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哇，福利给力喽、
1: 嗯！
0: 这一次心动亚星长流之夜巨星演唱会的门票，你可以获得两张啊！
1: 嗯、
0: 多么珍贵的难得的机会啊！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哦，特别是我们的老朋友 Smile， Smile 说了，哎呀。林夕小东中午好，我女儿把脚给扭了，这个就生活需要人照顾，那我以后不能经常参加你的节目的，
1: 哎呦
0: 我会想你们的，
1: 对，
0: 我们也会想你的啊。
1: 是，希望孩子早日康复，好吗？
0: 是的啊，
1: 嗯嗯，
0: 照顾孩子的时候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听嘛，就是我们的节目应该和年轻人蛮有共鸣的，
1: 嗯
0: 啊，因为呢，我们会跟大家讲很多现在最时尚、最流行的电影啊、电视剧啊、演出啊，
1: 嗯、
0: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好不好？
1: 是，
0: 好，感谢各位新朋友老朋友在每天午间时分锁定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咯。
1: 嗯，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阿令和李佳薇，阿令黄丽玲和李佳薇共同翻唱的世界第一等，
0: 嗯，
1: 世界第一等
0: 啊。哎，说实话，你看小东他其实是出生在广东对吧，
1: 嗯，
0: 就是我呢就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1: 嗯，
0: 那咱们是就是我可以觉得是两头了，
1: 嗯，
0: 一个特别北方，一个特别南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俩之间这个就是从小接触到的这个南北方的文化是有差异的，
1: 嗯，
0: 那我就听不懂你们这个粤语，真的听不懂。哎，
1: 觉得不是，这不是粤语，
0: 嗯，啊，
1: 这种方言呢叫做闽南语，
0: 哦，
1: 然后也可以叫潮汕话，
0: 哦，我是说广东的粤语我是听不懂的啊，
1: 嗯，
0: 像你的，
1: 啊，
0: 就是你的家乡那边应该有很多种不同的语言对不对，
1: 不同的
0: 方
1: 言，
0: 对，不同的方言，嗯，
1: 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方言呢它就是用闽南语，
0: 嗯，
1: 也可以说是潮汕话来演唱的，
0: 嗯嗯，
1: 说到潮汕话呢最近有一部潮汕电影啊真的是掀起了大家对这个掀起了大家就流泪潮。

0: 好，我可以这样说吗？
1: 是，
0: 就是因为呢，这个电影我上周是进影院去看了，差点隐形眼镜都给哭出来了。
1: 因为我好像看到最近这部电影确实很火，很多人呢在进影院之前知道他很感动，都是准备好纸巾去的。
0: 对，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1: 对，哎，关于这个电影的读音啊，就是给到底是给阿嬷的情书还是阿嬷的情书呢？就是很多人也不知道该怎么读，对吧？
0: 对。
1: 那其实呢，对于这个字音啊，在字典当中是有一个规范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方言中怎么读也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于这个新华社视频号当中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的教授、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给大家正音，给我们说说电影到底是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给阿嬷的情书，一起来听听看啊。
2: 一个建议，请大家特别是媒体在播这一部电影的时候，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嬷。哎，这个阿嬷是新华字典里面有注音的，但是它指的是母亲或者年长的妇女的意思。阿嬷呢，找不到，但是这个字是方言字，字典找不到的。我们语言学界有一个规律叫约定俗成，方言的字和词当你用开以后进入北方后，下一版的字典和现代和现代汉语词典它就得收录了。阿嬷在台湾，在厦门，在我们粤东粤西，在广州客家和闽南话指的就是奶奶啊，所以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念阿嬷，给阿嬷的情书。
1: 阿嬷就是奶奶的意思是吧？
0: 对、所以他新华字典里面这个读音就是嬷，他表示的是年长的女士或妈妈，但是这部电影他指的不是妈妈，
1: 指的是奶
0: 奶，对、所以他一定要读阿嬷、才是正确的。
1: 好的，那大家明白了吗？下次千万不要说哎，我们去看那个电影吧，就是那个给什么的情书就是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要注意一些语音的规范，对吧？好，那其实这部电影最近也真的是引起了这个非常高的热度哈，可以说是火爆全网，而且这部电影很戳人。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的分析和讲一讲这部电影它为什么会如此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啊。
0: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在4月30号全国公映，你猜首日的排片是多少？
1: 首日的排片，
0: 只有1.6%，
1: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高。
0: 对，
1: 因为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文艺的小众电影，而且又是带方言的。
0: 对，首日票房才377万，根本就没有人看好它。在那些大制作还有很多这个流量明星堆里面啊，它就像是一颗被随手撒进土里的小种子，
1: 随手撒进土里的小种子。
0: 哎呦，这，哎呦，真的是
1: 啊，
0: 随手不。播种进土里的小种子，好不好、然后呢连院线都不觉得它能够发芽，然后呢那个猫眼啊等等的各种平台对它的总票房的预测才5000万左右，才1.6%的排片，这其实比大多数小成本方言片的待遇好不到哪去了。但我就纳闷了，它是怎么够逆袭成为爆款的呢？
1: 它其实就靠了一个真字哈，就是第一批观众从点映场走出来之后都是一个个红着眼睛的，然后看完之后就说哎呀，看完之后我想给我的奶奶给我的姥姥外婆打个电话，这种真实的感受被发在朋友圈和社交媒体当中，就这样它的口碑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从这个开放就是开上映以来哈、它排片并不是很高，到现在呢豆瓣的评分已经达到9.0分了，就是你知道能够达到这个9分以上都是很不容易的，直接创下了2026年国产电影的评分新高。那这两天呢又涨到了9.1等等，还在不停的上涨啊。现在呢在猫眼平台上超17万的观众给到了9.7分，
0: 9.7分
1: 非常高的分数，而且60%多的人都打出了五星好评，这其实对于一个国产影片，而且又是一个方言影片来讲，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哈。
0: 而且我们跟着时间线来梳理一遍啊，就5月9号时候上映第

0: 让大家能感受里面的氛围，情感。所以如果我来翻译的话，就破坏这种氛围情感了。
1: 好，我们就来听听音儿啊。
0: 嗯，
2: 先生啊，你加我信。
3: 好，你还没来用的吧？
4: 拖出来，对方的等双人带多少钱？市场人
2: 给打面黄咯。哎，我都想过这白虎小伙。
5: 马先生，这个黄牌来哦。
6: 雾气送酒，点心安康。
7: 他现在不听你浪哎。
8: 来啦，
2: 我在干啥？
9: 要报，大概几十株秋松，
10: 通信少百股，亲爱的。
11: 百姓无呼，无怎样烧狗，
12: 上路水影，心不所缴。
13: 先生，什么意思？
14: 我想死你了！
15: 哦，想死你了！
14: 哎，休息。
16: 夫妻直别，即时免想。
17: 对，小姐等着你爸爸哈。
16: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娘娃心忧。
6: 生理强壮，我直情无恙。
16: 瑞会少年做平白，并轻剑来立业。
18: 当开华丽。心动两乐，
6: 并不隔遥远。
16: 好百姓，
6: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富贵话。
19: 我讲嘅第百姓，意思说一九四八年二十八号啦，我已经有四十年过两天。
6: 但不管回好久久，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底避难天。
5: 我讲伊真是已经退休。
4: 我大哥
5: 啊，我讲啊，我咯。
1: 其中是不是有一句祝福的话？
0: 其中有一句就是人生的理解吧，就叫做人无情无义，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
1: 我怎么听着感觉像做人无情无义呢？
0: 那个有在，
1: 你要不再说一遍我们听听。
0: 做人无情无义，
1: 这不是无情无义吗？
0: 没有无，没有无，在这个潮汕话里是毛
1: 啊，就是毛，就是没有啊，感觉
0: 啊，
1: 就无情无义啊，
0: 无就有情有义
1: 啊。好吧，
0: 好了，不要纠结这个了，
1: 还是听不太懂啊。
0: 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这句话其实是很让人产生共鸣的。
1: 对，很多人就是看到这部电影之后，就是非常感触嘛。那这部电影是以乔批为核心线索，讲述了潮汕的阿嬷叶淑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阿公，而孙子小伟呢，远赴泰国探寻真相，却发现与阿嬷通信半生的不是远赴南洋的郑木生，而是陌生人谢南之的故事哈。其实这部电影上映以来呢，就是大家有很多的感触。有一个最戳心的就是那朵压干的木槿花瓣。谢南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替郑木生寄了18年的信，直到这最后一封绝笔当中，就是导演最终还是剪掉了这封信啊，有些遗憾，但是也是让大家非常关注到的这一封信哈。
0: 这个电影当中，1960年木生在一场意外中就去世了，但是呢，有人替他隐瞒了死讯。一个叫谢南之的女子，就是写信的这个人，是木生在泰国唐人街的一位旅馆老板的女儿。她呢，感念木生的恩情，决定呢继续以木生的名义给，就是远在家乡的这个淑柔，就妻子嘛，就是年轻的阿嬷写信寄钱，这一写就是整整十八年。那阿嬷淑柔是难道不知道这些信不是木生写的吗？就是不是阿公写的吗？对吧？然后呢，你知道这个故事最让破防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淑柔其实早就发现了，她发现的笔迹不对，说话的口气也不对，但她从来没有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孙子告诉她真相那一天呢，她只是轻轻说了一句：“我知道。”
1: 是，
0: 所以很让人感动一点，就是整部电影全部用的是素人。男主角他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说正在待业，没找到工作，
1: 就都不是这个演员出身。
0: 女主角在接下这部戏拍摄的时候是
1: 决定出道，是吧？
0: 她是广东财经大学的大二的学生。

0: 我好像看到一个消息说演完这部电影之后他决定出道啊，就决定也可能为大家带来更多好作品吧哈。
1: 嗯，
0: 其实这部电影也有很多感动的地方。你看这个木生下南洋之后呢，每个月都会通过这样的形式往家里寄钱寄信，而这个叶淑荣呢带着三个孩子在潮汕，然后这个木生就在信里写啊，无妻淑柔日思夜想，归期遥遥，为化思念做拼搏，凭勤俭来立业。而淑柔是怎么回他的呢？说
1: 仙罗虽远，
0: 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我觉得光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就觉得鼻子有点酸了。两个人相隔千山万水，可能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但是写出来的话却字字真诚啊。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部电影的导演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的一个片段啊。
2: 江海有岸，团圆可盼。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走红网络，票房持续上涨，超20万名网友在网络平台打分，评分达9.1分。影院里有人为乡音动容，有人为家书落泪，有人为角色的人生起落感慨万千。一部没有豪华制作，演员多为新人，地域色彩浓郁的影片，何以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
3: 这个电影有没有击中观众，这个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有很多个时刻在慢慢印证的。3年前现在是这个故事第一稿剧本写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写出来我就跟身边的几个伙伴讲而已，讲完之后他们就掉眼泪，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的。我第一个掉眼泪的点是那个阿嬷说听完整个这份真相的信之后愣了好久，他就问身边的儿子说，这个男子这个女人在哪里啊，他还活着吗？他儿子说在泰国还活着。我说走，马上去搭飞机。一个88岁的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他说他要去坐飞机，那时候掉眼泪。然后第二个眼泪点呢，也是在第一稿子，他到了泰国落地，一群人来接他，曾经木生的挚友们都来迎接淑柔，我那次就掉眼泪了。然后再掉眼泪就是后面那个也是一气呵成写，就是咸猪肉你收到了吗？掉眼泪。大家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自真自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经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发。希望我们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是有踩中大家很渴望宁静、很渴望治愈、很渴望返璞归真的这个情感。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3到25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5: 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您可以在九二九微信平台当中回复自驾游3个字即可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语字第2025-6501-00623。
13: 精彩的莱萨，
14: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招。
15: 你过来呀、啊！
16: 完了，
13: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7: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1点，
5: 精彩不止一点点。
4: 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5: 我是林夕，我们是
4: 东西组合。
5: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

0: 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和热播电视剧，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在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啊，迎惊喜喽！
1: 对，是接下来进入是半点来信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这样吧，这歌名字太长了，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来猜测一下它出自哪部电视剧，好吗？这是不是比较容易？
0: 这个也还好吧，没有那么长，没有那个就是你是不是在这样的夜里知道我如此的想你，
1: 我就想让
0: 他那么长，
1: 我就想对，我就想让它简单一点，让大家能有机会更好的拿到奖品。
0: 好，我们就猜猜看这首歌啊是出自于哪部电视剧啊，将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互动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刚才上半段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非常好看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如果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朋友，赶快来赢这个惊喜，走进影院看电影了。猜猜看这首歌是出自于哪部电视剧喽？

0: 其实我想说，不管你现在在哪个行业、哪个岗位哦，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也许你是一位老师，你用爱和知识启迪学生的未来；也许呢，你是一位医生，那你用汗水守护每一份健康；也许你就是在路上驾驶着新能源为低碳出行
1: 新能源汽车
0: 对新能源车为低碳出行贡献一份力量的普通的你我他。
1: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由张凌赫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公益纪录片《零碳未来》。那如果说大家想看完整版，可以去哔哩哔哩网站来关注哈。三集闲暇时间我们可以去了解更多的关于新能源的知识哈。
0: 就是当你点击播放的时候，其实你不仅能看到精彩的画面，更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和温度了。
1: 是的，感谢各位在每天午间时分锁定收听莱萨莱萨节目，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动态、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热门的综艺节目还有纪录片了哈。今天中午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喽，祝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林夕，
0: 我是小东，
1: 再见，
0: 拜拜。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有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6-0062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午间时分锁定 FM92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选车用车的好帮手。那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爱车知识讲堂，跟各位分享在驾驶车辆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啊，关于手动挡驾驶中非常关键但又常常会被误解的操作，就是你啊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急刹车的时候，离合器和刹车到底该怎么踩。很多新手司机呢可能会犹豫，哎，那是先踩刹车吗还是先踩离合呢？如果说一起踩的话，会不会导致刹车的力度不够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问题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有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是新能源汽车了嘛，包括我们都是这个自动挡汽车了，怎么还存在有手动挡的这个刹车的问题呢？当然存在了，就是我们有很多车呢，它一定是手动挡的，而且呢，在我们学车的时候，虽然啊，现在分为有手动挡的这个学习和自动挡的学习。但在我学车那会儿啊，大家一律都要学手动挡，包括有一些老司机还是比较习惯开手动挡的，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车辆在不断的加速行驶的过程当中特别带感啊，那他们还是比较习惯用手动挡的。那在市场当中呢，确实还存在有一部分的手动挡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来讲讲手动挡及刹车的这个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您是在紧急情况下需要急刹车，那这个要离合刹车一起踩，为什么呢？有三个原因啊。第一呢，就是防止误操作，留出安全的余地。在突发情况下呢，人的大脑会因为紧张而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包括你的判断力啊，操作的准确度都会下降。那这个时候，分清楚刹车和油门的难度就会增加。如果慌乱中误把油门当刹车踩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如果说在踩刹车的同时也踩下了离合，那就等于切断了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即使你真的踩错了，那也没关系啊，车子也不会因为动力猛增而往前冲。这就是为了避免更严重的事故来提供了一道安全的屏障啊。那为什么要离合刹车一起踩呢？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确保 ABS 防抱死系统能够正常的工作。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 ABS 系统能否及时介入和车轮的转速的信号密切相关。在紧急制动的时候，如果不断开发动机的连接，发动机的惯性可能会干扰车轮的减速过程，导致轮速传感器的信号出现偏差。这就好像是我们在用烤箱烤面包，如果说你的温度传感器失灵了，面包就可能会烤糊或者加生。那同样呢，这个信号不准啊， ABS 系统呢就可能无法在最关键的第一时间被正确的触发。同时踩下离合器呢，可以切断发动机的干扰，让 ABS 系统毫无阻碍地介入工作，发挥最大的制动效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哈，紧急刹车的时候，我们应该离合和刹车一起踩到底。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防止车辆熄火，避免二次事故。如果不踩离合器，直接把车刹停，那么发动机就会因为转速过低而熄火。根据国家标准，即便是性能优秀的发动机，热启动也需要1到2秒的时间，在拥堵或者是危险的路段，这几秒的停顿非常致命。车辆熄火后失去动力，既无法有效避让，也无法快速驶离危险区域。如果

说后车跟得近，而且刹车不及时，就极易发生追尾等二次事故啊。那同时踩下离合器呢，能够有效的避免熄火，保证车辆在刹停后依然有动力可以迅速反应。说到这儿呢，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啊，那制动力会不会不够啊？切断了发动机，刹车会不会变软呢？其实这一点呢，完全不用担心。汽车的这个地面制动力啊，主要取决于刹车系统本身，同时受地面附着力的限制。据实验数据显示呢，家用车的刹车系统提供的制动力远远超过轮胎与普通路上的所能提供的最大的附着力。简单来说呢，也就是说你的刹车系统能力是绰绰有余的，在全力刹车的时候，车轮很容易就会被抱死，也就是锁死不转，然后在地面上滑行，所以呢不存在制动力不够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手动挡汽车啊，遇到紧急情况，最正确最安全的操作，也就是离合器和刹车踏板要一起用力踩到底。这样做呢，既能够防止误操作，又能保证这个 ABS 系统正常工作，还能避免熄火带来的后续的风险。这个知识点呢，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安全的驾驶。在此也祝各位在路上行驶能够一路平安。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关于车市的动态，关于新车，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了解。今天呢，新车推荐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极狐 S3。近日呢，北汽极狐品牌旗下的一款全新纯电轿车极狐 S3 将正式上市。这款新车呢，在四月底的北京车展期间啊，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后的这个补贴后的这个预售价的区间呢，是6.48万元到12.58万元。作为一款主打家庭使用的纯电轿车，极狐 S3 在尺寸、补能方式以及智能化配置上都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数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基于官方公布的消息来跟大家说说这款车。首先呢，来看到它的车身尺寸和空间表现。极狐 S3 定位为中大型纯电轿车，那么它的这个尺寸数据呢，也是看齐了凯美瑞、帕萨特等传统燃油 B 级轿车。得益于纯电平台的设计，官方数据显示呢，这辆车的空间的利用率达到了91.2%。在满载的情况下，后排座椅支持最大的118度的仰角调节，坐垫长度达到485毫米。另外呢，前排座椅在取下头枕之后可以完全放倒，与后排衔接形成一个大概1.8米长的纯平的空间。那车辆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积在后排座椅放倒之后，最大可以拓展到1746升。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动力和补能系统了。那极狐 S3 最大的特点就是提供了纯电和换电两种补能方案，来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场景。那么在充电板方面呢，车辆在提供了两种这个续航版本啊，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560公里和660公里。那全系搭载的是热泵空调与多核一扁线电驱，那多核一的扁线电驱，官方公布的百公里的电耗呢不高于11千瓦时。在常温的状态下，电量从30%充到80%的快充时间大概是21分钟。在换电板方面呢，车辆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技术，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35公里。那最大的亮点呢，在于补能效率，官方数据显示啊，最快是99秒就可以完成全自动换电，全程无需驾驶员下车操作。那目前呢，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啊，已经覆盖到了全国99座城市，累计建成超过1400座。那么在动力参数上呢，极狐 S3 全系采用了单电机前置布局，其中呢，充电板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150千瓦，那换电板电机最大功率为159千瓦，峰值扭矩250牛米，那0-100加速的时间为7.1秒。底盘悬架方面呢，这辆车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啊后扭力梁的组合。智能化的配置呢，是极狐 S3 的另外一大重点了。那么在座舱内部啊，全系标配了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8.8英寸的液晶仪表。车机芯片呢，采用的是高通骁龙8155，支持4英区的智能语音识别。音响系统内是配备了12个扬声器，支持7.1声道。那么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呢，高配车型啊，搭载的是北汽元境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硬件上呢，配备的是一颗192线的激光雷达以及地平线征程 G6M 芯片。这套系统呢，支持高速和城市道路的 NOA 领航辅助驾驶以及记忆泊车、自动泊车等全场景的泊车功能。

在车辆的主被动安全层面呢，官方数据显示啊，这个极狐 S3 呢采用了高刚性龙式的这种车身结构，那它的高强度钢以及以上的材质呢占比达到了 73.6%。所以呢，全车也是配备了有6个安全气囊。在电池安全方面呢，极光电池组内部呢是配备了116片的纳米级的气凝胶隔热材料，以满足无热扩散的安全标准。另外呢，车辆还配备了540度的全景影像、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等安全主动安全的配置。那综合来看呢，这款新车极狐 S3 的这个试图通过这个 B 级车的尺寸、可充可换的双补能模式以及较为丰富的智能化的配置，切入到了10万级的纯电家庭轿车的市场啊。那随着它要正式上市呢，它的最终的正式售价和更多的配置细节，那我们也可以来随时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款啊，这个北汽极狐品牌旗下的一款全新纯电轿车极狐 S3，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进行了解喽。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风力为3级转西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您可以在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中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6: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这里是在午间时分陪伴各位的 FM929 爱车有话说，各位好，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致力于做您的汽车好帮手，那关于汽车行业的动态，我们接下来也一起来了解一下。来关注到成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1号到17号期间呢，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68万辆，同比下降 23%， 环比增长 23%。 今年以来呢，累计销售 628.5 万辆，同比下降 19%。 这当中呢，新能源市场零售40万辆，同比下降 12%， 环比增长 18%， 渗透率达 58.9%。 年初至今呢，累计销售315.8万辆，同比下降17%。成联分会表示，五月上旬的乘用车零售市场呈现出了是五一节日旺销之后的逐步回落的一个节奏。随着五月下旬车企加大促销力度，冲量窗口的开启，还有零售量呢是有望再次回升的。那月度同比跌幅大概率较上旬有所收窄，同时呢市场分化态势将延续，新能源与低价入门车型的表现仍然将优于传统燃油车以及中高端的合资品牌。再来关注到呢，最近啊，这个斯巴鲁将成为最新一家官宣推迟电动化目标的车企。那么该公司呢，在2025年财年当中就提到了相关的减值损失，导致它的营业额同比暴跌，那包括净利润呢也是同比大跌。那斯巴鲁宣布呢，无限期推迟2028年推出的自主研发的这个纯电车型的计划，将部分的资源重新转向混动或者是内燃机的领域。而斯巴鲁的战略调整是全球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的退烧的缩影。2024年到2026年啊，福特、通用汽车、大众集团、梅赛德斯奔驰、日产、本田以及一些主流车企均不同程度推迟了电动化的目标，削减了这个纯电投资，将资源向内燃机以及混动领域来倾斜，形成了

纯电放缓、混动加码、燃油续命的行业共识。关于汽车行业的动态，稍后我们继续来了解。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汽车行业的动态。接下来来关注几款新车，小鹏 GX 在昨晚呢正式上市了，提供了纯电、增程和两种动力版本，总共是八款车型，限时权益价为26.98万元到34.98万元。新车呢前脸造型是较为圆润的，配备了前后贯穿式大灯，最新的 DLP 数字投影大灯以及一体式的这个尾门。在尺寸方面呢，车长超5.2米，轴距超3.1米，采用的是六座布局。在车内呢，采用的是17.3英寸的3K 的悬浮中控屏，8.8英寸的液晶仪表，还有配备有线控方向盘、领航、悬浮、中岛集成的智能升降充电面板和隐藏式升降杯托。另外呢，还提供了 AI 调节隐私玻璃、零重力座椅，还有双开门的车载冰箱，包括33扬声器的音响，后排有21.4英寸的吸顶屏，后排的左侧有小桌板等配置。在智能化方面呢，座舱搭载的是这个 VLM 的大模型，支持本地模糊的语音对话、语义对话，还有模糊地点的搜索、复杂路线的选择、高情商对话，还有自定义的趣味互动等等啊。那这种功能呢，是够可以像人类一样理解和反馈的。那么在智驾方面呢，也是搭载着小鹏第二代 VLA 架构。那么在动力方面也是有增程啊，这个增程版搭载的 1.5T 的增程器和前后双电机。这款小鹏 GX 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到2026款极客009上市了，三款配置的权益价为41.38万元到44.38万元。作为改款车型呢，外观整体延续了老款的设计风格，车内换装全新造型的方向盘，并且在中控台的下方呢增设了水晶旋钮。那么全车的座椅呢，标配多项的电动调节、通风以及加热的实用配置。二排呢，新增双零重力的座椅，同时七座版第二排呢是双座椅，支持旋转功能，并且配备有17英寸的中央的吸顶屏。那么极客 9X 的同款31扬声器的音响系统。在辅助驾驶系列方面呢，它是标配有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系统。那么在这款车的包括动力还有续航方面也是值得关注的哈，这款2026款极客009，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到领跑汽车呢，最近发布了品牌首款旗舰 MPV 领跑 D99 的内饰官图。它的内饰呢延续了领跑家族化的设计，首创舱架一体的中央域的控制啊，中央预控，包括搭载端啊是有这个大模型的智能座舱，空间和座椅的灵活性呢是这款 MPV 的一大亮点。二排呢配备有反向零重力的航空座椅，车内支持一二排、二三排、全车三排三种纯平放倒模式，可以实现多场景的大床布局。包括三排座椅呢还支持钓鱼座功能，采用下沉收纳的后备箱，可以实现纯平收纳，最大化的空间利用率。那么在外观方面呢，前脸也是采用了标志性的三段式贯穿灯，配备有百万像素的 DLP 的投影大灯。在车身侧面采用了短前悬长后悬长后悬的布局，在车尾的贯穿式尾灯内部当中也是有 LED 的光点，那么点亮后呢非常有辨识度。在尺寸方面，车长超 5.2 米，车宽近2米，轴距超 3.1 米。那么这款领跑汽车发布的首款旗舰 MPV 领跑 D9

有酒，我们也可以来期待一下了。再来关注到呢，这个近日啊，奇骏汽车 CEO 刘嘉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奇骏 GT7 将于5月底开启预售。这辆车呢是由华为的乾坤与广汽联合打造，定位为中大型列装车，车长超5米，轴距3米。在智能化配置方面呢，也是搭载华为896线的激光雷达、鸿蒙座舱新一代的大模型等等啊。那么在其他方面，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这辆车的最新的表现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稍后也不要走开，你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 FM 929为你带来的爱车有话说。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房语字2025-65010600623。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的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2: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0: 欢迎收听智深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我们要跟随大家一同聚焦每天我们都在使用但其实也很容易买错的一个小物件了，就是手机壳。帮您呢从几十块到几百块选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0: 是的，很多朋友呢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没有想到啊，我们买这个手机壳还有这么多的讲究，总是觉得哎看上顺眼，哎觉得还可以，就会啊直接下单购买啊。有一些朋友也是通过网购来买，其实反而越是这种简简单单的小配件，反而大家就会有很多买错的经历。比如说买回来就发现哎好像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手感不一样呀，或者是
1: 货不对版，
0: 对，或者是太滑呀，或者是哎这个是用一段时间就掉色呀，等等等等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呢，这个现在的一些啊手机壳也会带一些的功能，比如说有带支架的，对不对啊，也有磁吸无线充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手机壳当中啊简单而又不简单的那些事儿。

0: 我们接下来呢，就按照材质、功能、场景、人群等等等等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如何更好的选择一个适配的手机壳。
1: 那主流手机的这个材质啊，一共是大概分七类 ：TPU、液态硅胶、PC 硬壳啊、真皮或者是素皮、玻璃、金属、纺轮纤维。下面的时间，我们就逐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的优缺点。
0: 第一类呢，就是 TPU 的软壳，这个比较常见，也价格很低，弹性好，拆装方便，贴合度比较高，基础的防摔是够用的。透明款呢还能露出裸机的颜色，但当然，这种材质呢，大家可能也以前也有过一些经验啊，

0: 使用过一段时间，几个月半年之后它一定会发黄，而且它很怕紫外线，怕高温，而且还很容易粘指纹，散热一般。
1: 是的，那这一类手机壳呢是比较适合喜欢透明啊，经常换款式的朋友，不适合的人群就比如这个经常手滑或者是长期户外运动或还有就是游戏重度的用户啊，这种软壳比较滑的还是不太方便。
0: 是的，那第二种就是液态的硅胶了，那手感亲肤，防滑性强，缓冲好，那么全包防摔比普通的 TPU 要更强，按键呢更加舒服，不刮机身，但当然也是有缺点的，厚重，散热差，易沾灰沾毛，价格更高，夏天呢容易闷机。
1: 是这一类的材质啊，是比较喜欢比较适配于注重手感与全包防护的朋友，但是对于游戏玩家或者是怕厚重爱清爽手感的朋友来讲的话，液态硅胶咱不选了。

0: 不冰手，颜值高，但同时也有它的缺点啊，就是基本上这一类的材质呢，它不防水，怕油怕汗，易磨损，价格也偏高，而且它的散热一般，不能水洗。
1: 是这个呢，适合的就是商务人士，颜值优先，不玩重度游戏，注重质感。当然呢，对于户外工作或手汗比较多的朋友，尽量不要选择，会容易摔机。
0: 哎，第五类的手机壳材质啊，我们要说说玻璃壳了。它的颜值比较高，它有镜面的质感，拍照好看啊，很顺滑。但是当然也有缺点了。那首先，重量是偏重一些的，而且呢易碎，防摔的性能比较弱，手滑啊摔了先碎壳，不抗冲击。

0: 影响信号 WiFi 和 5G 都会衰减，重量大，冬天呢会冰手，拆装呢还容易伤机身，所以呢并不是特别推荐全金属。
1: 那当然手机壳啊还有一大类是纺轮纤维，它也叫凯夫拉啊，它的特点呢是非常的轻薄啊，高强度，防摔，不挡信号，散热好，耐用。那当然呢也适合磁吸的一个搭配啊，但稍稍的价格会偏高一点。而且呢这一类的凯夫拉的材质啊，它的颜色是偏低调一些的。
0: 是的，讲完材质呢就要讲讲防摔标准了。大家听到的一些军规防摔呢指的就是一个指数哈，一定高度多角度跌落不损机。现在有多见的是四角气囊加高镜头圈啊，加高屏幕边框，这三个其实是防摔的关键了。
1: 当然这三项啊它也有防摔的优先级，比如边框的高度大于镜头的防护，大于气囊的结构，再大于材质的厚度。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啊不要只看厚，还是要关注它的结构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0: 好的，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手机壳。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配件和物件，但是了解它的门门道道，帮我们来选择更合适的会更方便一些哈。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非常实用的功能部分了啊。那我们再去选择手机壳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喜欢，我看看它有没有磁吸的功能。那在今年的磁吸其实已经非常的普及了哈。那不管是苹果、安卓啊，他们的旗舰店呢也都大多支持磁吸充电、磁吸车载啊、磁吸充电宝。
0: 对，磁吸记住三点啊，磁环要对准，厚度不影响充电，不挡散热。劣质的磁吸会出现充电发热、吸力弱、掉配件的情况。
1: 那第二个实用的功能啊，就是无线充电的适配。很多厚壳，包括金属壳、带铁片的壳呢，都会导致无线充失败，或者是发烫，充不进去电。优先我们选标注兼容无线充的轻薄款、混合型、纺轮款。
0: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散热的情况了。比如说游戏用户呀，喜欢拍视频的朋友呀，有时候直播的朋友要重视了。这个时候呢，要选择 PC 磨砂呀，方轮呀，还有带散热的开孔的，比如说石墨烯导热层的，尽量这个时候的手机就要避开厚的液态硅胶全包的密封啊，金属全包的机型了。
1: 我们可以推荐这个选购的朋友们啊，利用实测的数据来进行对比。同样游戏30分钟，散热壳就比厚硅胶壳内部温度低3到5度，能明显的降低这个降频、卡顿、发烫的这些现象。
0: 当然，有一些还有支架功能的这个手机壳的这个款式啊，大家可以选择追剧啊、视频通话啊、网课呀、是比较实用的。那么要选择隐藏式的、稳固的、不突出、不顶手的款式啊，当然也要选择这个避免廉价容易断的支架。
1: 是的。还有一种手机壳啊，是现在也有的朋友会比较注意的，就是卡位壳。想想看，我们现在出门有的时候也会放一些门禁卡啦啊、工作牌啊之类的这种卡片，能放1到3张卡片的这种卡位壳也是非常有实用性的。但是要注意两点啊，不要把银行卡放在磁环的附近，避免消磁。卡位呢也会增加厚度啊，无线充可能会受影响。

0: 好，接下来说一说使用场景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场景的这个需求，也是我们购买的一个前提，这样的话会更适配。
1: 没错，那要给学生党推荐到的就是比较轻薄防摔够用的手机壳了。我们首推的是 TPU 加 PC 混合透明或者是磨砂啊，整体的手感啊，宽它的这个尺寸大概是 1.2 毫米左右，轻我们说到的薄厚度是 1.2 毫米左右，四角气囊，镜头加高啊，性价比很高啊，经常我们使用个三个月半年一换也不心疼。
0: 是，那么如果说啊，这个通勤的上下班朋友啊，可以选择冰雾磨砂的 PC 加软边，或者一些磁吸款，轻薄防滑不沾灰啊，适配车载和无线充。
1: 对于爱玩游戏的朋友来讲啊，我觉得这一类朋友的选购，咱们手机壳的核心需求，首先肯定是得散热好、防摔、不挡按键、不卡手。那我们首推的是石墨烯散热开孔 PC 硬背软胶边框，轻薄不闷机，避开后硅胶。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商务人士建议呢，可以选择素皮纯色的 PC， 还有方纶纤维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颜值呀、质感呀、稳重方面、不花哨方面比较看重的这些款式了。
1: 没错
0: 啊，那镜头防护尽量到位，因为有的时候呢商务人士出差啊，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比如说手机
1: 磕碰，
0: 哎磕碰呀什么，而且在出差行程当中你要去换这些就很麻烦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手感温润一些的，正式场合比较得体的就可以了。
1: 那当然，对于经常户外运动的朋友啊，我们建议您选择手机壳的时候呢，当然要考虑到它会摔啊、磕碰啊，包括这个积灰，哎，容易清洁方面了。我们推荐的是军规防摔，全包加厚，四角强化，防尘防刮。材质呢，我们选高抗冲的混合，
0: 高抗冲的混合、
1: 防护优先。
0: 是的，那么老人使用呢，那就建议当然就是耐摔了，好握。

0: 防滑，那么液态硅胶呀，还有大纹路的防滑软壳呀，哎，都可以尽量选择一些颜色醒目的啊，那全包防摔的，而且不要影响啊侧边的这个按键啊，这些要照顾到老人的这种使用习惯。
1: 哎，是的，那当然还有关注的就是颜值党的朋友，那如果说您选择手机壳啊，优先就去选择印花稳定不褪色不开胶，材质呢不发黄，透明款呢我们选抗黄的 TPU 啊，基本上半年到一年它依然可以保持透亮的光泽。

0: 手机壳的最优解啊，是适合您的使用习惯，而不是选择啊火的、厚的、啊贵的这一类的产品。
1: 是，那么选择保护到位、手感舒服啊、用的省心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给到大家一些简单的推荐。那么买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可以事先去了解一下。那么不说浪不浪费钱吧，那买回来再去倒腾、再去换、再退货，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多少了解一些，这样呢，买之前有一些目标，我相信会使用起来会更舒服，
0: 哎，体验感会更好啦。
1: 是的，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啦，
0: 明天同一时间，哎，明天是周末了哈，在这里呢，我和雨辰也祝大家
1: 周末
0: 愉快，
1: 好，拜拜，
0: 拜拜。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0: 四零九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1: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9: 我想我想
1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1: 欢迎光临，
10: 九二九。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发如雪》啊。这两天呢，我不知道张文家附近的这个杨树多不多。
1: 杨树挺多的。
0: 杨树多的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发如雪的感觉？
1: 我没有吗？
0: 你没有感觉到？
1: 没有。
0: 你们家这两天那个杨树羊毛没飞吗？
1: 飞了呀。
0: 那你还？飞的就是不够狠，是不是啊？
1: 就不要出去嘛！啊，
0: 不要出去啊！那你不上班吗？
1: 我上班呀。
0: 你上班走路哈也不走啊？
1: 不走呀，下地库然后就直接到了呀。
0: 车窗户也就不开，是不是啊？
1: 不开啊！
0: 啊，行吧，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啊，就张文可能就是无所谓一点啊，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是一个对这个羊絮羊毛特别敏感的人。咱们单位就是上班的时候，延安路那条路上两边都是杨树。
1: 是的，
0: 哦吼，那个羊絮那个毛，就是窗户稍微开一点缝呢，它就能够钻到你的这个

0: 车窗里面，
1: 嗯，
0: 就那么一点点的空隙，如果说让我接触到这个羊毛，我的鼻子啊，我已经难受了差不多有十来天了，你知不知道？
1: 哦，就是你有鼻炎呗。
0: 你说对了。
1: 啊、
0: 哦。而且是还比较难受的这种过敏性的鼻炎。
1: 哦。
0: 嗯。
1: 那没有办法，我没鼻炎。
0: 你没鼻炎？
1: 对。
0: 啊、行吧，那我们还是下期节目啊。
1: 再见吧。
0: 这两天就看条消息，就是已经有一些就科学的手段了，好多地方呢已经是开始给这个杨树开始打药。
1: 啊、
0: 哦。就不是说就是给它表面打药，是给它就注射这个针剂。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大概一个树上插的那么五六个针筒。然后呢，就说这可以经过一些的改良，停止它的这个授粉的过程，
1: 嗯，
0: 然后让它在来年呢，就是这个羊絮，就羊毛呢，这个羊絮这个毛啊，就没有飞得这么夸张了。北京呀、河南好多北方城市啊，这一到了这个时间，这个羊絮的羊毛确实能够导致很多人有犯这个过敏性的鼻炎。
1: 哎，是的，
0: 真的是。
1: 哎，但是也有人曾经就是提出一个疑问，说为什么杨树这么多毛，然后还非要种它呢？
0: 那当年种的人没有感觉呀？
1: 不不不，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有一个官方的解答的，
0: 啊、
1: 就是因为杨树怎么就是能够治沙还是怎样？
0: 杨树可以治沙，
1: 就当年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才会种杨树。
0: 哦，嗯、但是不得不说呢，就可能每个人呢对于有些东西过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可能像我啊，这过敏性鼻炎，对一点这种什么粉尘啊，什么杨树毛呀，还有对有一些特别刺激的香味呀，就比较的敏感一点，闻上之后比较难受
1: 啊。
0: 有的人呢，他呢可能过敏源呢也是一些其他的。
1: 嗯，
0: 我们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就是不能吃水果，
1: 嗯，
0: 一吃水果呢好像就要过敏啊。张文有没有对什么东西有过过敏？
1: 嗯，我好像没有什么能让我过敏。
0: 就你是那种就是百毒不侵的那种。
1: 对对对，如果要是过敏的话，就是如果我过敏了，基本上这个东西大家吃都会不舒服，
0: 都会不舒服啊。
1: 比如说消山药的时候那个山药皮。
0: 山药皮我倒还好
1: 啊
0: 啊、
1: 你已经没有削过山药？
0: 我没有削过，但我吃过嘛。
1: 你吃过没有用，
0: 削的时候就不舒服吗？
1: 它就像这个芋头一样，
0: 嗯，
1: 就是它你削皮的时候它会分泌一种这种碱性物质，刺激皮肤会形成这种瘙痒，然后会有红疹子、
0: 哦、
1: 会遮皮肤，
0: 就皮肤会有点那个。
1: 是，但你吃的时候煮熟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明白。那我还真没有削过山药、
1: 对，因为你没有削过。但这个其实是所有的人都会的。
0: 还有这个有些人可能喝不了牛奶，是
1: 不是、对，我可以说是任何这种我都没有说什么过敏的。
0: 哎呀，一看哦、就是那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特别好的。
0: 你是不是每天都用蓝天六必治是吧？
1: 嗯，用不用它也不过敏啊。
0: 今天呢，其实想跟各位说点什么呢？就来说一说，就是你对什么东西可能会有些过敏啊？
1: 嗯，
0: 当然我们这过敏呢，就有可能是这个生理上的。有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对有些东西过敏，可能是心理上的。
1: 嗯，
0: 哎，心理上的过敏你会不会有？
1: 你比如说什么样叫心理上的过敏？
0: 幽闭恐惧症
1: 没有吗？
0: 这个那叫什么密集恐惧症？
1: 嗯，我以为有，但是后来发现也能克服。
0: 恐高症有没有？
1: 没有。
0: 哦，你还想要跳滑翔伞呢？
1: 对呀、啊，而且玩过滑翔伞。
0: 嗯，要不然今天节目就。各位你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啊、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哎、
0: 今天呢各位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对什么东西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过敏、
1: 哎、或者是你像我这样就坚不可摧。
0: 哎呦喂、哎、那厉害啊，稍后的时间也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香水有毒、
1: 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伦。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说你有没有对什么东西会有一些的过敏啊？这个张文，你刚刚真的想了半天，你真的是这种百毒不侵吗？
1: 我觉得我集人类免疫力的大成
0: 啊
1: 啊，就是真的没有什么过敏的。
0: 太厉害！那你身边有没有你知道有些人对什么东西过敏？
1: 嗯，我知道。比如说这个对乳制品过敏的好像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我知道还有对鸡蛋过敏的，
0: 鸡蛋过敏，
1: 对水果过敏的，
0: 水果过敏，
1: 嗯，
0: 有的时候也不是
1: 肤质过敏的，
0: 对海鲜过敏，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对韭菜会容易过敏的，
0: 韭菜，
1: 对，
0: 哎呦喂。
1: 啊，说一吃韭菜就怎么难受啊，什么什么，嗯。
0: 那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是发来了信息啊，这位听友呢是叫做方式说的，说，新疆人没有几个没有鼻炎的，哦，一到了这个季节太难受了，这两天出门必戴口罩，絮絮是飞的窗户也不敢开，鼻炎发作，喷嚏也是打个不停嘛，咋办呢？你说啊？
1: 凉拌，
0: 炒鸡蛋，
1: 嗯，
0: 再加点韭菜啊。另外还有听友这个灰红是这样来说的，说我对狗过敏，
1: 嗯，
0: 哎呀，我不知道为啥一看了狗就浑身难受，就感觉有种奇怪的味道就要向我扑来，不喜欢，但是对猫啊什么的就没什么过敏，但是就是对狗过敏，我也不知道为啥。
1: 你不知道为啥？
0: 张文养过宠物没有？
1: 以前养过
0: 狗，
1: 养过狗
0: 啊，
1: 嗯。

0: 啊，饕餮都没有，都没养，没养，都没养啊。
1: 那个啥也没有。
0: 嗯。
1: 那个。
0: 哪个？
1: 叫啥？蚩尤。都没有，都没有去。
0: 对，什么九尾狐啊，那都没养成嘛啊，没养成，养不成啊。
1: 卡布达有没有？
0: 皮卡丘啊。
1: 来，继续来看看大家回的信息啊。
0: 来，继续看一下啊。
1: 嗯。
0: 这位叫做。凉了个凉啊，他说这个我觉得我对猫毛过敏，
1: 猫毛过敏，
0: 然后对鲜花过敏，对花粉过敏，以前还不知道，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朋友姐姐开的花店，我还挺高兴，然后左看看右闻一闻，过一会儿眼泪横流，头晕脑昏，以为感冒了，后来其实发现那个是过敏。
1: 哎，如果说你说你对这个宠物什么毛发毛发过敏啊什么的，但是你又交了一个对象，对象又养了一个这宠物，那咋整呢？
0: 疯了！
1: 哎呀，那难分了，分又难受的很。你说有没有啥东西能够脱敏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分手也是一种脱敏的过程。
1: 反正这个东西啊，就是三个人难受啊，三个生命难受的事情，我觉得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再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再见吧，喵小姐》啊，不行就分嘛，是不是啊？
0: 分嘛。
1: 好吧，一起分享一下这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啊。

0: 哎，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个喜欢养动物，但是你又对动物过敏的朋友啊，你异性的话，应该怎么样处理呢？这首歌也是给你了答案，是不是？
1: 再见吧啊，
0: 我们来继续的看大家伙信息啊。今天是说你对什么东西比较过敏啊？这小西是说了，说对香菜过敏，闻到就想吐。但身边有些人把那香菜爱吃了，然后专门要香菜馅儿的东西呢。我都在想，他吃的不难受吗？
1: 不难受吗？
0: 香菜我是特别喜欢的，
1: 我也喜欢，他认错人了是吧？感觉。
0: 但是但是好像就是不喜欢香菜的人，就觉得闻到香菜就好像在闻那个，就在吃那个喝肥皂水的那种感觉一样。
1: 这么严重吗？
0: 是
1: 啊，
0: 啊。
1: 确实是啊，这个每个人对每种味道有不同的这个感触。我们也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做颤抖吧啊，梦想哦，太厉害了。他说我对那个就是沙尘暴，每次一来沙尘暴的时候，我就犯哮喘啊，就是属于肺部比较弱的朋友啊。那你是想让别人就条件反射，没有沙尘暴也犯哮喘吗？
0: 我的意思是我口技模仿的像不像？
1: 就随便吧，好吧，不重要。
0: 还有听友是叫做傲傲，是说的，说我对各种各样的虫子过敏，我看到虫子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感觉老虎来我面前我都不害怕，但是要遇到一个虫子在我面前啊，我能跳3米高。虫子过敏。
1: 这不叫过敏吗？这就是害怕而已嘛。
0: 就有的人可能觉得那东西膈应的很，有这种感觉啊。但是你看，抖音上有些那种昆虫博主，他们把那虫子在手上各种玩呀、捏呀、抓呀，把那蛾子在手上那样子，翅膀拽上那样子，
1: 你咋说起来感觉这么残忍？
0: 就把那个翅膀蹬开嘛，但不是弄
1: 咋
0: 死。
1: 蹬开了？你不能
0: 展
1: 把那
0: 翅啊，
1: 展翅是可以的，你别蹬开，好像给人家把翅膀折断了一
0: 展
1: 样。
0: 开啊！
1: 就虐待昆虫也是不好的。
0: 我觉得就是各种虫子里面，你最怕啥？我最怕就是蛾子，
1: 为啥？
0: 感觉那上面那个铺的
1: 长得像外星
0: 粉
1: 人一
0: 子，然
1: 样？
0: 后就感觉贼难受的那种感觉。你有没有害怕的虫子？也不害怕是不是啊？
1: 你要想一想。
0: 哎，你说。啊，你要
1: 害
0: 不
1: 怕吗？
0: 害怕
1: 肯
0: 的？
1: 定有，肯定有害怕虫，什么蝎子啊，什么这种蜈蚣啊，就我还是害怕的，
0: 壁虎害不害怕？
1: 害怕呢。其实，你就看年，就我其实长大以后有很多东西感到害怕了，
0: 蜘蛛。
1: 也是，
0: 小的时候不害怕，小时候野得很，是吧？
1: 小时候什么都不害怕，
0: 骑上摩托车啊，
1: 那时候还不会骑摩托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虫子都
0: 把
1: 拿
0: 化妆
1: 手
0: 镜
1: 抓
0: 当成
1: 着玩。
0: 自己的后视镜。
1: 真的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好像什么都不害怕，就什么都可以拿在手上玩。
0: 我不怕天，我不怕。
1: 然后男生拿那个毛毛虫，就大青虫，不是那种带毛会刺人的那种啊。
0: 本来还想吓一吓你，结果你装到直接耳朵人家身上。
1: 对，就是他，真的，
0: 咋了嘛？
1: 真的是这样。
0: 那你小的时候形象还挺结实的那种，
1: 从小到大就透露着那股结实劲儿，我跟
0: 霸
1: 你
0: 气得
1: 讲
0: 很，就那种
1: 啊，
0: 有点像那个什么《夏洛特烦恼》里面。
1: 就男生没有吓唬我，男生是把我当成真正的对手。
0: 被一个从小到大被别人被男生当成对手的女人，
1: 对，就从来不会对我手下留情，要打也是真打那种啊。就打架嘛，小的时候，小孩之间打打闹闹嘛。
0: 那你就马冬梅嘛，
1: 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差不多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站，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看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气象之后，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中了。
1: 哎，
0: 气象之后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中了。
1: 哎，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

选，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半点气象。
1: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4度，今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10度，风力是北风3级。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0: 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呢，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一首歌花香，花香呢可能对于部分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是一种享受啊，但是对有些朋友来说可能呢会有一些的难受。因为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会引发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状况之下的不同的过敏啊。今天呢想跟各位说说你对什么比较的过敏。我们的微信上呢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
1: 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叫做小虎，他说我过敏的东西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有一次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身上起了那个就是荨麻疹，然后就全身都痒，头皮都肿了，去医院帮我查了过敏源，说我是对一种什么什么植物过敏，但这个植物它并不存在于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里，一般都是在热带。
0: 那你是从哪里来的嘛？那些东西，
1: 然后后来医生说也有可能你就是到了秋天季节性皮肤干燥加冷风过敏。
0: 哦，哎，对，有些人是对这个冷空气过敏。
1: 是的啊，
0: 就不能吸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咳嗽啊干嘛的，或者就是身上也难受啊，
1: 没错，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身体机能下降的时候免疫力会下降，突然就会有过敏源了。这个就很难讲。
0: 还有朋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啊，小安是说的，说之前不知道，有一次打吊针发现我居然对青霉素过敏。
1: 而且这个过敏也不是终身的，我小的时候对青霉素过敏，但是现在不过敏了，
0: 好了
1: 好了
0: 好了，越老越好。
1: 我说好了没有说老了好吧。
0: 好了啊，不好了好了
1: 啊。
0: 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
1: 哎，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做不平凡的朋友，他说这个我是感觉自己对什么都不过敏。但是呢有一次也是就是跟朋友去吃海鲜，但我觉得那不叫过敏，应该叫吃多了吧。就是去到山东，然后刚好在海边，
0: 山东，
1: 然后就那个海鲜又特别的便宜，什么鲜贝呀，就扇贝呀，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应该叫什么，他说他们那个地方叫嘎啦啊，但其实它就是生蚝嘛，
0: 瓦嘎啦
1: 啊。然后说这个当时吃完了以后就觉得头晕目眩
0: 啊，
1: 呕吐，人家说我这个叫吃多了，就是给肥晕了呗，那海鲜。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对，
0: 你对撑很多。
1: 就是太油了，就是那个海鲜里其实它那些纤维物质过多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也会容易出现反应的。
0: 对啊，还有听友继续发来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呢是叫做雷雷啊，是说以前我还不是那么的怕虫子直到我在广州生活两年，见识了一下南方的蟑螂。
1: 长翅膀飞蛰。
0: 他说现在想想头皮都发麻这辈子都不想再看那个东西了哎，你在广州待的时间长，你有没有见过南方的蟑螂？
1: 见过，但是没有那么大，就是可能我当时住的那个房子没有那么老吧，也有可能，所以就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蟑螂。
0: 它会飞吗？
1: 我在广州没有见过会飞的蟑螂，
0: 这还就是那种小蟑螂是不是？
1: 一个是住的是高层，一个是那个房子房龄可能时间不长再就是我可能就家里一直注意防虫嘛。但是在长沙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我租了一个房子，就确实是那个蟑螂是从下水道里面爬出来的。然后我正要打它的时候它飞起来，一下子那样张牙舞爪的过来，要扒在我身上。当时被我一脱鞋嘛就是真的，就我那时候就是拿拖鞋可以就是凌空打蟑螂把它钉在墙上对不对？
0: 太厉害了我觉得你和蟑螂做斗争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不怕不怕，一起
1: 来
0: 分享一下吧。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哎，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再来跟大家伙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微信上的朋友是叫做阿瑞啊，阿瑞是说了说。

0: 特别吵的尖锐的声音过敏
1: 啊。
0: 比方说谁说话声音大一点啊，我就挺难受的，或者说有那种噪音的发出啊，也挺难受的啊，看上去就特别不得劲儿啊。那生活里我觉得肯定周围有几个嗓门比较大的朋友，我觉得是不是？
1: 你过不过敏？
0: 我倒还好，但是我张文是不是对那个什么尖锐声音过敏？什么黑板那个？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我对那个声音就是特别不太行。那个，
0: 如果让你听上一天，你咋感觉？
1: 生不如死吧，应该。
0: 行，我知道了，回头录下
1: 啊。
0: 啊，专门每天给你放。
1: 感觉我跟那个寂静之地里面的怪兽一样，对某一个音频率的那个声音过敏。
0: 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继续来看一看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叫李千金的朋友啊，他说，哎呀，我对那样子哦，性格好，然后开朗漂亮的丫头子特别过敏啊。你这个过敏也用的挺好，这句子造的好啊。
0: 是他们对你过敏吧？我觉得。性格好，特别开朗又漂亮丫头对我过敏啊，是不是？
1: 看到你就跑掉了是吧？
0: 天降双侠好运来时说了，我对烟酒过敏，不喜欢烟酒。
1: 哦，
0: 那你挺好的，我觉得就不抽烟不喝酒，是不是？
1: 那就周围的人也不要抽烟和喝酒，其实是。
0: 就有的时候也是啊，周围人那抽烟啊，就确实就感觉呛得很啊，也有这样的人。
1: 对，是啊。
0: 来继续的看看石头吧。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石头。石头是说如果说正儿八经的过敏源的话，可能会对一些刺激性的味道比较的过敏，比方说指甲油的味道，我一闻我就特别的难受，装修的味道，我感觉他们应该都差不多啊。另外说，如果说对什么心理上有一些过敏的话，我对一些他的意思是说比较恐怖啊，或者说比较难以忍受的画面比较的过敏，我大概明白什么意思啊。他说所以说平时不太敢看一些题材的影片啊什么的啊。
1: 你这比较过敏，你就纯胆小害怕，就是啊，
0: 就是害怕嘛，
1: 就
0: 是
1: 害怕嘛，这叫什么过敏？
0: 学张文啥都敢看呢。
1: 对，就是
0: 这样
1: 啊。
0: 张文敢吗？来，
1: 你把我叫好下次。
0: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时间的关系就不来关注了啊。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这两天确实，这个阳絮啊飞的比较的多一点啊。那咱们出门在外，如果说您确实对这个过敏的话，咱们戴个口罩，好不好啊？那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互动话题也说完了。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再见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

0: 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派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连。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所有人都看了过去，便见他们调转方向往着自己的军营去了。
2: 主上，他们这是……
1: 心腹疑惑一瞬，而李陵注意到了那风过军营处微微飘起的浓烟，勾起了薄唇，神色极为兴奋。
2: 看来是成功了。
1: 刚说完，便有一人满脸喜色地冲上城墙。
3: 主上，大捷，福将军已经攻陷了封国师于后方的军营。
1: 传信官激动大喊。李陵虽然已经知道了，但如今听在耳中甚是满意。
2: 好，干得不错。
1: 话落，看着对面落荒而逃的封国军队，目光悠悠。
2: 现在该到我们反攻了。
1: 下令让左右中三军齐齐向着封国军队冲了过去，务必要将他们封国军队拿下。不过一个时辰，便把刚刚威风凛凛的封国军队给打散了。有一位负责领军的将军豪迈地走上来，屈膝跪在他面前。
3: 主上，受属下无能，虽击溃了封国军，但还是让他们逃了不少人。
1: 李陵则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能赢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2: 此次能赢也多亏了你们，逃了便罢，日后有的是机会再杀了他们。
1: 说罢，十分大方地命令着心腹。
2: 你带人清理一下战场，随后命人大摆宴席，每人火中添一样荤菜，犒赏众位将士。
3: 多谢主上。
1: 周围的将军们顿时欢喜。看着面前一个个对着他十分恭敬的将军，他回望那片狼藉战场，眼中划过一丝自负之色。
2: 何德，没了你我也照样能将风雨击退。
1: 战场收拾好，天已经黑了。再回到水城之后，便在军营之中办了一场犒劳大宴。宴会上皆是军营中的大小将军们。这一战之后，让在场的许多将军都对李陵有所改观。本以为他只是一个会靠着宴锦玉的草包，没想到竟也是个将才。一位长相粗犷的将军站了起来，举着酒杯对他恭敬一礼。
3: 此次首战能得以告捷，全多亏了主上，还请主上受我等一拜。

0: 但其实他是被燕锦玉招来的，故而在心里面是崇拜燕锦玉，而不是对李林有所敬意。这一阵后，让他开始正视起这个他称之为主上的主人。他的话让李林很是受用。李林犹如一个皇帝一般举着杯子站了起来，故作谦虚地对着他们敬酒说道：
1: 齐山吧，此次功劳不全在我，而是依靠这位将军。
0: 在说了宴会的开场白，一大段的虚

0: 把酒喝光之后，把空杯子对着他们，笑着说道：
1: 各位还请随意。
0: 这宴会不是宫里那种拘束的宫宴，李陵这话过后，周围的将军们还真就随意地拿着酒到处敬酒。李陵也被好几个将军敬了酒，他的酒量本来就不怎么样，被灌下几杯酒后，脸色顿时就红了起来。在没人来跟他敬酒的时候，他才得以松了口气，坐回位置上，优雅且缓缓地吃菜喝酒。只是喝着喝着，眼前忽然有些恍惚，他知道是他醉了。这醉酒之后，烦心事儿便都涌了过来。他重重地喝下一杯酒，将空杯子拍在桌上。在他想要拿着酒壶再喝一口的时候，一只修长纤细的小手越过他的手，拿起了酒壶。主上，李陵喝醉了，只是听着这声音，莫名的觉得像于小李，眼瞳骤然一缩，猛然向身后看了过去。
1: 小李，
0: 他嘀咕一声，但转过头后，借着背后的灯笼火光，还未看清这女人的面容后，只是感觉到这样的气息，李陵便认出了这人不是于小李，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之色。
1: 你是谁？
0: 他皱眉问道，夺回了自己手中的酒壶。那是一个身材姣好，身上散发着一股妖媚之气的女子。她低着头，有些娇媚无措。
2: 奴是今日将军救回的人，被管事吩咐置酒席上照顾主上。
0: 他救回的人？李陵愣了愣，忽然想起了今日自己带回的那些被当作人墙的老人、孩子和女人，当时交给了将军府的管事儿，管事便将他们安置在了将军府内当丫鬟。他摇了摇头，未再理会这个妖媚女子，只是念及于萧里，心中开始有些烦闷起来，脑中不断地闪过于萧里的一颦一笑，他为之沉醉，又为之难受。她很美，却不是他的。仰头喝下一口酒，当身边人给他倒酒的时候，他用着余光无意扫过这妖媚女子的侧脸，那熟悉的面容让他身子微微一僵，随即放下酒杯，定定地看着妖媚女子，忽然开口说道：
1: 把头抬起来。
0: 那妖媚女子目光闪了闪，眼中划过一抹得意之色，而后咬着下唇，装出了娇羞的模样。
2: 主上不可。
0: 他低下头就是不抬。李陵见之，不耐烦地用手直接掐着他的脸抬了起来。刚看到那一张熟悉的面容之时，他浑身一震，眼中的神色逐渐变得痴迷。他缓缓俯下身，想要仔细看清楚这张面容。这一幕倒映在了周围，在悄悄看着李陵的将军们的眼中，几个将军围在一起小声地八卦着。
1: 哎，你瞧瞧主上在干嘛。嘿嘿，想女人呗。
0: 有人嘿嘿一笑说道：
1: 别瞧着主上柔弱，那也是需要女人的，特别是今日首战得胜，主上高兴。
0: 有人话刚说到一半，他们忽然听到了一声女人的尖叫声，这尖叫声正是从李陵的方向传来的。李陵厌恶地推开他，想到眼前这个一身胭脂水粉味的女

0: 既有着与那人相似的样貌，便觉得厌恶不已。
1: 这里不必你伺候，走开。
0: 他冷漠落下一句话。
2: 楚商，我混合。
0: 那被甩到一旁的妖媚女子咬唇，眼中略带不甘。李玲没有解释，只是看着这张脸，嫌恶之意更深。
1: 滚！
0: 被胭脂目光一看，妖媚女子顿时就被吓到了，连忙狼狈离开。那几个在议论着八卦的将军们面面相觑，而后啧啧称奇。
1: 这般美人竟也能如此对待，主上真不是个怜香惜玉的。
0: 有一个人一直盯着那妖媚女子离开的背影，略有些诧异地说道。
1: 说来，你有没有觉得这女子的长相有点像谁？谁？何德将军的夫人。
0: 那人压低声音。
1: 那主人刚刚……
0: 有人愕然指着李玲，他们都看到了，主上刚刚可是想要亲这个长得像玉箫里的妖媚女子，难不成……众人面面相觑，气氛顿时就僵硬起来。过了一会儿，有人讪讪一笑。
1: 别乱想啊，主上身份尊贵，想要什么女人没有，怎会喜欢一个有夫之妇？那倒也是，喝酒喝酒。
0: 李玲又喝下几口酒，在感觉到自己快撑不住的时候，这才起身离去。刚刚起身，便感觉到自己的心口传来痛意。这感觉一传来，李玲便知道那人是想出来了。
1: 别出来。
0: 李玲咬着牙，努力压制着体内那人。过了一会儿，李玲目光闪了闪，恢复了平静。他的心腹见了奇怪问道，
1: 主上怎么了？
0: 他刚想跟上李玲，便被他冷漠地阻拦了。
1: 不必跟来。
0: 夜深人静，灯火昏昏，李玲躺在将军府的主院榻上，此时全身发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手紧紧地抓着被褥，似乎在隐忍着什么。正在此时，他紧闭的门缓缓地被推开了。
1: 谁？
0: 李玲一脸难耐，强忍着不适，皱眉望去。他拿起了枕下的匕首。在他戒备的目光下，刚刚宴会上的妖媚女子出现在他眼前。
2: 主上，是我。
0: 他娇羞又炽热地盯着李玲。看到女人，李玲心口一滞，浑身更为难耐，而后怒火攻心，厌恶大喊，
1: 滚出去。
0: 他不知什么缘故，再回到房间之后，便感觉到浑身发热。他想着忍耐度过今晚，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闯进来。那妖媚女子双眼亮了灯笼，目光在李玲身上来回的游离，而后又是羞涩，又是主动地坐到她的床边。
2: 主上放心，奴从未被那些疯过贼子玷污过。
0: 他把手伸了过去，想放在李玲

0: 李林顿时觉得自己被玷污了，那一股肮脏感让他忍不住心中暴怒。
1: 滚开！
0: 他猛地将妖媚女子甩开，满眼怒焰。那妖媚女子被甩在地上后也并不生气，而是扭着自己的细腰又扑了过来。李林眼中闪过杀意，他咬着牙，
1: 你说不滚，信不信我杀了你？
0: 那妖媚女子仗着李林身体不好，难以用力气，便轻身压了过去，用手轻轻抚摸着自己那像极了于小李的面容，颇有些诱惑地问道，
2: 面对这么一张脸，主上舍得吗？
1: 你
0: 李林双眸一立，忽的听出他话语里的不对劲，不禁眯起了眼，用着危险且沙哑的口吻声音问道，
1: 谁告诉你的？
0: 谁告诉他的长相和于小丽很像？

0: 姓的，他明明是今日才到的将军府。妖媚女子神情一顿，而后无视了他的话，轻声压上。李玲避开了他凑上来的红唇，忽然发觉到了有所不对劲的地方，随即阴气沉沉地逼问着，
1: 那药是你下的？
0: 当时是他碰过自己的酒壶，如今他又出现在了自己的屋内，明显是有意筹谋的。李玲眼中煞意蔓延开来，紧紧抓着被褥的手成了五爪状，若不是因为身上没有力气，他怕自己已经掐着妖媚女子的脖梗了。
2: 奴只是想以主上一夜春风，即便是死我也心甘情愿了。
0: 妖媚女子目光闪躲，略有些羞涩又决绝地说道，抓住了他的双手压了上去。
1: 等我清醒后绝对会杀了你。
0: 回应他的只有妖媚女子的娇笑。李玲彻底清醒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用手死死地掐着妖媚女子的脖梗，眼眶内赤红一片，杀意弥漫。疲惫不堪的妖媚女子痛呼一声，用手掐住了她的手。李玲下手越来越重，但看着眼前这张神似恋人的面容逐渐变得铁青通红，她的心忽然跳了一下，随之自己的手也不禁松开了。对着这张脸，他竟难以下得去手，其实是不想看到于小李会死在自己面前的场景吧。那妖媚女子感觉到他停下的手，察觉到了他看着自己的脸怔怔失神的神态，轻轻咳嗽几声，竟然有些有恃无恐地将脸凑了上去。
2: 主上杀了奴吧，能死在主上的剑下我也甘愿了。
0: 他娇声说道。李玲对他可谓是厌恶至极，下不去手，也只能狠狠地将他摔下了床，随即起身。他穿上衣裳，用着阴沉的目光扫过他，冷冷问道，
1: 你是谁？你几时认识的我？
0: 妖媚女子脸上流露出了失落的神态，
2: 看来主上还是忘了。
0: 他将手放到自己身前，正想说什么的时候，门猛地一下被推开了，李玲的心腹激动地冲了进来。
1: 主上，主上！
0: 可惜，他激动的原因还没说出口，他的身体顿时僵硬不已。
1: 卑职这就出去。
0: 他往后退去，正要退出门，李玲叫住他，冷漠问道：
1: 什么事？何德将军和于夫人被云父救回来了。
0: 心腹低着头不敢直视李玲。李玲闻言眼中瞬间划过一抹惊愕之色，惊愕过后便是欣喜，他竟然活着回来了。他下意识地往门口走去，只是走了几步后忽然想到自己的屋内还有一个让他厌恶的存在，脚步一顿，他回过头用着阴寒的眼神看他，
1: 趁我不醉你最好立即滚出屋子，否则下次见你必死无疑。
0: 那妖媚女子低着头，身体瑟瑟发抖，不敢说一句话，直到李玲离开后才抬起了自己那娇艳的容颜，脸上布满了不甘。燕锦玉的厢房内，于小李狼狈不已，定定望着那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燕锦玉，脸上满是忧愁。水城内的大夫正在认真地给他把脉并查看他的病情，原本紧张的脸色逐渐有些放松下来。
3: 都是些皮外伤，没什么大碍，不过也需得好生静养几日。
0: 他放回燕锦玉的手，淡笑说道，
2: 啊，多谢大夫。
0: 余夏里顿时松了口气，没什么大碍就好。之前见他在这里面昏倒了，还以为是受了内伤，要不是在他晕倒之前安抚自己不会有事，他恐怕已经哭得像个泪人了。大夫在放回燕锦玉的手时看了一眼那几乎磨掉了指甲的手指，眉头微微皱起，然后说道，
3: 只是他这指甲外翻，手上的伤颇为

0: 不便与你多说，日后会告诉你的。主要是现在他不想提起。袁父闻言也没有再追问下去。燕锦玉躺在床上昏睡许久，于小李昨夜也没有休息，便有些撑不住了，握着他的手靠在床沿边上闭眼睡了过去。但兴许是因为自己在古寨内的遭遇，他睡得并不沉。刚感觉身旁有声响的时候，便立即睁开眼睛警惕地看了过去。
1: 谁？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3摄氏度，风力6到7级。
4: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语字第2025-6501-00623。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一抬眸，就看到李玲那种淡然温润的面容。
2: 是我。
1: 他淡淡说道，那双好看的眼睛只盯着于小李，从他的眉眼到他的下巴，一直在盯着，好似看不够一般。于小李松开了手心里紧紧拿着的碎瓷片，然后吐出一口气，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哦，吓我一跳啊。说完，见李玲看着自己那怪异的目光，勉强一笑。李玲回过神，艰难地将目光从他脸上挪开了，随意地扫了一眼那躺在床上狼狈不堪，好似奄奄一息的燕锦玉。
2: 你没事吧？这几日你们去了哪儿？
1: 他有些忧心地上下打量着于小李的身体，这不是担心他身子不舒服？于小李摆了摆手，轻声说道，
0: 嗨，掉下悬崖了，出了点事儿，不过都解决了，
1: 日后便不会和那寨子里的那个怪人孟温琪有所联系了，当然也不一定，毕竟自己的血可以让他站起来，他若是比较执着，会为了抓他而出事呢？李玲皱起眉头问了几句，看起来很想知道他们掉悬崖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于小李扫了一眼那躺在床上睡得并不安稳的燕锦玉，怕自己吵到他，便压低声音说道，
0: 我们出去说吧，
1: 他现在需要静养，可不能被吵到了。说罢，他和燕锦玉掖了掖被子，将他安置好后便猛地转身要出去。本以为李玲已经走了，没想到他还站在自己身后，于小李的手臂瞬间就撞到了他。
0: 啊！
1: 撞到的那一瞬间，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铁青，痛也让他忍不住往后退了好几步。李玲看见他扶着自己手臂疼痛的样子，心中顿时一紧，连忙上前搀扶住他，惊慌地问道，
2: 你受伤了？
1: 这次一碰就会疼的手臂，这是他落地时骨折的手臂，虽然骨折不严重，但现在一碰还是会疼的。他推开了李玲扶着自己的手，然后皱着脸嘟囔着，
0: 小伤啊，都快痊愈了，就偶尔碰会疼一些，
1: 骨折的话恐怕要养很久才会好。他正想着带李玲出去说自己和燕锦玉落下悬崖之后遇到了什么事情，刚刚转身，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动静，他脸上瞬间布满欢喜之色，猛地转身看去，然后就看到燕锦玉缓缓睁开眼睛。

0: 轻轻咳嗽几声，定定地看着李玲。
1: 锦玉儿，
0: 李小李扑了上去，满脸喜色，总算是醒了。他这一晕倒，好像也快晕倒一天一夜了，让他格外的担心。见锦玉与李玲对视着，他发出了虚弱且冷淡的话语：“
2: 我醒了，有什么事，你也可以和他在这里说。”
0: 看来刚刚是将他们之间的对话都听入耳中了。于小李随口说道：“
1: 也没什么事，只是想与他说说咱们在那古宅中遇到的险境。”
0: 燕景玉点了点头，仍旧不允许他和李玲出去说话。他们二人对视着，李玲忽然挑起眉头，用着淡然的语气开口了：“
2: 你没事了？”
0: 这淡然的语气中还透露着一股小小的失望。燕景玉听出来了，有些苍白的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弧度：“
2: 怎么，你也很失望？”
0: 对于李玲，他从前是不屑于理会的，但刚刚看到李玲那明目张胆对于小李露出的关心之色，他不由得升起了警惕之心。李玲冷笑一声，又再像从前那样装模作样：“
2: 哼，确实。”
0: 燕锦回冷笑，二人对视着，李玲不知想到什么，目光闪了闪，忽然有些得意地说道：“
2: 对了，我昨日带兵将一羽更西水城的封国军打退了。”
0: 顿了顿，嘴角微微勾起一抹自负的弧度：“
2: 哼，靠我用计打退了他们。”
0: 他这语气略带一丝炫耀的感觉。他紧紧地盯着燕锦玉的神色，似乎想要从他脸上看出一丝难看，但燕锦玉却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
2: 哼。”
0: 李玲对于他这冷淡的反应还是不满意，然后又仔仔细细地把自己首战胜利的过程说了出来。燕锦玉闻言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实在是不想听后，随后嘲讽般扬起眉头：“
2: 你也想说什么？想说有我不我都无差别，想要将我赶出军营？”
0: 李玲脸色微微一张，没想到他会直接揭穿了自己。看了一眼一脸茫然的于小李，见他没听懂后，这才微微吐出一口气：“
2: 不是这个意思。”
0: 他随口敷衍落下一句话，然后皱起眉头说道：“
2: 我并非此意，只是忽然想告诉你。”
0: 燕锦玉嗤笑一声，眼中嘲讽意味十足。被他这种眼神看着，李玲极为抵触，不愿意再在这里待下去，然后冷淡说道：“
2: 我还有事，便先走了，你们好好养生。”不送。
0: 燕锦玉微笑着，有些皮笑肉不笑的假态。李玲脚步一顿，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却见于小李对燕锦玉格外的担心和关切：“
1: 哪里还不舒服吗？要不要喝水啊？还是饿了？对了，你应该有两日不上屋。”
0: 当看到燕锦玉按下于小李的后脑勺，轻轻地撕磨着彼此的红唇时，李玲的脸瞬间就变得无比的铁青。他紧紧握住拳头，心中的嫉妒快要溢于言表，随后不愿再看下去，猛地甩袖离开。古寨中，温文琴脸色很是难看，他静静地坐在堂上一动不动。此时，一个守卫把他之前让送进迷阵的女子带了出来，将五花大绑的女人放到他面前来：“
2: 寨主，人带来了。”
0: 守卫恭敬开口：“那女子被用布塞了嘴，怒瞪着他。孟文琴随意扫了一眼，烟冷开口：“
2: 松开他吧。”
0: 守卫一怔，有些迟疑起来：“
2: 这属下此前在出迷阵中一直听到他说要杀了寨主，若是松开了他，他会不会对寨主不利？”
0: 他满脸担忧，话语是随着关心孟文琴，实际是害怕自己要是放了这女子，这女子又对孟文琴下了什么狠手，一旦出事儿，自己只怕要遭遇全寨子的人千刀万剐了。孟文琴轻

0: 啄一声，用着严厉的语气命令：
1: 我让你松开他。
0: 孟温锦的声音实在是凶煞，让那守卫害怕的不敢不听，连忙手忙脚乱的给女子松了绑。女子的手一被松开之后便红了眼，将自己的手举成了五爪模样，要狠狠地抓下孟文琴的脖子。可惜她的手还没有碰到孟文琴，便被孟文琴以极快的速度抓住，猛地甩开了。女子被甩得摔到地上，痛苦地叫喊一声，随即还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孟文琴。许是没有想到她竟然也会武功吧。孟文琴的目光格外的阴沉，先前不断在自己脸上徘徊的温柔已经不复存在了。他面色冰冷如霜，狠狠地威胁着女子：
1: 若是不想死，你最好乖乖听话。
0: 女子又气又恼，对他也满是恨意，但是发觉自己打不过他，也只能忍下这口怒气。在女子总算是安静下来之后，孟温情的目光悠悠看向他，用着满是厌恶的语气问道：
1: 想杀了何德是吗？
0: 女子揉了揉自己被绑得红肿的双手，闻言冷笑一声，直截了当问道：哼，你想干什么？孟温情垂下眼睑，嘴角勾起一抹阴邪的笑弧，然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1: 我有个法子能让你们在几千里内便可隔空诛杀他。
0: 他现在对燕锦玉也是充满了恨意，要不是燕锦玉，自己应该已经把于小李身上的血给吸光了，能彻底的站起来了。女子有些不太相信，眯了眯自己的眼睛问道：什么办法？孟文琴神情恢复冷漠，并没有立即回答他，而是与他展开交易。
1: 但需要先将他的发妻你换作于小李的女子活捉给我。
0: 于小李不能杀，他也出不了寨子，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让人从外面把于小李给抓回来。女子没有答应他，而是冷冷笑了起来，用着略带鄙夷的口吻说道：哼，花千晚都不知道有隔空杀人的法子，你如何能治？花千晚那可是古物界的圣女，没有什么古物是她驾驭不了的。见女子不信，孟文琴从怀里拿出一个木偶一样的东西，手上还拿着一根针，就像是传说中的扎小人一样。
1: 你不信？
0: 他挑起长长眉头，眼看女子当真不信，便拿着针对着手臂狠狠扎了下去。
2: 刺啊！
0: 女子正想说自然不信，突然觉得自己的手臂突然传来一股剧疼感，疼得让她眼前发晕，感觉自己一脚踏入了鬼门关。等到女子缓过神来的时候，便隐隐地听到了孟温琴的声音：
1: 下月十五前我要得到她。
0: 她现在将自己能站起来的希望寄托到了下个月，下一个月她绝对不会搞这般反多礼节之类的，抓到了她定然要在月圆之夜当场吸光了她的血。回到军营也有三四天了，这四天里于小李忙里忙外地照顾着燕锦玉，总算是把他那病弱的身体给养回来不少。这日他正在军营中的灶房内熬药，一边煎着药一边和曾将军先聊着。
3: 听完你从那后悬崖山上掉了下去，当真一点事都没有？
0: 曾将军嗑着瓜子儿好奇地说道，目光在他身上打量着。那山他也去过，往下一看便是深不可测，这要是寻常人掉下去了，恐怕不仅是粉身碎骨，估计啊都要变成一坨烂肉了。于小李翻了个白眼，
2: 切，我若有事啊，岂还能活着来见你？
0: 曾将军撇了撇嘴，用手掐了掐他的手臂和大腿，嘟囔着：
3: 不是，至少要断胳膊断腿的。
0: 他那一脸这不该有的神情叫于小丽有些哭笑不得，随即好像戏谑说道：
2: 让你失望了，那还真是抱歉，我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

0: 鸟。曾将军轻轻叹了口气，见他能活下来的功劳归功于了上天。果然啊，你是有天人相护之人呐。他嘀咕着，呵呵。余霞里假笑两声。正在二人有一句没一句闲聊的时候，他们身后的灶房处忽然响起了喧闹的声音。二人齐齐看过去，又看到一个脸上戴着狐狸面具、身材妖娆性感的女人正在和一个火匠抢东西，那抢着的还是一个大勺。让我来吧，主上喜欢吃什么我都知道，你们做的主上不喜。他积极地说道。一看到这妖媚女子，曾将军的脸色顿时就变了，变得有些乌黑和不耐烦。他怎么又来了？他嘀咕着，然后不情不愿地走了上去，一把抢过了妖媚女子抢来的大勺。放手。可惜这人抓得很紧，他没有抢过，反而是与妖媚女子争了起来。
1: 这里并非是私灶，而是军中摄影灶，由不得火营之外的人随意乱动。
0: 曾将军满眼的厌恶和不耐烦，他最讨厌火房之外的人动他火房里的东西，特别是眼前这个让人看着就十分不喜欢的女子。因为外人私自进入灶房，让曾将军不得不想起那个玉和公主。就是因为燕长月，自己差点背了杀害于小李的黑锅。那女子有些不情不愿地嘟起嘴，
2: 可是
0: 她正想说什么，曾将军已是十分不耐烦了，对着门口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1: 请你出去。
0: 娇媚女子站在原地不动，是一副倔强不愿意的样子。曾将军已经不耐烦到了极点，也懒得和她好言好语地说，直接起身吩咐自己的人，
1: 不出去是吧？阿达阿二，把他抬出去。
0: 命令声音刚刚落下，阿大和阿二就出现了，两个都是身强体壮的女人，光是那个手臂就比妖媚女子的大腿还要粗了一圈。妖媚女子大惊，然后怒火滔天，气呼呼地指着他们大骂着，
2: 你们敢？我如今可是主上的人，主上打下了封国，我日后便是皇后皇妃，岂是你们这些下贱之人可以随意羞辱的？
0: 他就是前几日勾引李玲，给李玲下药的人。阿达阿二听了他的话，有些无措地站在原地，好像是相信了他的话。这让曾将军的脸色比锅底还黑了起来，他紧紧地咬着牙头，瞪着自己的手下，
1: 听他说什么废话，直接动手。
0: 阿达阿二听言，听从了曾将军的话，直接两个人一手抬一只手臂，便把骂骂咧咧的妖媚女子给抬了出去，还顺便给扔在了地上。那妖媚女子气得露在面具之外的脸都变形起来。于小李一直在旁边看着，直到听到他们的话语，特别是这妖媚女子说的话，顿感到十分的疑惑。等曾将军走来的时候，他压抑问道，他说的主上是李玲？他记得李玲是个守身如玉的人，不轻易与女子有肌肤之亲的男人。曾将军点了点头，脸上带着一抹烦躁，
1: 是。
0: 他最是讨厌这个忽然出现的妖媚女子，先不说这厮天天跑到他厨房里捣乱，还趾高气扬的让他烦不胜烦。他是无燕国人，其实不太能理解这种依靠男人的女人。抿了抿唇，看到于小李那一脸茫然神态，不禁一叹，然后缓缓地解释清楚起来。
1: 说来你还不知道吧，他是封国随意抓来冲人墙的，李将军救了他，而后在你回营的前一晚，他勾引了李将军。
0: 说来听闻他还与你长得有几分相似呢。于小丽恍然，然后注意到了他最后一句话，
2: 与我相似？
0: 这话不知怎么的，他听着格外别扭。在于小丽的脸变得奇奇怪怪起来，曾将军不紧不慢说道，
1: 是，我不过只是听闻嘛，不曾见过他模样， 听闻他和李将军

0: 竟有了肌肤之亲之后，偏一直戴着面具，让人难见他相貌。还戴着面具，于小丽很难想象那人和他有着相似的相貌。二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的，先聊了一会儿，药很快就煎好了。药煎好了，曾将军提醒他一句，他连忙倒上这碗滚烫滚烫的药汁。惦记着燕吉宇可能一个人待在房屋里无聊，与曾将军道别之后，便小心翼翼地捧着药汁出了灶房。他端着端盘路过一处拐弯处，忽然就被人叫住了，站住。那趾高气扬的声音于小丽有些难以忘记，一听到便知她是刚刚在厨房里闹事的女子。
1: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躺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是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6: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9: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悦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博览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300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悦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06006263。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同时呢，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在这个时段，大会通过微信推荐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更新疆，让我们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京时间的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现在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河丹快速路的双向啊车流量均是较大的状况，那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再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两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大兰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10.5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5.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4.8分钟。那此时此刻行到路上的朋友，那行到哪里了，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3摄氏度，风力4到5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调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那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了，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再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还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呢，那此时呢，河南快速路的双向还是车流量较大啊，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5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2.2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段大概需要11.1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依然拥堵的状态，行车速度在22.5公里每小时，穿越这个路口大概需要5.4分钟。排在第三位的是大安北路，从环节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9.9分钟。此外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温柔乡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时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

0: 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对，有没有感觉到今天的甜甜有一点点的温柔中带着一点可爱，带着一点俏皮，带着点漂亮，带着点温婉，
1: 漂亮，反正
0: 说不下去了。
1: 你是今天是怎么了呢？
0: 今天没怎么，就突然间感觉我刚刚那个开场的声音好温柔，
1: 确实超级温柔。
0: 就我自己有点那种感觉，我说哎，今天怎么是这种方式开场的？所以我就想问问，
1: 我就在想，甜甜周五的时候，尤其是快到周末的时候，一般这样的节目都是哎，朋友们。
0: 不要给人先立这样的人设啊！我也没有那么夸张，
1: 我是这种，我们大家好，就那种，
0: 可能是因为昨天太开心了，但是呢，特别想说啊，就是因为今天周末的这个时光，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安排明白啊，就是因为今天呢周末嘛，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过明白，就是能够把今天这个周末呢好好的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啊，所以说呢，我今天也有一点点就是想法
1: 啊，有
0: 对周末，我对今天的这个周末也有点想法
1: 啊，怎么了呢？
0: 我觉得如果说周末下班以后，有人能够请我吃一个大盘鸡、椒麻鸡、烤包子、面、肺、薄皮包子、烤鸭子，
1: 我觉得
0: 特别的开心。
1: 我说真的，你现在缺的不是那些吃的，你现在好像缺一顿觉。我感觉你回去你就准备回家，没有说是要安排的节奏，
0: 就整行就睡了，是不是？
1: 你真的要确定跟朋友约一约吗？
0: 为什么？为什么我缺一顿觉？最近消耗的太多了，太疲惫了，是不是？
1: 就感觉穿个拖拉板就来了了那种状态，你知道吗？
0: 那你这有点过分了，
1: 不是这个有点
0: 这样形容别人有点过分了吧？
1: 啊，是吗？有点过度了，是不是？
0: 虽然说真穿的拖拉板，但是你直接说出来不合适吧？我觉得，
1: 就是你要是很
0: 来，我看你怎么圆。
1: 我就在想，就是你在你非常重视这个周末的时候，你会很精致
0: 啊。哦，是这个意思，
1: 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就来了，
0: 没事也不用这样一句。就是今天啥也没弄，也没化妆，也没收拾，还过啥周末呢？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就是以今天的这样的状态能够约到的朋友，那绝对
1: 就是
0: 亲亲的亲朋友了，
1: 而且这就是周五的感觉。
0: 对，
1: 我跟你讲，不是说化妆，
0: 最讨厌化妆，真的，你早这样说呀。
1: 真的呀，本来就是，而且就我今天又刷到一个博主，他说有些女孩子化了妆之后反而覆盖了她的美貌。
0: 哦，
1: 所以说有时候女孩子素颜也是很清爽很干净的。是不是？
0: 各位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在刚刚的一个瞬间，
1: 我这个求生欲真的是太旺盛了。
0: 就在刚刚的一个瞬间，我能感受到杰克然的求生欲。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可能杰克然现在在为他刚刚那句拖拉板那个在着火，但是真没关系。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我倒无所谓，因为我觉得上节目来，咱们就拿最放松的状态，来跟大家一起这个面对面，对吧？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是不是？
1: 那我明天穿个睡衣吧，反正就是个周六的节目嘛。
0: 对对对啊，没关系。
1: 一下子要上5个小时，上到晚上，
0: 但是大家
1: 就能倒头就睡。
0: 但是各位朋友们，你们要知道的是啊，新疆广播电视台，如果是你是这一身装扮来，可能你就被。

0: 拦在门外了。如果你穿个拖拉板穿个睡衣、嗯、你是不可能走进这个大院里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嗯嗯、如果说你能穿出去你也是厉害的、嗯、
0: 对啊当然了啊、嗯，夏天很多女孩子都会穿那种鞋子吧、
1: 啊、
0: 我感觉
1: 是、
0: 啊、
1: 肯定会穿的
0: 睡衣我也会穿那个穿着遛弯也挺好的呀我觉得特别的惬意啊、
1: 哦、真的
0: 家那叫家居服、
1: 哦、家居服
0: 对吧是不是 啊,、哦、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嗯、好运来说甜甜回忆列我请你吃
1: 吃啥
0: 哦我刚说的那一串嘛
1: 哦呀
0: 为了吃这些东西我还得回趟伊犁
1: 我去伊犁你请不请我吃
0: 你在问他是吧、
1: 啊、
0: 哦哦我以为你问我呢我说那我要不然就先下班吧要不然我今天说有个事儿请个假我先走吧这个话我也没法在节目上接回来然后请必须请如果你去伊犁必须请给杰克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嗯、必须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豪说、嗯、甜甜杰克船长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打卡他说今天是我下班最早的一天哦
1: 恭喜
0: 他说这个周末的晚高峰嗯两位主持人还挺怪的怪可哎我真的我真服大家的说挺怪的怪可爱的说呢
1: 哦啊好你也是怪油的
0: 你们现在说实话啊、哦、你们到底在研究几年前的土味情话我就感觉你们现在用到那些措辞啊、哦、感觉是好几年前那种土味情话的那种感觉
1: 好怀旧呀
0: 对对对啊非常的感谢大家啊这一时刻呢周末的时分继续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相伴在路上哈、啊嗯、我们来共同刷新和梳理一下现时段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哎，其实今天还可以这一会儿呢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游戏向东以及燕儿窝南立交到这个喀什东路立交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有些许的排队啊、嗯、其他各条路段目前好像还没有特别堵起来
1: 我们俩好像刷的不是一个页面
0: 啊、哦，不是一个是不是、嗯、
1: 目前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是比较拥堵的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也是比较拥堵的、
0: 哦、也堵起来了是不是、嗯、
1: 啊，
0: 是
1: 啊
0: 对
1: 还有看到这个河滩南路的辅路是从广辉大桥的红山路南向北也是开始忙碌起来了、嗯、我就在想哎周五的节奏、哦、今天周五怎么哎一片绿
0: 哦明白了各位朋友们不好意思、嗯、刚刚停留在上一个小时朝亘新疆的这个交通路网的时刻哈、啊、没刷新过来是不是啊这会儿确实还是有路段是已经开始排队拥堵了啊、嗯、当然呢这才是有周末的节奏
1: 啊
0: 我本来还心里暗暗的为大家高兴我说哎今天还可以啊、嗯哦是上一个小时还可以是不是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她有说、嗯、她说周末了你们两个准备这个周末咋安排呢
1: 嗯周末我明天上班呢
0: 啊上一天班
1: 好好的休息一下
0: 睡一天
1: 啊睡一天
0: 啊可以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啊叫做张扬他是这么说的、嗯、他说呢今天我下班有点早他说所以呢我就快快的坐到车上把你们的这个广播打开了、嗯、他说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嗯，开篇说了那么久到底要宣啥呢
1: 嗯，宣一下我们的生活
0: 对
1: 嗯，
0: 聊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嗯
0: 聊一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从小到大因为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嗯、应该或多或少都穿过一些这种国货啊、嗯、用过一些国货啊、
1: 嗯、
0: 对吧吃过一些国货啊、嗯啊，买过一些国货 啊，玩过一些国货啊，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啊，就是说一个你最喜欢的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国货品牌。
1: 哦，哎呦，
0: 我觉得现在有的或者说现在没有的都可以啊，就是以前用过的、
1: 嗯、
0: 小时候用过的、
1: 嗯嗯嗯、
0: 啊，或者说现在用过的一些这种国货的品牌，
1: 嗯、
0: 就是你觉得哪一个特别好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哎，你一说小时候用过的，
0: 嗯、
1: 我第一个能想到就是那个飞鸽自行车。
0: 哇你小时候
1: 啊骑过
0: 我小时候骑的是那个捷安特就是捷安特自行车
1: 哎呀、哦哦、这么高大上吗
0: 啊那个捷安特是高大上吗
1: 捷安特后来
0: 是
1: 专门做公路赛的吧
0: 但是之前有那种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妈妈给我买过那种就是捷安特的那种我认为是日常的不是公路、
1: 哦、
0: 不是公路赛事、
1: 哦、
0: 后来好像捷安特就是做那个
1: 公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多一些
1: 系列
0: 因为现在大家日常的需求少了、
1: 哦、也是
0: 对对但是我记得我那会儿是、嗯、就是一个正常的家庭的那种
1: 我当时家里是、
0: 嗯、
1: 妈妈之前上班的时候家里是有一个飞鸽自行车的
0: 啊飞鸽自行车
1: 是女士款的
0: 啊
1: 然后那种、嗯、那种淡淡的那种薄荷绿
0: 哦
1: 感觉 好洋，好好看。
0: 对，这颜色很洋气，嗯、是不是？
1: 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个飞鸽的那个标志，嗯、我觉得也很好看。
0: 但是说实话啊、哦，这、嗯、标志我是真的记不得了，
1: 没有印象，
0: 就是、没有印象了。就是我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标志，我是记不得了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动货吴彦祖说：“大大泡泡糖算不算啊？”
1: 算算、
0: 啊。大泡泡糖当然算国货品牌了。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思思说呢，说 Top 两千，
1: 哦，
0: 没错，双倍乙醇。
1: 好，不要。
0: 他说都是那些年我穿过的国货品牌。
1: 哎、我一直以为 Top 两千是店名儿，不是品牌的名字。
0: Top 两千应该是个品牌，
1: 是吗？
0: 是品牌，是品牌。
1: 我一直觉得是个店名儿，
0: 是个品牌吧？
1: 问一下大家，
0: 问一下大家吧，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太清楚。
1: Top 两千真的哦，好洋气、啊！
0: 我一直觉得，
1: 只要是穿到 Top 两千的衣服、嗯，我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
0: 嗯嗯，对。哦，但我那会儿我跟你说，我不喜欢 Top 两千。嗯，我那会儿喜欢的那个品牌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1: 吗？
0: 不 ，no， 阿依莲的这种店店啊、嗯，就是我路过以后我都要躲远远的，因为你知道小时候
1: 嫩了，
0: 因为小时候妈妈有一个愿望，嗯、妈妈一直希望就是能够给她的女儿穿上一身阿依莲、嗯、妈妈觉得女孩子穿上一身阿依莲太美了，
1: 对，所以说我们那个阶段会比较排斥那种粉粉嫩嫩的衣服，
0: 真的，而且我跟你说我妈特别喜欢我穿那种蕾丝边边啊、哦、就是那种白白粉里透白白里透粉、
1: 哎、
0: 那种小裙子啊、嗯、那种像就穿上就是反正感觉走也走不动道，然后就是坐也坐不下的那种衣服、嗯、就我特别不喜欢，尤其是那种粉色、嗯、我跟你说我那会儿对那个粉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发自内心的不喜欢，但是你别说，人年纪越大越不一样，
1: 真的、啊。
0: 我现在对各种粉色我就很喜欢，
1: 是的，
0: 我现在特别爱穿粉。
1: 我今天也买了一套粉色的，
0: 是吧？
1: 上衣和裙子、
0: 哎。我昨天不就穿了一个那种，就是那个粉色的嘛、啊？我现在就喜欢那样的粉色，
1: 淡淡的。
0: 不淡，
1: 玫红色，
0: 很张扬的粉。啊、我喜欢那种稍微张扬一点的那种颜色，嗯、我不喜欢那种淡淡的颜色啊。哦、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好运来说、嗯，说到国货，当然是我们华为啦、嗯、我的平板电脑手机都用的是华为鸿蒙系统，非常的好用 哦，对，为国货点赞啊、嗯、然后呢悟空说二八大杠它总得有个牌子吧，
1: 对，
0: 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嗯、你们还记不记得曾经你们骑过的二八大杠它是什么牌的？
1: 想不起来，但是
0: 我
1: 能想，
0: 我不知道它有些什么牌子，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梳理一下，我觉得应该很有意思，嗯，是吧？嗯，是不是有什么凤凰之类的？是不是？
1: 哦、
0: 是不是有凤凰？
1: 对对对，
0: 有啊，是吧？
1: 凤凰牌自行车，
0: 那是凤凰牌自行车吗？
1: 对，是的，
0: 这是二八大杠嘛，是吧？
1: 啊、对对对对，是一种、嗯、黑色的蓝黑，有点那种黑灰的那种颜色
0: 哦、嗯，可以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骑过的这个骑过的，没骑过也行，因为不一定有些朋友真的骑过那个二八大杠，是不是、嗯？你们知道二八大杠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牌子啊？可以分享一下。嗯、然后阳光满格说百雀羚、友谊、玉美净、哦、这些擦脸油都是国货呀，还有蜂花、嗯、都是小时候用的哦，这几个国货品牌真的，一说出来就响当当，是不是？
1: 对，像百雀羚。嗯，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用、嗯、我去年也买了百雀羚的品牌
0: 哦，真的吗？
1: 就是一套的那种水乳、嗯、我觉得也挺好用的，
0: 好用是不是？
1: 对，玉美净我是已经很多年没有用了，小学的时候在用，
0: 哎，还有小学的时候我还用过那个青蛙王子，
1: 对，
0: 青蛙
1: 王子
0: 啊、嗯、的那个也是擦脸油，
1: 擦脸油
0: 对吧？
1: 对、嗯，然后像这个蜂花，我相信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在用，
0: 对，
1: 我也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0: 蜂花的话，它应该是那个
1: 护
0: 发
1: 素
0: 系列的，
1: 是那个淡淡的黄色，
0: 对，是的，是的，
1: 经典的一个包装，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给我们分享了，嗯、就说是永久牌二八大杠
1: 哦，
0: 然后说凤凰牌也有。
1: 是吗？
0: 有
1: 凤凰不会是那个什么？
0: 说有凤凰的自行车啊、嗯，
1: 不会是凤凰牌子？那个缝纫机是什么品牌来着？
0: 应该我以前我觉得像这种应该很多，哦、对吧？就是
1: 每家都有，每家都有。
0: 因为我刚看到有朋友，就是目前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讲有哪些牌子、啊嗯、比较多的，一个是凤凰、嗯、说二八大杠自行车，还有一个就是永久二八大杠自行车啊、哦，就这两个答案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啊，嗯、看到，嗯嗯。
1: 还有今天我们来聊到的话题是你喜欢的国货品牌啊，朋友们可以来说一说。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欢腾，他说、我喜欢的国货品牌、卫龙辣条算不算、辣条界的扛把子？哎，我觉得卫龙辣条是好吃的。
0: 对，当然好吃，我特别喜欢吃卫龙、我特别喜欢吃卫龙、卫龙的亲嘴烧
1: 哦，
0: 也巨好吃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不断的提示我们啊、说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等风来说飞哥也有二八大杠呢，说飞哥也是那个二八大杠的一个牌子、他说我还有一个牌子说红旗、红旗牌的二八大杠。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木林森提示我们啊，说有一个品牌叫大金鹿
1: 哦，这个我真没有听说，
0: 没有哎，我也没听说过啊，哇，就是，
1: 但是像凤凰啊、永久啊、飞鸽呀、
0: 这些会比较熟悉一点，
1: 对，见的比较多一些，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从前以后说，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
1: 哎、呀，当然记得，还问我们还记得吗？
0: 对，这个必须记得啊，必须记得。
1: 而且这个广告的内容可能画面改了很多版，但是这个台词一直都没有变过。
0: 对，是的啊。然后呢，哇，很多朋友现在在提示我们这些二八大杠的牌子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七彩阳光说，百雀羚的化妆品我一直都在用哦，
1: 确实很好用、
0: 是的是的啊、
1: 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
0: 对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周说了，二八大杠怎么能少了红旗，阳光满格也说到提到了永久，还有悟空跟我们分享了永久、凤凰、飞鸽三大品牌自行车的扛把子厉害得很，
0: 哎呦可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西瓜不甜这位朋友，他说，为什么你们都没有提大白兔奶糖、娃哈哈饮料和椰树牌椰汁呢？对，这也算是那个很经典的国货品牌了，是不是？
1: 而且就是椰树牌椰汁，好像包装也没有怎么换过，
0: 没换过，一直都没换过，
1: 都是那个花里胡哨的一个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但
0: 是
1: 又很有那个画面的那个冲击力。
0: 对啊，就会让大家有非常多的记忆点，对吧？然后我看到阿奇他有说，他说我说一个国货品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神花露水夏天必备哦，现在都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用那个六神，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有些朋友把那六神当香水一样喷到空中然后转一圈啊。
1: 哎，但是真好用哎、
0: 好用的、好用的，
1: 从小我还挺喜欢那个味道的
0: 哦。你是真的喜欢的？
1: 我是喜欢的
0: 哦。哎，你真的喜欢的味道就是
1: 奇奇怪怪的，
0: 很特别，很特别啊、我觉得那个六神那个很
1: 有点冲了
0: 啊、很冲，
1: 但是我觉得六神花露水相对来说是香一点、像那个风油精的才叫冲
0: 哦，对对对，那个是那个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半点心他说，老凤祥金饰呀，多久的一个国货品牌了，你们咋没人说？
1: 哎，说到
0: 老凤祥现在都有呢，老凤祥对吧？老凤祥现在应该都有那个金饰的品牌，
1: 对对对，
0: 还有店在开呢啊。
1: 对对对，哎，说到老凤祥，让我想起了一个老银匠，
0: 老银匠，
1: 老
0: 银饰，
1: 银饰的品牌。
0: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那个还有一个是不是叫檀木匠，也是一个比较国货品牌，比较老的，是那种木梳，就是木制品的。好像那个牌子叫檀木匠、然后也是就是一些木制品的东西，好像梳子会比较多一些。对，
1: 我这个我还不太了解、但是说到使用的物品啊、张小泉我相信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吧。
0: 对对对，因为我刚看到有朋友们提到了张小泉的剪刀啊、微笑向暖说张小泉的剪刀啊。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晴天说我们家自行车是金鹿的，九几年的 果然真的有金鹿这个品牌是吧、我刚看很多朋友提到了金鹿啊，
1: 是。
0: 然后小周说上海硫磺皂，
1: 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用
0: 硫磺皂吗？
1: 对，就是比如说背部长疙瘩呀、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是很有用的，
1: 很多朋友都会用这个上海硫磺皂、
0: 是是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运来说云南白药膏，还有河川陶片，
1: 河川陶片我没有印象，
0: 我也不知道、
1: 但是云南白药的这个一系列什么、药水啊、我相信朋友
0: 还是很多啊，
1: 对对对，
0: 包括还有云南白药的现在那个什么牙膏什么之类的、对吧，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吴彦祖说那个西瓜不甜，为什么西瓜不甜？是因为甜瓜很甜吗？你一天把人家名字研究的，人家还想问你为啥你是吴彦祖呢，人家还想问你为啥你是脉动货界的吴彦祖呢， 对吧？你一天把人家名字点出来，就这么好奇吗？
1: 我还以为他在说啥呢。
0: 来，西瓜不甜，你现在也隔空问一个问题，问吴彦祖啊，我们给你念出来。你问他，我帮你想好了，西瓜不甜，你就这样问吴彦祖、你说那个卖冻货的吴彦祖为啥叫吴彦祖，他不能叫宋小宝吗？你这样问他好不好？这问题多得很，
1: 短的宽得很，
0: 真的是啊。
1: 小周也发来消息了，他说外江鼻子跟前哦，天山羊绒衫
0: 哦，这也是一个国货品牌，
1: 对，国货品牌。然后还有就是嘉陵摩托车
0: 哦，嘉陵摩托车哦，嘉陵摩托车是
1: 摩托的一个品牌。
0: 我知道有一个摩托车的品牌，就是之前我老在那个看动画片啊或者电视剧的间隙会看到那个广告，就是什么风驰天下大运摩托、有没有印象？
1: 对对对对，
0: 是很酷飒的一个那个广告。
1: 嘉陵摩托应该是

0: 国门就是走向世界的国货品牌，
1: 嗯，
0: 现在全世界各地啊，就是比如说小米、华为的这些通讯设备啊、
1: 嗯、
0: 电子设备、
1: 嗯、
0: 电子产品，销量都非常非常的好。是，
2: 除了手机之外，
0: 嗯、
2: 像小米的这个电子、
0: 嗯、
2: 就家电产品、嗯，
0: 也
2: 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
0: 真的，我家里就有很多的就是小米相关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好用，而且颜值在线，
2: 对，颜值又高，价格又便宜，
0: 关键它可以连成那种就是智能化的，就是它跟很多设备可以联动，
2: 哦、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哦。
0: 对啊、
2: 还有七彩阳光也发来消息，他说、
0: 嗯、
2: 蝴蝶牌缝纫机，
0: 哦，蝴蝶牌
2: 之前我们家就有。
0: 真的吗？
2: 对对对对，
0: 你能记得？
2: 我能记得，
0: 我因为
2: 我对那个、
0: 啊、
2: 我对画面图片这样的一些东西
0: 比较有印象是吧，
2: 我会盯着看，
0: 哦，
2: 我会很用心的去观察这些东西，
0: 哦，所以说你会记得这个东西啊、
2: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冠李戴说呢、
2: 嗯、
0: 说美特斯邦威我挺喜欢的，但现在没有了。
2: 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哦，那是安踏是不是？
0: 哎，就是美特斯邦威，
2: 美特
0: 斯邦威不走寻常路啊！
2: 我记得当时他的代言人还是周杰伦。
0: 周杰伦，对啊、嗯，哎，张冠李戴，美特斯邦威现在有呢，哎。我印象中在那个就是小西门成功广场里面是有一家的吧，
2: 嗯、之前他们还是在门面呢，很
0: 是有一家的吧，我、
2: 嗯、
0: 但是各位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
2: 嗯、
0: 那家店还在不在了、
2: 嗯、
0: 对不起、啊、就我确实我也不确定那家店还在不在、
2: 嗯、
0: 但是我印象中是有那么一家店的、啊、
2: 说到没了的时候我还挺难过的、
0: 嗯、
2: 因为上大学的时候经常逛、
0: 嗯嗯美特斯邦威，
2: 对，一楼女装、
0: 嗯、
2: 二楼男装，
0: 嗯嗯
2: 嗯，逛一逛看一看，
0: 让我想到了一起又看流星雨、
2: 哦、
0: 说嗯他带我去美特斯邦威买了几件衣服，我感觉
2: 有没有可能是广告植入、嗯
0: 啊、有可能、
2: 哦、
0: 但是当下
2: 我
0: 觉得还蛮有笑点的、哦、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红旗下的蛋说
2: 嗯
0: 今天是啥主题，刚上车哦，一天不听哦着急开了吗、
2: 哦、
0: 别急别急，红旗下的蛋，今天我们聊到了就是你印象深刻的国货品牌，
2: 嗯，
0: 就你从小到大用过的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国货品牌有什么啊，都可以来给我们说一下梳理一下啊。然后我看到阳光满格说
2: 嗯
0: 熊猫黑白电视机里面是不错吧，应该是
2: 嗯
0: 他说还有我们家的那个电视是百合吗还是啥，我忘掉了，
2: 哎，我们家也有黑白电视机之前，但是我真不知道它的品牌名字叫什么、
0: 嗯、熊猫和百合，他刚说了一个、
2: 哦、小小的就感觉就是满满的童年回忆、啊、
0: 我觉得以前的那种黑白电视机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品牌，就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就跟刚我们不是问大家什么二八大杠的自行车有哪些品牌吗、
2: 嗯、
0: 各位朋友们不是梳理了好几种不同的牌子是不是、
2: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个悟空说这三大件流传着、
2: 嗯、
0: 飞鸽快永久耐红旗加重也不赖的说法、
2: 哦、
0: 天哪还有这样的说法，
2: 还有这样的 顺口溜啊，
0: 对啊，然后何以为孤独说上海手表，哦，这是手表的品牌叫上海手表吗、
2: 哦、应该是，
0: 哦，
2: 是应该
0: 是
2: 我记得我去上海的时候、嗯、我还专门去那样子的老字号的上海手表去看了一下，
0: 嗯，
2: 差点买忍住了，
0: 哦，你差点买是吧、
2: 哦、忍住了
0: 啊、嗯、魏先生说六必居的酱菜有没有人知道，
2: 哦，
0: 590年的历史了，还有青岛啤酒123年的历史，宗申嘉陵摩托车以前都很火的，
2: 哦，宗申有印象哎，
0: 嗯、
2: 大家一说，
0: 嗯，
2: 就是满满的回忆哎，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六他是这么说的，
2: 嗯、
0: 他说呢。就说一个新疆的国货品牌、
2: 啊、
0: 他说而且之前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火，
2: 什么
0: 七一酱园，哦，对，是的是的是的，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
2: 嗯嗯，
0: 就是七一酱园的这个品牌的、
2: 嗯、
0: 啊，就来自出自这个七一酱园，现在不是有一站那个就是七一酱园吗，对吧，
2: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
2: 对对
0: 就是那片儿就是什么那个都叫七一酱园吧、
2: 啊、
0: 那个商场是不是就叫七一
2: 酱
0: 园，
2: 对
0: 啊，
2: 还有阿豪也发来消息了、
0: 嗯、
2: 他说还有老干妈涪陵榨菜，
0: 嗯，
2: 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都是稀奇货，
0: 哦，哦，
2: 哎，涪陵榨菜，我记得，
0: 嗯，
2: 每次吃那个什么，
0: 嗯，
2: 泡面的时候，
0: 嗯，必须
2: 整，很多朋友都会整两口，
0: 是不是？哎，我那会儿特别爱整那个臭干子，就是泡面里面搞点那个臭干子，就是那个辣条的那样的东西、
2: 哦、
0: 啊，放进去，我觉得也很不一样，味道很好、啊
2: 哦、没试过哎，
0: 可以试一下啊。
2: 下
0: 然后马强，哦，马强来了嘛、
2: 嗯？
0: 他说吉利帝豪。吉利帝豪也是一个咱们的国货品牌，而且呢现在吉利的车啊、
2: 嗯、
0: 就是越来越就是与时俱进、
2: 嗯、
0: 对吧，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国货品牌
2: 对做得越来越好，
0: 你这样一说，我刚看到还有我因为刷屏太快了，我刚看到还有朋友好像提到笔

0: 迪
1: 哦，
0: 对吧？比亚迪也是比非常不错的这种国货的品牌，是不
1: 是？
0: 是，嗯。
1: 还有某某某也发来消息了，他说七纺冰棍儿。
0: 哦，
1: 就是乌鲁木齐七纺街的这个冰棍吗？以那个
0: 命名的哇，厉害厉害啊！
1: 应该就是非常老的一个品牌了。
0: 对啊，然后红旗下的蛋说海燕牌的收音机，百雀羚的擦脸油，百雀羚渠道的朋友好多，
1: 真的，而且主要是他现在做的依然都非常好，
0: 是吧？现在也做得很好啊，就是其实像我们说到的每一种国货品牌，我觉得它都在与时俱进，
1: 对，是
0: 吧？就是之所以现在它还留下来被大家在使用，是因为他也在跟着时代的这个变化去不断的这个更新自己啊。
1: 嗯，
0: 然后小周说西域客车
1: 哦，
0: 哎，我老在有一些那种、那种巴士上，就是那种大巴，好像有看到过这个字耶，就是这种标志的西域客车什么之类的，
1: 好像有点那个印象，但
0: 是
1: 不是特别深了，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ATJW 发来消息了，他说，哎呀，这是一个暴露大家年龄的节目，
0: 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说很多朋友明明想互动都不敢啦，对不对啊？然后大 C 说，新疆一生中新疆人吧，他说，大 C 这个排版有问题啊，你自己看一下你的排版。他说新疆人一生中绕不开的国货品牌是伊利特，第三批中华老字号上榜，草原麻醉师的不二之选。
1: 哦哟，
0: 真的，作为一个伊利姑娘，我怎么能忘记伊利特呢？
1: 哎，真的，
0: 我扇自己一个二把子。
1: 而且我觉得伊利特的那个每次那个广告啊，骑马的那样子的。男主角感觉老帅了，
0: 是吧？就是那种草原驰骋的感觉啊。然后呢，小周说到了那个永久的钢笔、
1: 哎呀，
0: 然后我刚
1: 从小用到大呀。
0: 哎，说到这个钢笔，我刚翻了一下，等会儿那个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一位朋友 smile，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英雄钢笔啊，这确实也是一个就是那个
1: 对对对，英雄
0: 国货品牌
1: 是
0: 不是？
1: 对，英雄用的非常多，而且英雄墨水是吧？
0: 是的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来聊一聊哈，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国货品牌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半点气象，
1: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3度左右。
4: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民皆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取字2025-650106-00623。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

0: 番薯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走进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呢在咱们的这个古尔邦节期间，哎，咱们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咱们不妨就趁着这个节奏，咱们就跟着929的自驾团队一起出发，好不好？
1: 是的，在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呢，229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果冻海、橙色火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那报名呢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是免费送的，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自驾游，来扫码进群，来了解情况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或者是拨打25619929。
0: 没错啊，那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国货品牌啊，我觉得呢咱们的这个929的自驾游啊，不能算是国货品牌吧，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咱们新疆自驾品牌里面响当当的了，是不是啊？
1: 哎，是的，
0: 带着很多的朋友们一起自驾出行过啊。所以说如果想跟着929一起自驾出行，可以发送自驾游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国货品牌啊，然后这位叫做苏赫儿，苏赫儿吧，
1: 就这样念吧。
0: 好，他说早起中华牙有刷牙，他说早起中华牙膏刷牙，然后呢蜂花洗头，是个麦趣儿。
1: 哎呦，
0: 一看上海表又该上班了，骑上我的凤凰自行车去上班。中午天车辣酱蘸黄瓜，乌苏解个渴，晚上伊利特睡觉。要开车了，不然我还能再编一些。
1: 哎，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位非常用心的朋友，
0: 对对对，
1: 太厉害了。还有一个他说到的这个辣子酱蘸黄瓜，真的好吃吗？
0: 辣子
1: 酱
0: 我也要
1: 试一下。
0: 我没有试过啊。哦，对，最近你确实需要点那种带味道的黄瓜。最近有点寡淡了，是不是啊？
1: 甜甜了解我。
0: 我突然看到你那个眼神就放光了啊。
1: 是的，
0: 可以试一下，我觉得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何氏悲风秋画扇说甜甜船长晚上好，他说那时候1毛钱的冰袋好像没有品牌，现在1块钱的冰棒，我认为小布丁最厉害。
1: 是的，在不知道吃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就是经济划算，一定会选小布丁。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是的。哇，你看阿豪多会说话。他说还有一个品牌 FM929 就是我们新疆最好的品牌，新疆之，哎呦我不敢念。这样我快念啊，最好的品牌新疆之光。因为我害怕阿豪说他，我们没说啊，
1: 有点害羞。
0: 对，有点害羞，有点害羞。他说我上学那会儿第一次点歌就是在929点的第一首歌，那首歌叫月亮惹的祸。咋回事，上学咋就开始点这样子的歌了撒？月亮惹的祸，
1: 你的月亮月到底是谁，代表的是哪位姑娘？
0: 真的啊。然后呢天降双侠说我的梦想是去华为公司上班。哎，可以的，就是梦想嘛总是要有的，对吧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然后他说今天什么话题，阿豪说啥意思 啊你看他写的
1: 哦，说阿豪是他的哪，
0: 你说打错了是不是啊，怎么回事，这个点先生，点先生你在说什么，今天你说的话让我们有点不能理解，是不是啊，
1: 可能他转换这个文字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错乱。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用的是语音输入法，怎么样，
1: 语音转文字，
0: 我有点聪明了，他有可能用的是语音输入法，然后他说今天什么话题，然后我在这边说啊好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什么东西在说什么。哦，好的好的好的啊。
1: 还有阳光满格也发来消息，他说德生牌的收音机，当年没有德生牌收音机怎么听广播呀。
0: 小周说神的那个胡萝卜啊，快乐行者说呢，说是这个吗，昨天我买了好多雪糕。有什么，我看他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星期八是国什么国货品牌
1: 不知道。哎，
0: 那他发了很多哦，小布丁昨天他买小布丁了。
1: 对对对
0: 对，
1: 是
0: 的，
1: 这个
0: 快乐行者是这个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国货品牌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来一起开启今天这个时刻的全程开唱了，要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猜猜看啊。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全程开唱。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唱唱歌了啊，一起要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那么参与互动的方式很简单，那甜甜呢会用一首歌曲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里面，然后呢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我想说今天因为我们聊到了国货品牌啊，就是那种我发现大家就是往那个复古风在走，哎，就是感觉说的越说越没听过，越说越久远，
1: 都是很老的一些品牌，
0: 所以说今天这两首歌也很久远
1: 哦，所以说选了两首老歌来进行融合，
0: 很
1: 来吧，朋友们，今天我们要选两首歌进行融合之后呢，朋友们，如果说你能听出来甜甜唱的是哪两首歌曲，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哎，也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们唱一唱啊。
0: 嗯，没错啊，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这是哪两首歌啊？今天的这两首歌呢，我觉得难度不大啊，就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应该就是那种
1: 超级经典的两首歌。
0: 哎，对，应该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两首歌，如果说呢已经猜对的朋友，就给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咱们就可以唱一唱啊。就是如果说这两首歌会唱哪一首，就可以发来你的这个语音信息。接下来各位朋友们，我们首先来听一下第一遍啊，听听看，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呢？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在乎你呀，情感情缘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这个
1: 歌
0: 我只能这样唱了，
1: 你把那首歌的那个精髓的部分唱出来了，
0: 对，
1: 灵魂的那个部分唱出来了，就是要把那个其中有一个词
0: 要重复，
1: 对，
0: 要给它重复起来啊，所以这才有这首歌的精髓，是不是啊？刚刚呢，甜甜用一首歌的词套用到了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大家来猜猜看，你听到的是哪两首歌曲呢？现在就可以发来你的正确答案喽，
1: 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的，
1: 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还可以给我们唱出来啊。
0: 是的，有朋友说是车站啊，阳光说车站。不对啊，不是车站啊。然后呢，我看到这会儿已经有很多的正确答案了啊，说明今天的这两首歌对于咱们今天能说上这些国货品牌的朋友们来说，应该还怪熟悉的。我就是按照你们的国货品牌选的歌啊，我跟你讲，这两首歌确实有点久远啊。然后呢，这会儿答对的朋友很多啊，大家呢已经答对的朋友就可以发来你的语音信息了，就这两首歌你会唱哪一首，哎，想唱哪一首啊，都可以直接发来这个语音的部分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哎，但是也有错误答案，哎，我竟然发现，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他叫思思，他说的是至少还有你，
1: 不对，
0: 我觉得他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他是搞错了这两首歌？
1: 我觉得他应该是搞串了，
0: 对，搞串了，因为这两首歌如果说在这个旋律上，可能还是差一些东西的，是不是啊？
1: 是，朋友们再想一想，到底是哪两首歌曲啊？我觉得其中有一首哈，翻唱的歌手还挺多，
0: 对，
1: 很经典，
0: 很多人翻唱啊，
1: 对吧？
0: 然后我竟然看到有朋友天降双下说亲爱的小妹妹，
1: 那是歌词啊，
0: 那是。
1: 他把歌词写出来了。
0: 哦，他在，对，他在，但是不是啊？不是这首歌啊，大家可以想想看，听听看啊，究竟是哪一首歌曲啊？
1: 哎，应该是这首歌吧？好像其中有一句歌词，
0: 有这句歌词，但这首歌不叫《亲爱的小妹妹》，对不对？哎，是的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啊来听听看，接下来第二遍啊，各位朋友们听听看，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在乎你呀，情感情缘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就这样吧。发现
1: 没毛病，
0: 叠不住了，哎，不知道该怎么叠了啊，
1: 悠悠花之鞘已经给我们发来语音了啊，
0: 是的，
1: 给我们唱歌了，好期待悠悠花之鞘的歌声。
0: 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光给出了这个正确的答案啊，大家别有偶像包袱，周末了，对不对？该咋高兴咋高兴，该咋放飞自我咋放飞自我，哇啊，
1: 一起唱起来啊！
0: 对对对啊！然后呢 ，Mr. Pan 来了，真想把他拉黑。真想把他拉黑，他
1: 说
0: 没水平，
1: 没水平的话 Mr. Pan 你来个有水平的，我们就特别爱听你唱歌，潘总
0: 潘总你再有水平的我们也不爱听。就是这样。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这会儿正确答案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已经没有答，基本上回答的朋友都是正确答案了啊，就能够感受到其实这两首歌的难度不算很大。接下来最后一遍吧，最后一遍各位朋友们听完以后啊，大家来给出这个正确的答案。接下来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在乎你呀，心应感情愿感染你的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得到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哎呀真的为难人的很，哎、
1: 就是、你看每一次唱都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每一次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每次都有惊喜，朋友们，
0: 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了吧？我们确实是现场随机临时在唱啊，每一遍都不一样，长得都不一样啊。大家呢，这样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发来你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想要唱的朋友啊，也可以直接发来你的这个语音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啦。期待你的歌声。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刚刚唱到的两首歌的正确答案了。刚刚唱到的这两首歌曲呢，是一首啊，歌词是我只在乎你，
1: 另外一首歌呢是
0: 旋律是路灯下的小姑娘，哎，没错啊。然后呢，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是这么说的，说。我只在乎你路灯下的那个小姑娘你不要把路灯下的小姑娘吓着了啊
1: 哎呀，你们这些人真的是
0: 把两首歌给揉在一起了是吧，
1: 青山依云给我们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啊，刚才已经跟他说到了还有已经有听到朋友们发来的语音，我们来挨个听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阳光满格，
0: 你好，
1: 我们是在唱歌，
0: 你好。
2: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0: 人生几何，还是很不错的啊，还是很不错，很不错的啊，因为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经典，是不是啊？
1: 好，我们来听一下悠悠花之俏发来的语音。
0: 悠悠花之俏，你好。
2: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我
2: 想会是在哪里，
1: 这才叫复古的意思，
0: 就是有那种颤音，你发现没有，还带点颤音。
2: 我说其

0: 哦，他很会唱哎，妹妹，而且好适合他。
1: 哎，我也觉得这首歌好适合他。
0: 别让我离开你，
1: 怎么了呢？忘词了呢？
2: 忘词了。
1: 看到马上要六十秒了，准备唱，
0: 有点着急了，是不是？啊啊。潘潘，哦呦，你看潘潘，
2: 嗯，
0: 潘潘永远都是这种朋友，哎，就是是我们节目里非常忠实的朋友。我们听一下，
1: 嘴很硬，
0: 嘴很硬啊！
1: 来，我来，
0: 嘴还有点损。来，潘潘你好。
3: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
1: 我有点后悔不
0: 已。我也有点。
3: 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回回回去。
0: 潘潘，你唱
1: 不必，
0: 你唱就把人吓坏呢啊！你不要吓坏别人啊！各位朋友们，稍后的时间，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各位哈。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在直播间一起嗨唱喽。
4: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中。

0: 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试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试听来助力。
0: 17:3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1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0: 是晚霞，
1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0: 是心跳不止。
11: 乐什么呢？
1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0: 是无可替代。
1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那么这一个小时，我觉得这两首歌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一定是打开了大家，
1: 那个古老的收音机
2: 的那个、
0: 啊，对，一定是啊，就我觉得在
1: 这个曲库，
0: 对，在很久很久之前，
1: 嗯，
0: 就是可能呢，我们就是跟外界啊去交流的方式并没有那么多。你看现在，哎呦，现在真的交流的这种方式越来越多了，
1: 是
0: 吧？就可能我们只是手里拿着收音机，哎，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就能够开心很久，是不是？
1: 嗯，但是现在的方式不一样了。不过呢，我们尽管说现在方便了哈，那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就想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我们听到过的那些复古音乐。
0: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你心目当中的复古 number one 是哪一首歌呢？就是你觉得哪首歌就是它的名字一出你就觉得哇，这首歌很复古，或者说有一些歌它真的就会有那种复古的律动和旋律，就是会让你感觉哎，好像在哪个就那会儿叫那个那会儿就没有慢摇吧这么一说了、那会儿应该就是在哪个
1: 歌舞厅，
0: 不 disco
1: 歌舞厅、
0: 歌舞厅吗、
1: 啊、
0: 不是说哪个 disco 里面吗？
1: disco 应该在后面了、
0: 啊、在后面，
1: 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歌舞厅、
0: 哎，对，在哪个歌舞厅里啊、就是那种唱跳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就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哪首歌特别特别的复古、哪首歌呢就是有那种以前的那种感觉，哎，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看到刚才不是婷婷不是说、一听到这个歌手的名字就能想到就比较复古的歌曲嘛、就感觉特别的经典嘛。LZ 发来了一条消息，他说说到复古的歌曲，我想到的歌手第一个就是蔡琴。
0: 哦，蔡琴，哎，蔡
1: 琴
0: 是很复古的，
1: 是吧？
0: 她的声线是非常复古的，
1: 对，中性的，就是
0: 对
1: 女中音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蔡琴的很多歌，
1: 平凡中，是不是那个感觉？学的
0: 有点不太一样，
1: 什么张三的歌呀？
0: 对对对对，
1: 你的眼神啊，
0: 但你的声线还蛮像她的那个声线的。
1: 我哪天模仿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你的声线和蔡琴那个声线还是蛮贴合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珍珠，还有说。他说复古音乐第一名、月光 disco
1: 哦，
0: 月光 disco、
1: 这个我没印象嘞，
0: 我没有印象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一定是那个张强的歌，因为张强他很多歌好像都是什么
1: 什么 disco,
0: 什么什么 disco 什么那种类似的那种、
1: 张强的歌真的太有自己的风格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他真的太超前了、我们现在反过来听、也觉得他的歌很超前，
0: 对啊、然后点先生说陈慧娴啊，潇洒走一回
1: 哦，真的
0: 这首歌也很复古啊、确实很复古啊，
1: 是还有、云朵发来消息，他说孙悦的祝你平安，
0: 哦哦，
1: 是不是
0: 这首歌老复古了，
1: 对
0: 对吧、这首歌真的老复古了，
1: 然后我很喜欢他当年的那个 MTV 里头的那个造型、
0: 哦，是不是啊、
1: 头发直直的顺顺的、
0: 他还有一段时间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那种爆炸头
1: 唱跳歌手，
0: 有过爆炸头那
1: 爆炸发型，我没有印象，但是他有一段时间是唱跳歌手、
0: 哦，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是雅哥，没错，说美酒加咖啡、昨天我们是不是就有提到这首歌，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昨天就有提到这首歌啊、然后还有天降双
1: 侠，有一个版本昨天大家非常喜欢，
0: 哦对，很多朋友都说喜欢那个版本啊、就是把它改编成了那种有偏摇滚，
1: 对，
0: 摇滚
1: 听的
0: 风格
1: 都动起来了，
0: 哎，对，那种感觉的啊，然后我看到天降双侠是这么说的，他说千年等一回，敢问路在何方、铁血丹心、
1: 真的都是非常经典的、
0: 悟空说甜甜葫芦娃、够复古吧葫芦娃那个很复古的耶耶耶
1: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欢腾他说、上海滩
0: 哦，
1: 这首歌非常复古了、
0: 上海滩很复古了、然后一山一云说复古呢应该是田震的歌吧，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是不是有这样的一首歌、什么为
1: 干了、
0: 对对对对
1: 就、
0: 那种感觉啊、就是田震的歌啊、然后呢还有微信平台上张冠李戴说金风玉蝶一听一个不吱声，
1: 哦，
0: 真的吗？这首歌这么大魔力吗？一听一个不吱声， 然后第二天是说，
1: 就不听
0: 啊，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不吱声儿，那我们毕竟是那个我们节目，我们俩不吱声，那还咋整呢？是不是啊？嗯、第二先生说舞女泪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提到了一首歌，
1: 嗯、
0: 他说呢，宝贝对不起，他我觉得这首歌也蛮复古，
1: 宝贝对不起，
0: 草蜢。是吧、
1: 哦、
0: 是不是草蜢，草蜢
1: 也很经典，非常经典，
0: 对对对，很经典的一首歌啊。
1: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欢欢，他说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哦、
1: 还有童年，我觉得都还非常的复古，
0: 是的耶，
1: 就是一下子能把人拉回到那个八九十年代的那个滤镜里头、
0: 嗯、
1: 对
0: 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鸡蛋超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0: 方有朋友提到了孙悦《祝你平安》
1: 嗯、
0: 他说我觉得他最复古的一首歌叫《魅力无限》
1: 哦他是转型之后演唱的歌曲风格、嗯、
0: 对
1: 对吧
0: 就在、哎、那个是吧是那首歌是吧
1: 对当时我们还一时接受不了孙悦变成那个样子、
0: 嗯、
1: 怎么回事孙悦以前不是、嗯、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然后现在开始就是就在、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哈。嗯，还有哪些复古歌曲朋友们可以来进行推荐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老狼发来消息，他说、
0: 嗯嗯、
1: 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0: 嗯。嗯，
1: 齐秦的歌曲一出来就觉得，
0: 对
1: 他当年是让多少女听众热爱
0: 着迷吗？
1: 着迷，
0: 真的、
1: 啊、爱他的歌曲，爱他这个人。
0: 因为我感觉他的整体的那个五官，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是那种
1: 很酷、
0: 很帅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是不是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推荐啊，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复古歌曲都有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感受一下啊，就是由静到动的孙悦，哎、
1: 嗯，
0: 他的一个蜕变啊，魅力无限，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喽。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3度左右。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凉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3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站杰克船长。
0: 是的，刚刚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小周，哎，是小周吗？
1: 阿豪那首歌吗？
0: 阿豪
1: 推荐的。
0: 刚刚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豪，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金刚，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北方这三位朋友啊，都提到了这首歌，
1: 是
0: 无地自容黑豹乐队的啊。
1: 说到这首歌的时候，阿豪还推荐了其他几首歌。我觉得他的歌单还真的是挺多的，
0: 挺强的，
1: 非常的复古。我被青春撞了下腰啊。
0: 还有呢？
1: 很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还有那首歌《苦行僧》，还有这个《金风玉露》。
0: 对对对，这都是他提到的一些比较复古的歌啊。
1: 对。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A 乐这位朋友，你这样说我们就不开心了。他说：“两位美女主持人昨天晚上欠我两首经典的歌，
1: 哎呀，
0: 我们欠的多了，真的，你知道，就有些歌欠着欠着，你就不觉得有愧疚感了，就觉得那就欠着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通过我们的节目，就是提到了一些歌啊，我们会按照就是当日的这个歌单啊，整体的一个情况，就是尽量的帮大家来安排。但是有些歌曲安排不到位，大家也就只能安排。”还不到位喽，对啊，
1: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你的复古歌单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苏苏，他说复古歌单里头怎么可以少费翔
0: 啊？
1: 冬天里的一把火，
0: 很复古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叶说呢，说誓言版的有一首歌，然后说欢子的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我感觉这首歌确实啊，对，感觉应该复古。琳达说一直在翻 MP3 里的乐曲库，张强绝对是我们八零年代的怀旧派，他唱的都是我们的80年代。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张强的刚才我们播放那首歌不算他的特别特别经典的一部分，
0: 不算。
1: 我之前听过有一首歌，哎呦，可快乐了。
0: 不是，我以为啊，就是大家说刚不是有朋友提到他的有一首歌叫月光 disco 吗？我以为这首歌就是什么，就是那首什么 disco 什么 disco 什么，他有一首歌就是那个很快乐的一首歌，但好像两首歌关系不大啊。
1: 对对对，
0: 不知道是哪一首啊。哎，有没有可能是刚刚微信平台上那位 Emily 提到的那一首，他说张强的告诉我什么是 disco，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这首歌啊？也有可能，是不是啊？
1: 要不就是可以找一下张强的歌单，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歌曲。其实张强的歌真的，哎呦，太快乐了。就是他能在舞台上做自己，就是很随心所欲，他是享受舞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感染听众。
0: 对啊，然后北北说。说那叫别问我什么是 disco， 是吗？那首歌叫别问我什么是 disco， 是不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安排一下啊，就是复古的歌单。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歌单里面，你觉得哪首歌特别的复古呢？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拿，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酒醉的 Tango》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空白格的朋友所点到的一首歌。他说呢，给我来一首特别复古经典的《酒醉的 Tango》。
1: 这个太有代表性了，
0: 对，这个版本够经典了吧？
1: 了
0: 啊、嗯，其实我知道《酒醉的 Tango》应该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啊，但是呢，嗯、一定是这个版本最经典，动力火车的版本，是不是啊？
1: 嗯、是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很多朋友也说到了什么《上海滩》呐、啊，《吻别》呀，
0: 嗯
1: 《红日》啊，
0: 嗯嗯嗯、
1: 啊，《讲不出再见》啊，这些歌曲都是一些老歌了哈。还有《偏偏喜欢你》等等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今天跟大家真的是。啊，怀旧复古到底了、
0: 没错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我觉得这样吧，就安排一首这个张学友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吻别》
1: 好，
0: 好不好？因为这首歌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那会儿啊、我记得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
1: 嗯，
0: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英文版的
1: 哦，
0: 是不是、啊？然后很多的朋友、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叫什么麦克那个
0: 有、
1: 啊，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啊，当时就说明这首歌已经就是走向国际了嘛，
1: 哦、
0: 是不是 啊？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为大家安排到这首张学友的《吻别》。别，那么各位朋友啊，今天呢我们的复古歌单就先听到这里了。
1: 嗯，
0: 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跟着咱们的主持人玉豪共同进入到的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明天下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咱们还能见，
0: 见
1: 啊，明天咱们还能见，
0: 大家跟杰克然见，好吧、啊，大家可以在明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好好的给杰克然推荐歌曲，给、杰克然炫炫花，
1: 我就
0: 几
1: 个棒。
0: 啊，可以、
1: 啊、
0: 可以，
1: 我就宠、宠大家五个小时，行不行？
0: 对对对啊，就是今天欠的歌咱们全部安排掉，
1: 对对对，
0: 明天安排掉啊，
1: 不是整个这一周的歌、我都给你们补了，好不好？
0: 哎、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可以跟杰克然在明天的时间相伴到拜托了晚高峰哈，那今天就是这样啦，
1: 明天再见。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

0: 聊法治根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8: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极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9: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0: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余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让我们一起走进丰子恺。丰子恺这位艺术大师，以他细腻的笔触和真挚的情感，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的形象。在他的文字里，你能看到母亲的温柔慈爱、勤劳善良，能够感受到深深的母子之情。母亲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依靠。她用无私的爱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

母亲生前没有摄影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的脑海当中，脑海当中的那张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就用笔墨代替显形液和定影液吧，把我的母亲的坐像晒出来。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会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是我的堂叔家，中央呢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做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后壁，凌空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呈90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仿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2-3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看，便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来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3-4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楚。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净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重要，母亲坐在这位子上可以顾到灶台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椅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清净不清净了。我4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坚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坚中而科举废，父亲就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监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母亲口角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扼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我9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6人，薄田树亩，还有染坊店1间，然后他就逝世了。
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他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电火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电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来，又照例走向西北角的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他用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坐在这次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有四班人向他纠缠不清。我17岁离开了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爱吃的蔬菜给我吃，在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和责备。我22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刻依居母亲膝下，为假期归行。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他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了银白。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他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33岁，不，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言而美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教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于是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激，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的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再来关注到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东北风转北风3到4级。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一起来关注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15时45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23号的夜间，亳州、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30里风区、百里风区阵风11到12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南疆盆地中东部有7到8级的偏东阵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请注意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5: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0: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6: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3: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0: 寻找
3: 寻找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一首《春风吹》分享给收音机前的你，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文学的花园中，有一位文学巨匠，以他细腻的情感、清丽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无数美好的景象，他就是冰心。跟开场曲也有些关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一日的春光。一日的春光，作者冰心。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的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今年北平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晚，而且还不知春在哪里的时候，抬头忽见黄尘中绿叶成荫，柳絮乱飞，才晓得在这厚厚的尘沙黄木之后，春还未曾露面，已悄悄地远去了。天下事都是如此。去年冬天是特别的冷，也显得特别的长，每天夜里孤下灯座，听着扑窗怒号的朔风，小楼震动，觉得身上心里都没有一丝暖气。一冬来，一切的快

快乐、活泼、力量、生命，似乎都冻得蜷伏在每一个细胞的深处。我无聊地安慰着自己说，等着吧，冬天来了，春天还能很远吗？然而这狂风大雪冬天的行列排得意外的长，似乎没有完尽的时候。有一天我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扎地的黄沙，愤怒地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地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在了身上。有一天看见院子里的桃花开了，这天刚刚过午，从东南的天边顷刻布满了惨暗的黄云，跟着千只风动，这刚放蕊的春莺又都埋绕在默默的黄尘里。90天看看过尽，我不信了春天。几位朋友说到大觉寺看杏花去吧，虽然我的心中始终未曾得到春天的消息，却也跟着大家去了。到了管家岭，扑面的风尘里，几百棵杏树枝头一望已尽是残花败蕊。转到大宫，向阳的山谷之中还有几株盛开的红杏，然而盛开中气力已尽，不是那满树浓红花蕊相间的情态了。我想春去就去了吧。归途中心里倒也坦然，这坦然中是三分的道西，七分的赠贤。总之我不信了春天。4月30日的下午，有位朋友约我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去看海棠。且喜天气晴朗，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是90春光中唯一的春天。海棠又是我深爱的，所以就欣然答应了。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却以为若是香的不妙，宁可无香。我的院里栽了几棵丁香和珍珠梅，夏天还有玉簪，秋天有菊花，栽后都很后悔，因为这些花尤其是它们的香味使我头痛，不能折来养在屋里。所以有香的花中，我只爱兰花、桂花、香豆花和玫瑰，那无香的花中，海棠要算我最喜欢的了。海棠是浅浅的红，红的乐而不淫，淡淡的白，白的哀而不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浓鲜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同是造物者最得意的作品。斜阳里我正对着那几树繁花坐下，春在眼前了。这四颗海棠在怀心堂前，北边的两棵较大，高出堂檐约5-6尺，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淡淡的半圆的月摇拂树梢。这四棵树上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乱哄哄地在繁枝上挤着开。看见过幼稚园放学没有？从小小的门里挤着的跳出涌出，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的快乐、活泼、力量和生命。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分散在极大的周围，在生的气候里做成了永远的春天。那在
海棠。

枝上卖力的春，使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一春来，对于春的增闲，这是都消失了。喜悦的扬手，眼前是烂漫的春，娇奢的春，光艳的春。似乎春在90日来无数的徘徊瞻顾，摆就牵栏，只为的是今日在此树枝头快意似情的一放。看得恰到好处，便辞谢了主人回来。这春天吞咽的口有余香。过了3-4天，又有人约同去，我却回绝了。今年到处寻春总是太晚，我知道那时若去，已是落红万点愁如海。春来萧索如丝，大不必去惹那如海的愁绪。虽然90天中只有一日的春光，而对于春天似乎已得到了报复，不再怨恨他了，只是满意之余还觉得有些遗憾，如同小孩子打架后相寻，大家忍不住回嗔作喜，却又不肯及时言归于好，只是背着脸低着头，然后撅着嘴说：“早知道你又来哄我找我，当初何必把我冰在那里呢？”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人与人相处最舒服的状态，愿我们的真诚相待都能换来热情相对。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状态，莫过于用一颗真心去回应另一颗真心。知道感恩才配拥有，懂得珍惜才会长久。善良是相互的，人们常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正如有位作家所说，你要相信善意的力量，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善意地对待别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其实都是相互的，你施与别人，别人才会回报于你，你待旁人真心，旁人也会回你真情。一个做事懂分寸，心中怀善良的人，运气不会差。也许善举只是一点耐心，一个拥抱，一抹微笑，一句关心，一只及时伸出的援助之手。然而这或许会成为照亮他人心房的灿烂阳光。你的善良兜兜转转，终有一天会回到你的身上。好的感情是相互的，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人一心索取，有人无畏付出。任何一份好的感情从来都是真心换真心，唯有互相扶持才会彼此走近，心意相通才能相知相契。人心都是相对的，感情都是相互的，好的感情需要彼此关心，互相惦记。你坚定地走向我，我热烈地回应你，所以一定要加倍珍惜那个真心对你的人。最后呢，是尊重是相互的。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是懂得尊重他人，尊重别人才能让人尊敬，既是给别人留面子，其实也是给自己留余地。人心都是相互的，你敬别人一尺，别人也会敬你一丈。有句老话说得好，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将欲得之必先给之。若想被人理解，先去理解别人；若想被人拥抱，先自己张开臂膀。一个肯真心去厚待他人的人，才有可能得到他人同样的善待。愿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能换来不辜负，每一份真诚相待都能换来热情相对。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再会。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他把心里话说给诱饵。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9292多多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来自于丢火车乐队《火车日记》，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夏天的歌》。陈旧的车厢摇摇晃晃，慢慢驶向夏天，踩着树的影子，听一系列夏天的歌。

赵雷的歌总绕不开一些元素，比如母亲，比如寂寞，对母亲的怀念是表象的、意见的，对寂寞的书写是潜意识里隐藏的，这首歌也不例外。这首歌大概就是写女孩的，语言比较松散，所以主题很难说，而更可能的是并没有一个主题，只是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已。他说缤纷花丛没有死

0: 喜欢的颜色，只喜欢天上的云朵，说明了他的追求，真正喜欢的人恐怕也只是可遇不可求。那么如果我们面对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孤独终老吗？自然不是。我们希望世间的总有那么一个人，不是云朵，而是衣裳，他可以不必假意隐藏，只需真心守候。
1: 世间美貌的女子，可是她们却不是。
0: 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歌曲当中那个天上的云朵的意象，虽无法触碰，但也希望在世间找到那无华的花朵，共赴沧桑。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继续，听歌，下一首周笔畅，带你去兜风，一起聆听。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兜风。巧妙的编曲让旋律间飘起七彩的光晕，徜徉在时尚逸趣的都市新民谣中，领略简单的美好。

待心情去兜风，世界从此就不同。这样的一首旋律，会让你我有一种抛开世俗，随心灵去旅行的渴望，也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兜风，也许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只是在这城市之中找到一个温度适宜的傍晚，打开车窗，不必开很快，让风轻轻的吹拂，看着天空一点点的暗淡下来，看着城市一点点被灯光点亮，不需要有目的地，只享受在路上的惬意就好。耳朵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自带夏日的 BGM， 来自于刘浩林，歌名叫做《儿时》。

记忆回到很多年前的夏天，说炎热吧也确实热，但是太阳一下山，那个温度就会变得让你觉得凉爽无比。不知道是谁说的，还挺有感触的。很多年前的心脏很厚，用力才能碎，里面是沙包，是发条青蛙，是鸡毛毽子，是信纸和崭新的回力运动鞋。很多年后的心脏很薄，一吹就能破，里面是啤酒瓶，失眠的夜路灯，黑眼圈和忘关的电视机，以及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歌单的主题叫做夏天的歌。哎呀，时间一晃，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感觉刚刚还在经历着冬的寒冷，然后突然之间，两周之前突然间就热了一下，然后这两天又回归到了一种凉凉的状态，但我们好像还是正在期待着夏天。时间一过半，转眼之间一年马上一半就过去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青春的记忆当中有哪些回忆？有人说夏天是炽热，因为夏天有着我们无比的渴望的那些青春的经历，高考在夏天，中考在夏天，运动会好像也在夏天，充满着热血。年轻的我们又会对夏天有怎样的记忆？接下来继续让我们缓缓驶向夏天，踩着树的影子。下一首来自于毛不易，歌名叫做《盛夏》。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再来关注到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东北风转北风3到4级。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15时45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23号的夜间，博州、塔城地区北部、阿拉泰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9到10级，30里风区、百里风区阵风11到12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夜间，南疆盆地中东部有7到8级的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每五天凡行的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这儿就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夏天的温度是为我向你解释我脸红的借口。夏天的微风是代替我撩起你长发时看着你的手。夏天对于我不只代表着万物生长，更是我看着你的微笑，是坐在树荫下依偎的剪影，是两个人被热到头晕逃到阴凉处的后裤脱鞋。夏天的风吹起的是温热，吹过的是一幕幕心动的画面。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929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聆听夏天的歌，下一首我们听《留下流年》的留，夏天的夏，一起聆听。

夏天的记忆是什么样的？是一起淌过的小河，一起散步的城墙，一起迟到的电影，一起阴天荡浪的船，沿途嗅到了花香。是两人路过的车站，嘈杂的夜市，嬉闹的商贩，深夜途经的岸边，潮涨的风声，远方鼓作的帆。盛夏的阴凉，翩翩的白色衣裙，红瓤的西瓜，

贪凉躲过的教室，还有淌过的汗水。夏天的美好不止于景色，更在于一起留在夏天的那些记忆，想要留下彼此，也因此无比留恋夏天。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 Erica， 歌名生如夏花，同一个名字但是不太一样的感觉，一起聆听。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生如夏花之绚烂，春夏秋冬，人生百态，在有限的时间里流浪，追逐一瞬之光，在无限失去挣扎，探索爱的形状。或许我们大抵都是如此，我们没有永恒的生命，也没有经历过第五个季节，但也许在某个瞬间便已刻为我们的永恒。也许四季更替便是第五季，更也许坠前歌唱便是人生。这样一首歌来自于艾瑞克，歌名叫做《生如夏花》。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晚耳朵的旅行。那么这一时段我们聆听夏天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好妹妹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歌名叫做晚风。我觉得夏天晚风这件事对于夏天来说是非常的舒服的，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尤其是在新疆，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这样的一首旋律当中会带你吹过山野的广阔，吹过城市的绚烂，然后吹到你的心底泛起一抹温柔。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耳朵旅行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晚风，将释怀无法抓住的命运与缘分带走，让时间带走忧愁，为浮躁的城市送上最宁静的陪伴。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岁月静好，相逢不易，请温柔以待，愿总有那么一个人能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接下来继续切歌，周杰伦《心情》。

当我们一个人穿梭在城市的道路之间，徘徊于夜晚的灯火之下，是在生活的战场上单枪匹马冲锋陷阵，一个人吃着早中晚，一个人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同的事情。我们都一样，在这浩大的世界里等着一个人的到来。致姗姗来迟的你，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林俊杰《当你》。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一首甜甜蜜蜜的歌，来自于戴佩妮，我们的故事，用一种叙述的方式，不需要起合转折，副歌撕心裂肺，就这样缓缓地向你讲述这两个字，幸福。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陈楚生王以太旅途。

0: 这是一首吉他伴奏非常好听的温柔民谣，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伴着这样的旋律，好像能够给你一些画面，一些温馨而幸福的画面。就像歌词当中所唱到的，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心底还是会有一个人让你更沉醉。在那个瞬间深刻地感受到那一句话，仔细听这首歌，好像每一遍都有一些不同的情愫，或是刻骨的爱，或是欢愉的恋，或是易碎的梦，亦或是失眠的夜。这些流淌的时光，索性让相遇并不漫长。这是陆先生为你吟唱的歌谣，愿一切温暖又美好，愿生命中的悲欢与爱随这些音符肆意流淌，也期许着醒来便有晨光。
1: 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我爱新疆，下一首余佳运，我想。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

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中国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所有人都看了过去，便见他们调转方向，似的冲上城墙。
2: 楚上，大捷！福将军已经攻陷了封国失于后方的军营。
1: 传信官激动大喊。李陵虽然已经知道了，但如今听在耳中，甚是满意。
2: 好，干得不错。
1: 话落，看着对面落荒而逃的封国军队，目光悠悠。
2: 现在该到我们反攻了。
1: 下令让左右中三军齐齐向着封国军队冲了过去，务必要将他们封国军队拿下。不过一个时辰，便把刚刚威风凛凛的封国军队给打散了。有一位负责领军的将军豪迈地走上来，屈膝跪在他面前。
2: 主上，恕属下无能，虽击溃了封国军，但还是让他们逃了不少人。
1: 李林则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能赢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2: 此次能赢也多亏了你们，逃了便罢，日后有的是机会再杀了他们。
1: 说罢，十分大方地命令着心腹。
2: 你带人清理一下战场，随后命人大摆宴席，每人火中添一样荤菜，犒赏众位将士。
3: 多谢主上。
1: 周围的将军们顿时欢喜，看着面前一个个对着他十分恭敬的将军，他回望那片狼藉战场，眼中划过一丝自负之色。
2: 何德，没了你，我也照样能将风雨击退。
1: 战场收拾好，天已经黑了，再回到水城之后，便在军营之中办了一场犒劳大宴。宴会上皆是军营中的大小将军们。这一战之后，让在场的许多将军都对李陵有所改观。本以为他只是一个会靠着宴锦玉的草包，没想到竟也是个将才。一位长相粗犷的将军站了起来，举着酒杯对他恭敬一礼。
2: 此次首战能得以告捷，全多亏了主上，还请主上受我等一拜。
1: 他虽然被李陵收作心腹，

0: 但其实他是被燕锦玉招来的，故而在心里面是崇拜燕锦玉，而不是对李玲有所敬意。这一战后，让他开始正视起这个他称之为主上的主人。他的话让李玲很是受用。李玲犹如一个皇帝一般举着杯子站了起来，故作谦虚地对着他们敬酒说道：
1: 齐山盟此次功劳不全在我，而是依靠众位将军。
0: 在说了宴会的开场白，一大

0: 把酒喝光之后，把空杯子对着他们，笑着说道：
1: 各位还请随意。
0: 这宴会不是宫里那种拘束的宫宴，李陵这话过后，周围的将军们还真就随意地拿着酒到处敬酒。李陵也被好几个将军敬了酒，他的酒量本来就不怎么样，被灌下几杯酒后，脸色顿时就红了起来。在没人来跟他敬酒的时候，他才得以松了口气，坐回位置上，优雅且缓缓地吃菜喝酒。只是喝着喝着，眼前忽然有些恍惚，他知道是他醉了。这醉酒之后，烦心事儿便都涌了过来。他重重地喝下一杯酒，将空杯子拍在桌上。在他想要拿着酒壶再喝一口的时候，一只修长纤细的小手越过他的手，拿起了酒壶。主上，李陵喝醉了，只是听着这声音，莫名的觉得像余小李，眼瞳骤然一缩，猛然向身后看了过去。
1: 小李，
0: 他嘀咕一声，但转过头后，借着背后的灯笼火光，还未看清这女人的面容后，只是感觉到这样的气息，李陵便认出了这人不是于小李，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之色。
1: 你是谁？
0: 他皱眉问道，夺回了自己手中的酒壶。那是一个身材姣好，身上散发着一股妖媚之气的女子。她低着头，有些娇媚无措。
2: 奴是今日将军救回的人，被管事吩咐置酒席上照顾主上。
0: 他救回的人？李陵愣了愣，忽然想起了今日自己带回的那些被当作人墙的老人、孩子和女人，当时交给了将军府的管事儿，管事便将他们安置在了将军府内当丫鬟。他摇了摇头，未再理会这个妖媚女子，只是念及于萧礼，心中开始有些烦闷起来，脑中不断地闪过于萧礼的一颦一笑，他为之沉醉，也为之难受。她很美，却不是他的。仰头喝下一口酒，当身边人给他倒酒的时候，他用着余光无意扫过这妖媚女子的侧脸，那熟悉的面容让他身子微微一僵，随即放下酒杯，定定地看着妖媚女子，忽然开口说道：
1: 把头抬起来。
0: 那妖媚女子目光闪了闪，眼中划过一抹得意之色，而后咬着下唇，装出了娇羞的模样。
2: 属上不可。
0: 他低下头就是不抬。李陵见之，不耐烦地用手直接掐着他的脸抬了起来。刚看到那一张熟悉的面容之时，他浑身一震，眼中的神色逐渐变得痴迷。他缓缓俯下身，想要仔细看清楚这张面容。这一幕倒映在了周围，在悄悄看着李陵的将军们的眼中，几个将军围在一起小声地八卦着。
1: 哎，你瞧瞧主上在干嘛。嘿嘿，想女人呗。
0: 有人嘿嘿一笑说道：
1: 别瞧着主上柔弱，那也是需要女人的，特别是今日首战得胜，主上高兴。
0: 有人话刚说到一半，他们忽然听到了一声女人的尖叫声，这尖叫声正是从李陵的方向传来的。
2: 啊！
0: 李陵厌恶地推开他，想到眼前这个一身胭脂水粉味的女子，竟有着与那人相似的样貌，便觉得厌恶不已。
1: 这里不必你伺候，走开。
0: 他冷漠落下一句话。
2: 主上，为何？
0: 那被甩到一旁的妖媚女子咬唇，眼中略带不甘。李陵没有解释，只是看着这张脸，嫌恶之意更深。
1: 滚！
0: 被胭脂目光一看，妖媚女子顿时就被吓到了，连忙狼狈离开。那几个在议论着八卦的将军们面面相觑，而后啧啧称奇。
1: 这般美人竟也能如此对待，主上真不是个怜香惜玉的。
0: 有一个人 一直盯着那妖媚女子离开的背影，略有些诧异地说道：
1: 说来，你有没有觉得这女子的长相有点像谁？谁？何德将军的夫人？
0: 那人压低声音：
1: 那主人刚刚……
0: 有人愕然指着李玲，他们都看到了，主上刚刚可是想要亲这个长得像玉箫里的妖媚女子，难不成……众人面面相觑，气氛顿时就僵硬起来。过了一会儿，有人讪讪一笑：
1: 别乱想啊，主上身份尊贵，想要什么女人没有，怎会喜欢一个有夫之妇？那倒也是，喝酒喝酒。
0: 李玲又喝下几口酒，在感觉到自己快撑不住的时候，这才起身离去。刚刚起身，便感觉到自己的心口传来痛意。这感觉一传来，李玲便知道那人是想出来了。
1: 别出来。
0: 李玲咬着牙，努力压制着体内那人。过了一会儿，李玲目光闪了闪，恢复了平静。他的心腹见了奇怪问道：
1: 主上怎么了？
0: 他刚想跟上李玲，便被他冷漠地阻拦了。
1: 不必跟来。
0: 夜深人静，灯火昏昏，李玲躺在将军府的主院榻上，此时全身发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手紧紧地抓着被褥，似乎在隐忍着什么。正在此时，他紧闭的门缓缓地被推开了。
1: 谁？
0: 李玲一脸难耐，强忍着不适，皱眉望去。他拿起了枕下的匕首。在他戒备的目光下，刚刚宴会上的妖媚女子出现在他眼前。
2: 主上，是我。
0: 他娇羞又炽热地盯着李玲。看到女人，李玲心口一滞，浑身更为难耐。而后怒火攻心，厌恶大喊：
1: 滚出去。
0: 他不知什么缘故，再回到房间之后便感觉到浑身发热，他想着忍耐度过今晚，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闯进来。那妖媚女子双眼亮了灯笼，目光在李玲身上来回的游离，而后又是羞涩又是主动地坐到她的床边。
2: 主上放心，奴从未被那些疯过贼子玷污过。
0: 他把手伸了过去，想放在李玲腰带上。他感觉到了李玲身体的僵硬，便勾起了勾人的眉眼，娇媚笑着：
2: 奴会伺候好主上的。
0: 李玲顿时觉得自己被玷污了，那一股肮脏感让他忍不住心中暴怒：
1: 滚，滚开。
0: 他猛地将妖媚女子甩开，满眼怒焰。那妖媚女子被甩在地上后也并不生气，而是扭着自己的细腰又扑了过来。李玲眼中闪过杀意，他咬着牙：
1: 你说不滚，信不信我杀了你。
0: 那妖媚女子仗着李玲身体不好，难以用力气，便轻身压了过去，用手轻轻抚摸着自己那像极了玉箫里的面容，颇有些诱惑地问道：
2: 面对这么一张脸，

0: 用着危险且沙哑的口吻声音问道。
1: 谁告诉你的？
0: 谁告诉他他的长相和于孝利很像的？他明明是今日才到的将军府，

0: 妖媚女子神情一顿，而后无视了他的话，轻声压上。李玲避开了他凑上来的红唇，忽然发觉到了有所不对劲的地方，随即烟气沉沉地逼问着，
1: 那药是你下的？
0: 当时是他碰过自己的酒壶，如今他又出现在了自己的屋内，明显是有意筹谋的。李玲眼中煞意蔓延开来，紧紧抓着被褥的手成了五爪状，若不是因为身上没有力气，他怕自己已经掐着妖媚女子的脖梗了。
2: 奴只是想以煮上一夜春风，即便是死奴也心甘情愿了。
0: 妖媚女子目光闪躲，略有些羞涩又决绝地说道，抓住了他的双手压了上去。
1: 等我清醒后绝对会杀了你。
0: 回应他的只有妖媚女子的娇笑。李玲彻底清醒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用手死死地掐着妖媚女子的脖梗，眼眶内赤红一片，杀意弥漫。疲惫不堪的妖媚女子痛呼一声，用手掐住了她的手。李玲下手越来越重，但看着眼前这张神似那人的面容逐渐变得铁青通红，她的心忽然跳了一下，随之自己的手也不禁松开了。对着这张脸他竟难以下得去手，其实是不想看到余小李会死在自己面前的场景吧。那妖媚女子感觉到他停下的手，察觉到了他看着自己的脸怔怔失神的神态，轻轻咳嗽几声，竟然有些有恃无恐地将脸凑了上去。
2: 主上杀了奴吧，能死在主上的剑下奴也甘愿了。
0: 他娇声说道。李玲对他可谓是厌恶至极，下不去手，也只能狠狠地将他摔下了床，随即起身。他穿上衣裳，用着阴沉的目光扫过他，冷冷问道，
1: 你是谁？你几时认识的我？
0: 妖媚女子脸上流露出了失落的神态。
2: 看来主上还是忘了。
0: 他将手放到自己身前，正想说什么的时候，门猛地一下被推开了，李玲的心腹激动地冲了进来。
1: 主上，主上！
0: 可惜，他激动的原因还没说出口，他的身体顿时僵硬不已。
1: 卑职这就出去。
0: 他往后退去，正要退出门，李玲叫住他，冷眸问道：
1: 什么事？何德将军和云夫人被云父救回来了。
0: 心腹低着头不敢直视李玲。李玲闻言眼中瞬间划过一抹惊愕之色，惊愕过后便是欣喜，他竟然活着回来了。他下意识地往门口走去，只是走了几步后忽然想到自己的屋内还有一个让他厌恶的存在，脚步一顿，他回过头用着阴寒的眼神看他。
1: 趁我不醉，你最好立即滚出屋子，否则下次见你必死无疑。
0: 那妖媚女子低着头，身体瑟瑟发抖，不敢说一句话，直到李玲离开后才抬起了自己那娇艳的容颜，脸上布满了不甘。燕锦玉的厢房内，余小李狼狈不已，定定望着那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燕锦玉，脸上满是忧愁。水城内的大夫正在认真地给他把脉并查看他的病情，原本紧张的脸色逐渐有些放松下来。
3: 都是些皮外伤，没什么大碍，不过也许得好生静养几日。
0: 他放回燕锦玉的手，淡笑说道，
2: 多谢大夫。
0: 余孝礼顿时松了口气，没什么大碍就好。之前见他在这里面昏倒了，还以为是受了内伤，要不是在他晕倒之前安抚自己不会有事，他恐怕已经哭得像个泪人了。大夫在放回燕锦玉的手时看了一眼那几乎磨掉了指甲的手指，眉头微微皱起，然后说道，
3: 只是他这指甲外翻，手上的伤颇为严重，恐怕得养好些时日了。
0: 提起这个，于小丽眼中的心疼都快要溢出眼眶了。她听他说过，在他被小贺小兰带走的时候，他是清醒的，并且想要把他夺回，可是双腿却动不了了，只能用手往前爬，往前爬，直到爬晕了过去，这才让他的双手伤痕累累。大夫走后，云夫又是心疼又是好奇地问道，
1: 将军怎会受伤这般严重？那日夫人和将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于小丽沉默了一会儿，并没有说清，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2: 是我害了他，不过此事现在不便与你多说，日后会告诉你的，
0: 主要是现在他不想提起。云父闻言也没有再追问下去。燕锦玉躺在床上昏睡许久，于小丽昨夜也没有休息，便有些撑不住了，握着他的手靠在床沿边上，闭眼睡了过去。但兴许是因为自己在古寨内的遭遇，他睡得并不沉，当感觉身旁有声响的时候，便立即睁开眼睛警惕地看了过去。
2: 谁？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3到4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

0: 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一抬眸，就看到李玲那种淡然温润的面容。
2: 是我。
1: 他淡淡说道，那双好看的眼睛只盯着于香里，从他的眉眼到他的下巴一直在盯着，好似看不够一般。于香里松开了手心里紧紧拿着的碎瓷片，然后吐出一口气，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3: 哦，吓我一跳啊。
1: 说完，见李玲看着自己那怪异的目光，勉强一笑。李玲回过神，艰难地将目光从他脸上挪开了，随意地扫了一眼那躺在床上狼狈不堪好似奄奄一息的燕锦玉。
2: 你没事吧？这几日你们去了哪儿？
1: 他有些忧心地上下打量着于小李的身体，这不是担心他身子不舒服？于小李摆了摆手，轻声说道，
3: 嗨，掉下悬崖了，出了点事儿，不过都解决了，
1: 日后便不会和那寨子里的那个怪人孟温琪有所联系了。当然也不一定，毕竟自己的血可以让他站起来，他若是比较执着，会为了抓他而出事呢？李玲皱起眉头问了几句，看起来很想知道他们掉悬崖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于小李扫了一眼那躺在床上睡得并不安稳的燕锦玉，怕自己吵到他，便压低声音说道，
3: 我们出去说吧。
1: 他现在需要静养，可不能被吵到了。说罢，他和燕锦玉掖了掖被子，将他安置好后便猛地转身要出去。本以为李玲已经走了，没想到他还站在自己身后，于小李的手臂瞬间就撞到了他。
3: 啊！
1: 撞到的那一瞬间，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铁青，痛也让他忍不住往后退了好几步。李玲看见他扶着自己手臂疼痛的样子，心中顿时一紧，连忙上前搀扶住他，惊慌地问道，
2: 你受伤了？
1: 这次一碰就会疼的手臂，正是他落地时骨折的手臂，虽然骨折不严重，但现在一碰还是会疼的。他推开了李玲扶着自己的手，然后皱着脸嘟囔着，
3: 小伤啊，都快痊愈了，就偶尔碰会疼一些，
1: 骨折的话恐怕要养很久才会好。他正想着带李玲出去说自己和燕锦玉落下悬崖之后遇到了什么事情，刚刚转身，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动静，他脸上瞬间布满欢喜之色，猛地转身看去，然后就看到燕锦玉缓缓睁开眼睛，轻轻咳嗽几声，定定地看着李玲。
3: 锦玉啊！
1: 于小李扑了上去，满脸喜色，总算是醒了。林玉与李玲对视着，他发出了虚弱且冷淡的话语，
2: 我醒了。
1: 林玉与李玲对视着，他发出了虚弱且冷淡的话语，
2: 我醒了，有什么事你也可以和他在这里说。
1: 看来刚刚是将他们之间的对话都听入耳中了。于小李随口说道，
3: 也没什么事，只是想与他说说咱们在那古寨中遇到的险境。
1: 燕锦玉点了点头，仍旧不允许他和李玲出去说话。他们二人对视着，李玲忽然挑起眉头，用这淡然的语气开口了，
2: 你没事了？
1: 这淡然的语气中还透露着一股小小的失望。燕锦玉听出来了，有些苍白的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弧度，
2: 怎么你也很失望？
1: 对于李玲，他从前是不屑于理会的，但刚刚看到李玲那明目张胆对于小李露出的关心之色，他不由得升起了警惕之心。李玲冷笑一声，又再像从前那样装模作样，
2: 哼，确实，哼。
1: 燕锦玉回冷笑，二人对视着，李玲不知想到什么，目光闪了闪，忽然有些得意地说道，
2: 对了，我昨日带兵将一羽更西水城的封国军打退了。
1: 顿了顿， 嘴角微微勾起一抹自负的弧度。
2: 哼，靠我用计打退了他们。
1: 他这语气略带一丝炫耀的感觉。他紧紧地盯着燕锦玉的神色，似乎想要从他脸上看出一丝难看，但燕锦玉却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
2: 哼。
1: 李玲对于他这冷淡的反应还是不满意，然后又仔仔细细地把自己首战胜利的过程说了出来。燕锦玉闻言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实在是不想听后，随后嘲讽般扬起眉头：
2: 你想说什么？想说有我无我都无差别，想要将我赶出军营？
1: 李玲脸色微微一张，没想到他会直接揭穿了自己。看了一眼一脸茫然的于小李，见他没听懂后，这才微微吐出一口气：
2: 不是这个意思。
1: 他随口敷衍落下一句话，然后皱起眉头说道：
2: 我并非此意，只是忽然想告诉你。
1: 燕锦玉嗤笑一声，眼中嘲讽意味十足。被他这种眼神看着，李玲极为抵触，不愿意再在这里待下去，然后冷淡说道：
2: 我还有事便先走了，你们好好养生。不送。
1: 燕锦玉微笑着，有些皮笑肉不笑的假态。李玲脚步一顿，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却见于小李对燕锦玉格外的担心和关切。
3: 哪里还不舒服吗？要不要喝水啊？还是饿了？对了，你应该有两日不上屋。
1: 当看到燕锦玉按下于小李的后脑勺，轻轻地撕磨着彼此的红唇时，李玲的脸瞬间就变得无比的铁青。他紧紧握住拳头，心中的嫉妒快要溢于言表，随后不愿再看下去，猛地甩袖离开。古寨中，孟文琴脸色很是难看，他静静地坐在堂上一动不动。此时一个守卫把他之前让送进迷阵的女子带了出来，将五花大绑的女人放到他面前来。
2: 寨主，人带来了。
1: 守卫恭敬开口。那女子被用布塞了嘴，怒瞪着他。孟文琴随意扫了一眼，烟冷开口：
2: 松开他吧。
1: 守卫一怔，有些迟疑起来：
2: 这属下此前在出迷阵中一直听到他说要杀了寨主，若是松开了他，他会不会对寨主不利？
1: 他满脸担忧，话语是随着关心孟文琴，实际是害怕自己要是放了这女子，这女子又对孟文琴下了什么狠手，一旦出事儿，自己只怕要遭遇全寨子的人千刀万剐了。孟文琴轻啧一声，用着严厉的语气命令：
2: 我让你松开她。
1: 孟文琴的声音实在是凶煞，让那守卫害怕的不敢不听，连忙手忙脚乱地给女子松了绑。女子的手一被松开之后便红了眼，将自己的手举成了五爪模样，要狠狠地抓下孟文琴的脖子。可惜她的手还没有碰到孟文琴，便被孟文琴以极快的速度抓住，猛地甩开了。女子被甩得摔到地上，痛苦地叫喊一声，随即还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孟文琴，其实没有想到她竟然也会武功吧。孟文琴的目光格外的阴沉，先前不断在自己脸上徘徊的温柔已经不复存在了。她面色冰冷如霜，狠狠地威胁着女子：
2: 若是不想死，你最好乖乖听话。
1: 女子又气又恼，对她也满是恨意，但是发觉自己打不过她，也只能忍下这口怒气。在女子总算是安静下来之后，孟文琴的目光悠悠看向她，用着满是厌恶的语气问道：
2: 想杀了何德是吗？
1: 女子揉了揉自己被绑得红肿的双手，闻言冷笑一声，直截了当问道：哼，你想干什么？孟文琴垂下眼睑，嘴角勾起一抹阴邪的笑弧，然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2: 我有个法子能让你们在几千里内便可隔空诛杀他。
1: 他现在对燕锦玉也是充满了恨意， 要不是燕锦玉，自己应该已经把于小李身上的血给吸光了，能彻底的站起来了。女子有些不大相信，眯了眯自己的眼睛问道，什么办法？孟文清神情恢复冷漠，并没有立即回答他，而是与他展开交易。
2: 但需要先将他的发妻那换作于小李的女子活捉给我。
1: 于小李不能杀，他也出不了寨子，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让人从外面把于小李给抓回来。女子没有答应他，而是冷冷笑了起来，用着略带鄙夷的口吻说道，哼，花千晚都不知道有隔空杀人的法子，你如何能治？花千晚那可是古物界的圣女，没有什么古物是她驾驭不了的。见女子不信，孟文琴从怀里拿出一个木偶一样的东西，手上还拿着一根针，就像是传说中的扎小人一样。
2: 你不信？
1: 他挑起长长眉头，眼看女子当真不信，便拿着针对着手臂狠狠扎了下去。
3: 刺啊！
1: 女子正想说自然不信，突然觉得自己的手臂突然传来一股剧疼感，疼得让她眼前发晕，感觉自己一脚踏入了鬼门关。等到女子缓过神来的时候，便隐隐地听到了孟温琴的声音，
2: 下月十五前我要得到的。
1: 她现在将自己能站起来的希望寄托到了下个月，下一个月她绝对不会搞这般反多礼节之类的，抓到了她，定然要在月圆之夜当场吸光了她的血。回到军营也有三四天了，这四天里于小李忙里忙外地照顾着燕锦玉，总算是把她那病弱的身体给养回来不少。这日他正在军营中的灶房内熬药，一边煎着药一边和曾将军先聊着。听完你从那后悬崖山上掉了下去，当真一点事都没有？曾将军嗑着瓜子儿好奇地说道，目光在他身上打量着。那山他也去过，往下一看便是深不可测，这要是寻常人掉下去了，恐怕不仅是粉身碎骨，估计啊都要变成一坨烂肉了。于小李翻了个白眼，切，我若有事岂还能活着来见你？曾将军撇了撇嘴，用手掐了掐他的手臂和大腿，嘟囔着，不是，至少要断胳膊断腿的。他那一脸这不该有的神情叫于小李有些哭笑不得，随即好笑戏谑说道，让你失望了，那还真是抱歉，我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曾将军轻轻叹了口气，将他能活下来的功劳归功于了上天。果然啊，你是有天人相护之人呐。他嘀咕着，呵呵。于小李假笑两声，正在二人有一句没一句闲聊的时候，他们身后的灶房处忽然响起了喧闹的声音。二人齐齐看过去，又看到一个脸上戴着狐狸面具、身材妖娆性感的女人正在和一个火匠抢东西，那抢着的还是一个大勺。让我来吧，主上喜欢吃什么我都知道，你们做的主上不喜。他积极地说道。一看到这妖媚女子，曾将军的脸色顿时就变了，变得有些乌黑和不耐烦。他怎么又来了？他嘀咕着，然后不情不愿地走了上去，一把抢过了妖媚女子抢来的大勺。放手！可惜这人抓得很紧，他没有抢过，反而是与妖媚女子争了起来。
4: 这里并非是私灶，而是军中水营灶，休不得火营之外的人随意乱动。
1: 曾将军满眼的厌恶和不耐烦，他最讨厌火房之外的人动他火房里的东西，特别是眼前这个让人看着就十分不喜欢的女子。因为外人私自进入灶房，让曾将军不得不想起那个玉和公主，就是因为燕长月，自己差点背了杀害于小李的黑锅。那女子有些不情不愿地嘟起嘴，
3: 可是……
1: 她正想说什么，曾将军已是十分不耐烦了，对着门口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4: 请你出去。
1: 娇媚女子站在原地不动，是一副倔强不愿意的样子。曾将军已经不耐烦到了极点，也懒得和他好言好语地说，直接起身吩咐自己的人，
4: 不出去是吧？阿大阿二把他抬出去。
1: 命令声音刚刚落下，阿大和阿二就出现了，两个都是身强体壮的女人，光是那个手臂就比妖媚女子的大腿还要粗了一圈。妖媚女子大惊，然后怒火滔天，气呼呼地指着他们大骂着，
5: 你们敢？我如今可是主上的人，主上打下了封国，我日后便是皇后皇妃，岂是你们这些下贱之人可以随意羞辱的？
1: 他正是前几日勾引李玲，给李玲下药的人。阿大阿二听了他的话，有些无措地站在原地，好像是相信了他的话，这让曾将军的脸色比锅底还黑了起来。他紧紧地咬着牙头，瞪着自己的手下，
4: 听他说什么废话，直接动手。
1: 阿大阿二听言，听从了曾将军的话，直接两个人一手抬一只手臂，便把骂骂咧咧的妖媚女子给抬了出去，还顺便给扔在了地上。那妖媚女子气得露在面具之外的脸都变形起来。于小李一直在旁边看着，直到听到他们的话语，特别是这妖媚女子说的话，顿感到十分的疑惑。等曾将军走来的时候，他压抑问道，他说的主上是李玲？他记得李玲是个守身如玉的人，不轻易与女子有肌肤之亲的男人。曾将军点了点头，脸上带着一抹烦躁，
4: 哎，是。
1: 他最是讨厌这个忽然出现的妖媚女子，先不说这厮天天跑到他厨房里捣乱，还趾高气扬的让他烦不胜烦。他是无燕国人，其实不太能理解这种依靠男人的女人。抿了抿唇，看到于小李那一脸茫然神态，不禁一叹，然后缓缓地解释清楚起来，
4: 说来你还不知道吧，他是封国随意抓来冲人墙的，李将军救了他，而后在你回营的前一晚，他勾引了李将军，说来听闻他还与你长得有几分相似呢。
1: 于小李恍然，然后注意到了他最后一句话，
5: 与我相似？
1: 这话不知怎么的，他听着格外别扭。在于小李的脸变得奇奇怪怪起来，曾将军不紧不慢说道，
4: 哎，是，我不过只是听闻嘛，不曾见过他模样。听闻他和李将军有了肌肤之亲之后，便一直戴着面具，让人难见他相貌。
1: 还戴着面具，于小李很难想象那人和他有着相似的相貌。二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的，先聊了一会儿，药很快就煎好了。
4: 药煎好了？
1: 曾将军提醒他一句，他连忙倒上这碗滚烫滚烫的药汁。惦记着燕锦宇可能一个人待在房屋里无聊，与曾将军道别之后，便小心翼翼地捧着药汁出了灶房。他端着端盘路过一处拐弯处，忽然就被人叫住了，
5: 站住。
1: 那趾高气扬的声音于小丽有些难以忘记，一听到便知她是刚刚在厨房里闹事的女子。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

0: 11点，同城转转；12点，新疆原创音乐榜；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清晨的微风轻拂脸庞，带来一丝清凉，也希望能给各位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天，新的可能，晨光熹微是宇宙在低语，所以不要

辜负这温柔的提醒，去创造属于你的奇迹吗？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要清楚地告诉自己，人生没有回头路，也无法重来。做什么，说什么，看什么，问什么，一切都有定数。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今天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四季更替，岁月流转，每一天都是限量版，所以让我们好好珍惜当下，活出精彩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生活中常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必太过斤斤计较，一笑了之吧。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

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